0: 听民生，解疑惑，
1: 户出行保畅通，
0: 警民对话零距离，
1: 平安路上心相通。
0: 欢迎各位准时赴约，这里呢是连心畅路节目，大家早上好啊，我是主持人敏阳。
1: 大家好，我是高峰啊，代表我们的客服人员阿莲还要继续问候大家。这两天呢，阿莲也是过这个中秋假期呢，一直没闲着。
0: 对，我看了，
1: 忙活回来。你看今天节目当中连心畅路啊，本主啊，这敏阳重新回来了。
0: 今天回来啊，卖的东西好像有点不同，
1: 上新了，
0: 是不是？
1: 哎，
0: 跟我这名字有点关系不？
1: 嗯，
0: 有点。
1: 为啥呢？
0: 很多听友都以为我是大米的米，以为是敏阳、
1: 啊，
0: 实际上是敏、
1: 啊，
0: 是敏捷的敏、
1: 啊。
0: 但是今天我们。不阻挡我们卖大米
1: 啊！你是五常大米的米啊！
0: 是呢，你说的真有一点对呀、啊。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也是阿莲优选的这个好物是什么呢？刚才你看我们说了那么多哈、啊
0: 嗯，
1: 就是地产的一些农产品的一些地理标志，五常大米。
0: 我看到了，阿莲这两天是来到了溯源地、
1: 嗯，
0: 黑龙江省五常市安家镇。
1: 对，
0: 是吧？
1: 其实前几天呢，阿莲在我们的这个连心好物当中啊，也有五常大米，但是那个大米不是今年的新米，那是去年的陈米，然后新脱的壳。但是我们作为地道东北人来讲，吃大米必须得是新米，是吗？
0: 能吃出来。
1: 对，
0: 真的。9月22号呢，我们阿莲呢是到了黑龙江省五常市，安家镇原生态，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五常稻花香啊，
1: 对，稻花香这是一个品牌啊，很多人呢吃大米绝对是行家，首先就问阿莲说你这个米是不是新米，然后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阿莲就说了这不是新米，是去年陈米、
0: 嗯、
1: 但是新脱的壳，很多人说那我就等新米，
0: 等到了，
1: 现在新米第一茬已经是下来了啊，
0: 开镰收割了。
1: 对，咱们卖的这个大米呢，真空包装也是啊，五块米砖，每块呢都是两斤装，然后呢10斤正好五块，这一箱主产区就是黑土层，它这个黑土厚得2米多厚啊，黄金稻场土壤肥沃，蒸出来的这个米饭呢保证啊是油亮油亮的啊，就是那话怎么说，
0: 糯松香黏是吗？
1: 我不喜欢吃那个黏黏糊糊的饭，
0: 回甘回细，
1: 我喜欢吃这个大米饭，一个粒儿是一个粒儿的
0: 啊，粒粒分明，
1: 对对对，
0: 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阿莲给大家选的这个五常大米呢是75.8块，5公斤，就是10斤，75.8块一整箱，零农残，零药残，没有任何化学成分以及转基因合成的啊，更加安全，更加健康。它这个品牌，这个品种就是稻花香二号。
0: 据说这是它的小名儿、
1: 嗯，
0: 它有个大名儿叫做五优稻四号。
1: 嗯，
0: 五呢，12345的五，优呢是优质的优，五优稻四号。
1: 对，就是它的这个优点就不用说了。所以这个我们的阿莲呢，就直接干到黑龙江去了，现在就在天津地头呢。啊，这个米呢肯定是属于头一茬打好包装给大家发来的，现在你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就回复阿莲两个字儿，阿是阿姨的阿，莲是大连的莲啊，阿是没有口字边的阿，莲是没有草字头的莲啊。
0: 阿莲是我们连心畅路节目的小客服，
1: 嗯，
0: 也特别的忙碌哈。这一次呢，这个五常稻花香这个米粒儿啊，我看到了米粒儿大概就是6-7毫米这样一个中长粒儿，
1: 嗯，
0: 上宽下窄。特别要说的是，它有一个鹰钩嘴儿，有浮白。
1: 这个就是你要懂行的话呢，就是你能说出来鹰钩嘴儿的，能说到这个米粒儿有浮白的，一看你对这个大米绝对是有研究。
0: 东北人
1: 哎，
0: 对大米特别的要研究。
1: 它这个品种的特点就是这个五常稻花香啊，它这个米粒儿就是大小要适中，你太长也不行，太小也不行。然后呢，鹰钩嘴儿，然后浮白的话呢，一点点的小白边儿。
0: 对，它自带胚芽，没有经过各种浸泡、
1: 嗯，
0: 所以呢，目前无论是孩子啊、孕妇啊，
1: 嗯，
0: 就是老人家呀，
1: 嗯，
0: 多吃这种米。健康人群特别有保障、
1: 嗯、对，还有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卖的比较火的就是森之卵的那个鸡蛋、
0: 嗯、
1: 无菌蛋、
0: 啊、这我看你生吞了
1: 对啊，生吃一枚啊，这个要是吃高端鸡蛋的经常到超市里面去买的知道，它在市面的这个超市的销售价格一般都是60枚的话呢，价格在139元左右
0: 差不多，
1: 但是在我们这儿价格102元
0: 哦，
1: 啊，绝对给力。所以详细的你想买大米啊，或者是买这个森之卵的无菌鸡蛋呢，你就直接和阿莲联系就行了，有事就问他，
0: 怎么联系
1: 啊？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回复阿联两个字儿啊，回复阿联两个字儿，然后添加一下这个阿联的二维码，以后阿联就是你专属的私人客服了。
0: 对，本来今天 啊卖大米卖鸡蛋，我就想起了那个小品
1: 啊，
0: 你能唱两句不？
1: 是郭达
0: 演郭达的呗，
1: 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呀、啊，
0: 味儿对，大米能换鸡蛋不？
1: 对，后来呢唱不上去，然后呢这个摇滚就改成美声了，换大米呀、啊，是不是这个小品？
0: 是这个小品，
1: 那多少年了都。
0: 所以今天无论大家是想吃大米还是想囤鸡蛋都没有问题，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发送两个字阿联。

0: 听民生，解疑惑，户出行保畅通，
1: 警民对话零距离，平安路上心相通，
0: 连心畅路。
2: 交通话题掰开聊透，
1: 不同视角共话出行，
2: 直面出行热点，交换各自观点，
1: 锵锵三人行。
3: 好了，8:12，继续回到我们连心岔路节目当中。今天呢，还是锵锵三人行，我们这样一个环节来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交警嘉宾，
1: 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调大队周延清警官，欢迎。
3: 欢迎周警官。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对，
4: 很荣幸做客连心畅路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交通管理的相关情况。
3: 今天呢，周警官来到直播间，我们主要是针对于像十一期间呢通行的一些特点呢，还有进行一些预告提示等等，有关于十一出行相关内容。然后我们交警部门呢，日常在道路巡视的时候呢，巡控的时候会有哪些啊提醒等等，大家都可以把相关的问题呢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我到指挥中心做这个路况班的时候哈，经常会看到周警官，他呢一坐就一天，基本上就关注咱们全市的道路的视频巡控，是吧？比如说路面有拥堵了，有突发了，第一时间他这边指调中心马上喊话。所以对于整个的道路情况，包括高速公路的相关情况，他们都是一个纵览。就是在空中，我们绝对是空中之眼，
3: 那是属于上帝视角哈。
1: 是这样哈。因为这个中秋节刚刚过去，我们先让周警官总结一下在这个中秋期间咱们道路的整体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中秋节啊，高速是正常收费的，交通压力不大，车辆也很小，所以啊，我们指调大队将这个视线主要聚焦在城区的商圈、景点以及主干路街。通过这三天的视频监控来看，城区的商圈周边啊压力也不是特别大，整体通行状况良好。但是再过几天就是国庆节，到时候广大市民出行游玩购物需求也特别强烈，还再加上外地游客来连，市区交通压力将会骤然增加，肯定是会比中秋节比更大一些的。
1: 对，整个中秋是特别平稳的，应该说是交通整体可控。那么十一马上就来了，今天节目当中实际上它是一个交通提示，咱有天气预报。其实今天是一个十一节期间的交通预报。
3: 我们首先还是再来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今年的国庆高速是否免费，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是怎么来进行计算的。
1: 对
3: 啊，这对于一些老司机来讲的话，这不是属于幼儿园问题吗？但是你别忘了，每一年的假期总会有一些新手司机、新手的车主，然后呢开始开车上路，是吧？
1: 所以必须要普及一下今年国庆高速的情况。周警官，
4: 我来给大家再说一下今年国庆节高速免费的政策。这个首先是免费的时间，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的24时。免费的车型呢，就是七座以及以下小型载客汽车，还是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但是8座、9座客车、货车这些啊是不享受免费政策的。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啊。

0: 我要给大家说一下，请大家牢记。
1: 嗯，
0: 高速是以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
2: 嗯，
0: 不是上高速的时间。
2: 嗯，
1: 这个非常重要啊。
2: 对，
0: 啊，举个例子啊，9月30号晚上上高速，只要10月1日零点之后下高速，
2: 嗯，
0: 就不收通行费。反过来，如果10月7号晚上上高速，但是等到10月8号0点以后才下高速，
2: 嗯，
0: 那就要正常收费了。
2: 对。
0: 对，建议大家在截止时间还在高速上的，就近找一个高速口下高速，
2: 嗯，
0: 省下个通行费。
2: 对，这个就是我们再提几个细节上的问题啊，就是9月30号虽然还没有进入到的高速的免费时段，你提前上可以，
1: 没问题。
2: 对，但是只要你下高速的时间是正好卡在了高速免收通行费的时间范围之内，
1: 就是10月1号的0点之后你下高速，
2: 对，
1: 没毛病。
2: 然后就免收你的高速费，而且免的是全段，以前的时候还有这个跨省啊偷费就是收费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现在呢，这个省际的收费的收费站都已经取消了，
1: 是
2: 啊，全国联网了。但是提醒你哈，就是提前上可以，你别疲劳驾驶。
1: 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就是咱们交警朋友一直在进行摩托车的治理，
2: 是
1: 我们想了解了，那有没有摩托车会上高速呢？周警官，
0: 主任这个问题问特别好哈。
2: 嗯，
0: 所以现在目前还我辽宁省还是允许摩托车驶入高速的。
1: 嗯，
0: 但是其他省份啊，可能还有说政策不允许摩托车上高速。
2: 有的省份和城市不允许摩托车进高速。
0: 对对对
2: 啊，目前咱辽宁省对摩托车相对友好哈。
0: 对，
2: 摩托车可以上高速，但是
1: 有
2: 几点条，这个限制，第一呢，就是不允许摩托车载人。
0: 对
2: 吧？
0: 对
2: 对对。第二呢，是最高的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
0: 嗯，对。
1: 因为高峰有摩托车。
0: 对对对，
1: 他很关注这个问题。
2: 然后是你进入高速之后，正常你摩托车的行驶车道应该是边侧的机动车道。
0: 嗯，对，
2: 是吧？
0: 对， 对， 对，
2: 就是这三点也是摩托车上高速是允许，是允许，但是你必须要遵循相关的有关规定。
0: 对，
2: 嗯，
0: 就是我还给那个驾驶员提醒一个建议啊。
2: 嗯，
0: 就是。高速车流量大，现在目前这段时间高速可能出现团雾，可能降雨，
2: 嗯，
0: 因为通行条件有限，
2: 嗯，
0: 所以说驾驶摩托车可非常危险，
2: 嗯，
0: 所以在节气期间，希望驾驶摩托车的驾驶员啊，最好是换乘其他交通工具通行，
2: 对，或者密切关注交通的这个天气状况，
0: 安全是第一位嘛。
2: 因为现在啊，你别说这个摩托车啊，骑行爱好者还有摩旅的这样的人士也越来越多，对吧？
1: 但是不建议大家在十一期间驾驶摩托车上路啊。
2: 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啊，这个高速期间啊，在国庆节它是否免费，关于免收通行费的时间范围，再次给大家敲黑板画了重点啊。
1: 好嘞，那对于国庆期间高速公路会有什么样的拥堵，周警官有什么样的提示？
0: 好，首先是高速高速结合往期和2026年5日假期拥堵的情况来看，沈海高速沈阳方向进金州南至炮台路段，大连方向海湾北路段，金州收费站、老虎屯收费站，鹤大高速的丹东方向的金州南至大正路段，皮口服务区和庄海服务区以上这些路段，特别发产生拥堵的情况。
1: 嗯，感觉都是短途，
0: 对，
1: 是吧？
0: 短
1: 途有。
0: 这都有这个拥堵的情况。
2: 那主要拥堵的这个集中的时间节点是在什么时候呢？
0: 啊，主要时间主要是还是在出行的一个就是节前的一个前两天，
2: 嗯，
0: 前两天还有当天10月1日是当天。
2: 一号可能更明显一些，二号呢也会有，但是可能强度不像一号那么强。
0: 还有就是在返程的时候，
2: 对，
0: 10月6号、10月7号的下午14时左右之后，
2: 嗯嗯，
1: 基本上出行时间都会重叠，因为假期就那么几天儿，大家呢都在11睡饱了、睡足了之后呢上高速，
2: 嗯，
1: 所以会经常在10点以后发生相应的拥堵。
0: 对，那时候是高峰期吧？
1: 对，
2: 嗯，
0: 对。
2: 你看这边啊，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具体问题来了，这个米饭的问题是呢，那假如。9月30号24点前上高速，然后呢，在高速口取那个收费的那个
1: 小牌牌，
2: 那个卡，通行卡哈。那我就10月1号下高速的时候，那个卡给谁呢？因为下高速的时候，可能在免费时段了，各个口都抬杆放行了。那你就是，如果你是走了那个人工取卡通道，建议你是不是还是走人工，然后把卡再还回去？
1: 还吗？这个口还有人吗？
2: 那你也得还，
1: 在免费期间，那个口应该是没人了。你要还的话，是不是会影响？

0: 后续的车辆通行啊。
1: 那我建议你停车的话呢，就出了高速口也要还一下，因为什么呢？那个收费卡其实它是，
0: 那你要还得下车，
1: 下车就下车呗，对不对？因为什么？它有这个制作成本，你留着你没有用。如果你要是拿着它，然后你继续放在你车上，是一种的资源的浪费。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个这个新问题了哈，这也是一个老问题。
0: 麦德说想了解一下，9月27号我如果上高速，把车扔在最近的一个口，然后呢，10月1号我再开车来到这个口，我把车提走，那行不行？哎呀，这个问题挺特殊啊，更特殊。
1: 你不管行不行，只要你是在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24点之间，你把车驶离高速的，那就免收你高速费。
0: 好了，小凯提示：中山路出市区方向过了香洲饭店100米处，在快车道上有2车追尾了。
1: 嗯。哦，这边李宁还说，东联路的出市区方向在校园街到风华路啊，这个地方是缓行，是不是刚才提到了因为有事故哈？
0: 其实刚才提到了抬杆啊，收卡呀、啊。说到造成拥堵的原因，我们也请周警官给大家进行一下总体的介绍。
1: 嗯。
2: 好，那我介绍一下高速啊，高速公路拥堵的啊，最主要是有2点啊、第一点就是有不少车辆在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要下高速口，这高收费站的抬杆它是固定的，是长的，这就导致车辆多的时候容易排队啊，这随着这时间这个延长啊，尾部会排到高速上。原本4排车道的高速公路有2排车道是要往下下的，有2台车要直行。时间越长，导致拥堵的这个路段也会越长的，可能是有的时候甚至啊会排到几公里以外。第二个原因呢，可能就是因为排队过长，司机这个产生一种负面的情绪，着急啊，心不在焉，可能并道会车产生了一个事故，这些是最常发生的啊。我支队针对这个事故，已经在高速沿线部署了28架无人机，
0: 太帅了。
2: 对，全天候的实行开展巡逻工作。那发现事故啊，第一时间处置，你避免尽可能的减少这个拥堵的时长。
0: 好了，大家听到了吧？目前呢，我们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高速公路的沿线部署了28架无人机。
1: 28架无人机，而且呢，现在有很多地方哈、啊，大家看到这个龙门架上面其实就是有无人机的机巢。
0: 是
1: 啊，它不是说从每一个这个无人机都是从我们的指挥中心起飞，不是这样的，就是它呢沿线部署，它可以辐射到的监控的半径区域是很大的。还有就关于这高速啊，这个没到免费时段提前取卡的问题，对，你看像天策很多人都说
0: 经历过，
1: 之前咱们也都是这么采取的，
0: 是，
1: 就是有很多高速提前一天，甚至是临近免费时段，大概6-7个小时的时候呢，就不给你发那个带有遥感的那个通行卡了。
2: 平台提供的2025年数据分析显示，历年国庆节期间，市区内拥堵的区域主要是在东港服务区、商务区，还有森林动物园、星海广场、盛亚海洋世界等区域。下面啊，我就以这森林动物园二期为例。首先说一下国庆期间滨海西路单算号管控措施啊，
0: 还在现行范围，
2: 今年是依然是管控的、啊、
0: 对，
1: 必须得保障过了这个11黄金周、
0: 单双号现行啊。
2: 范围啊，就是滨海西路国宝桥环岛至西海湾大桥的入口处，正好是动物园二期南门前的这个路段，管控时间是9:00至18:00，
0: 早晨8点9点钟开始了，到晚上的6点钟。
1: 对，
2: 现行的车辆就是辽 B 号牌的小型车、皮卡车，按车号最后一个数字，单号单日行，双号双日行的这个方式通行。
1: 特别提示啊，就是最近这几年，你是悬挂了这个渐变绿的新能源号牌，也在单双号的限行范围之内。
0: 对，这一点很重要。
2: 对，今年这个新能源也是限行的哈。
1: 对，
0: 但是外地车牌不限行。如果你外地有朋友来，正好他开了外地的车，你就可以跟他的车走了。
2: 对。就是限行啊，还有2种车型它不受限行这个措施管控的哈、就是巡游的出租车，有规定标识的网约车，另一种哈、还就是警车、救护车、消防车，这里执行公务的政府车辆，它是不受限制的，所以说大家也就按照这个规定啊通行行驶。就是途经滨海路的司机啊，大家都知道哈、就是由于滨海西路西行的车辆行进到国际金融中心门前会形成一个河流，由3排车道变成1排车道了。
1: 对，
2: 就是形成了一个车辆积压，
1: 是的，
2: 很容易发生事故。

0: 再就是对向车辆，对向车辆从高新方向加大桥匝道，与滨海西路东行，在银沙滩门前，这个也像一个交叉，
1: 有个河流，
0: 对，河流交叉，
1: 就是在现在那个银沙滩的那个房车营地那块儿，
0: 对对对，就那个点位，还有部分车辆啊，会在那个国际门前这个路口挑头，
1: 对，
0: 往高那个动物园二期方向，
1: 对，有左转的，有掉头的，
0: 这势必会影响这个路段的一个
1: 气压，是，
0: 所以说驾驶员途经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吧，
2: 一定要听从现场的民警指挥来通行，因为在这个地方一定会有民警驻守，他有个驻点民警，
1: 是
2: 我们通常在指挥中心大屏幕上也会看到，一旦这个地方有积压，他会马上把那个隔离锥就摆放上，不允许左转掉头了，
0: 对，
1: 而且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大挖兜，知道吧，就是不管你是从这个跨海大桥上一下来，还有呢

0: 逛完之后我再下到这儿，再把车开走，一点不受影响。
1: 最好是什么呢？就把车停在周边的一个停车场，
0: 对，
1: 步行前往尊动物园，就锻炼了也好，还是说肯定是节省时间的
0: 徒步嘛。
2: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我一直没太定位精准啊，就是你说的那个雕塑公园是在哪？
0: 就在贝克博物馆的下方。
2: 那个地方有免费停车场吗？
0: 有啊，太有了。
2: 现在还有吗？
0: 依然没有刀闸，我确定以及肯定。就是那个地方啊，那个路是特别有坡面的，就是 凹凸不平的。
2: 但是就是现在的那个贝壳博物馆旁边，就是背后的话呢，不远的话，不就是马兰河还有挑月桥了吗？
0: 没到那边，
2: 还没到。
0: 对，周警官应该特别清晰。
1: 对，主任所说的可能就是在波岛环保或者环岛附近啊，就是周边有一个停车场，可能是免费的。
0: 对，免费的，往右手边的海边去，还没到。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饭店。有一些日料店，原来还有个橘子酒店，现在是改成什么其他酒店了。总之在这个地方停放可以免费，不过呢我建议大家要早去，因为从9点开始单双号限行开始，有一些车辆啊就知道9点之前就把车停在这儿了，所以你如果想去停在这儿免费停放，尽可能的赶在7点左右你就停。
1: 对，就是8点左右车辆还是较少的。
0: 对，
1: 停车还空位，
0: 你要到9点左右这个时间基本上没位置了
2: 啊。那你说的是不是星海新天地啊？
0: 对呀、新天地广场吗？那不有个吉女雕塑吗？大白裙子、
2: 那就叫雕塑广场。
0: 对，我们
2: 我一直我在想，就米阳说的是哪儿呢？
0: 因为我们队友在那儿经常跑步，大家都说雕塑广场集合啊、就在雕塑下面集合了。
2: 对对对，那是属于三美女雕像啊，在那个就是一方城堡酒店门前那个位置、
0: 可下明确这个位置了，
2: 星海新天地。但是现在啊，你知道吗，就那个地方那个车位是寸土寸金的，有很多外地尤其是房车旅居的人经常把车也停在那个区域，到了海边的时候晚上哈，就是沿海那一趟，你想找个地方坐下摆个桌，我跟你说现在你插脚的功夫都没有啊，人特别多。
0: 那是再往里就是接近于海边了，那块很多，但是你临近这个星海新天地这个地方还是可以的，
2: 是
0: 早晨是可以选择来停放的，
2: 那得看你的这个幸运程度了。
0: 对，其实在11的国庆期间有很多的大型活动也会进行，比如说有音乐节呀，还有东北超，是吧？这些大型活动期间我们很多市民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提示。周警官，
1: 过年期间呢可能是个音乐节，东北超都陆续开展了哈，大型活动，交通安保压力的也特别严峻的哈。但是通过前一段时间的演唱会大型活动安保情况来看，就出现了一个新鲜的个事物哈。就在大型活动散场后，就是由于车流量特别大，人流车流特别大，接人的车啊进不来，网约车出租车也不爱进，太压车
0: 进不来出不去的感觉。
1: 导致现在就是年轻人另辟蹊径，有一个新的一个想法，就是用小程序，就像那个外卖小程序啦，叫外卖车、快递车到这个活动现场，然后现场谈好价钱，跟这个驾驶员谈好价钱，对，然后把自己拉出去，这样子可能更快。但是啊，这摩托车有些摩电车它不具备载人的条件，
2: 是的，
1: 对，然后它还只能。这个有时候只佩戴一个那个头盔，所以现在特别大的个安全隐患，所以说我建议呼吁年轻人还是不要为了图了方便，为了图了省事儿，采用这种危险的形式啊，一定要保证这人安全。
2: 确实，就是现在大家呢，就是为了去躲避这个拥堵啊，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啥办法都能想。
0: 这办法我还真没想过。
2: 这办法它不可行啊，关键是，对吧？是你跑腿的话呢，你捎个货还行，那一看你这是属于
0: 带个人儿。
2: 你比如说，就为了看这个球赛，刚才米阳提到的哈，这个11期间10月5号，咱们是东北超的总决赛吗？在梭鱼湾，现在很多人不光是看东北超，看这个中超，只要是梭鱼湾有活动，
0: 地铁
2: 当然最方便，也是我们建议的一个首选的出行方式。很多人就是为了散场的时候能够开着自己的车能够离场，提前一天把车送到那个位置。
0: 那你离场的时候也非常困难呢，因为要有封路啊。
2: 那他就是觉着离场的时候能够开上自己的车。
0: 好，提示啊，赵旭提到华北路入市区5金机电城的门前有两车刮蹭的事故发生，占了里边的两排车道，就是内侧两排车道啊。
2: 还有看看这个苏菲的问题，说在11高速对于小型车辆免费。

0: 业期间走人工通道我上的高速，但是走 ETC 通道我下的高速会不会有啥问题？
1: 原则上你从什么口上的就从什么口下，这是啥毛病都不犯。
0: 对，但是你要是这么走了一般也不会有啥问题，就怕有万一呀。 你看甜心爸爸说星海新天地啊，就刚才你们说的那块儿哈，费是不收，但是那个停车位基本上你是停不上的啊。
1: 甜心爸爸，你说的是再往海边走那个地方用雪糕桶站上的都是很多饭店，但是呢，是刚一进入到，就是刚才我说到的那个小广场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饭店站不上，因为不属于饭店门前。
0: 对，饭店离那还有点远。
1: 远
0: 啊，还有这个刘说，演唱会门口也是啊，经常有外卖车去拉人的，21个，就刚才像周警官说的哈，现在都有啊明码标价了吗？但是这是属于明令禁止的啊。你别说你拉不拉人啊，就算是这个车能拉你，你连一个安全的工具，连头盔你都没有，是不是？我们现在还要严格的执行一盔一带吧？
2: 对对对，就是
1: 这要坚决杜绝一下，制止一下。十一出行啊，我们最不希望的就是遇上事故。那么怎么样来避免事故？因为确实十一期间高速呢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呢车流呢相当缓行，其实开的都不快，虽然高速部分路段限速什么100啊120，但是你基本上就是个50-60啊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会有哪些违法行为容易引发事故呢？周警官。
2: 高速上缓行的时候啊，是有几例违法是特别容易发生的哈。
1: 手机肯定首当其冲。
2: 对，就是第一个可能就是看手机吧，看手机可能时间长，等待时间过长，司机有时候就是看手机刷抖音看微信回复信息，就导致注意力分散，就易发生事故。另一个就是占用应急车道，这个也是特别常见的一种违法行为哈。所以说之前也谈到了，我们会通过无人机视频抓拍取证形式给予处罚，就把这个道路给让出来嘛，这是生命通道。再有就是随意插档，道路拥堵司机着急，就是随意并道，频繁的并道，这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再有就是跟车过近，着急嘛，驾驶员着急，速度过快，为保持安全距离，导致刹车不及时，特别近，也容易产生那个交通事故。还有最后一个啊，可能是一个不知道不常见的，但是也容易发生的一个情况，就是错过一个路口了，有时候
1: 想到
2: 没有注意到速度快了，过了这个路口，这时候下一个高速口收费站离得远，可能他又想倒车，这个是特别危险，
1: 确实有过
0: 极度危险。
1: 哎呀，这个我们曾经看过视频，其实在大家的这个理念当中，就即便错过路口了，我就将错就错往下开了，硬着头皮开，但确实有一些人这种操作非常的匪夷所思，他觉得我就刚错过这么一小点儿，我就到这么一段，你后车你就让我呗。
0: 哎呀，这个就是属于无知者无畏啊。
1: 高速公路上
0: 看到这样的视频啊，真是触目惊心。
1: 对，
0: 你别说你倒车，我就说当你错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你一脚刹车，你放慢车速的时候，脑袋里面还在画魂，
1: 都容易追尾，
0: 我是不是过了这个时候，你突然之间降速都极容易发生后车，尤其是要是大型车辆，这个情况是非常危险，更别说你倒车，这是非常非常严重而且甚至非常恶劣的交通违法行为啊。
1: 长点心哈，各位海燕们。
0: 所以就是高速行车的时候呢，别看是免费啊，直接干扰了附近的手机信号，大家能想象吗？公园里面唱歌，干扰着附近这一大片手机信号的正常使用，就造成了周边市民呢手机上网卡顿，通话就断断续续，工作人员呢现场普法，当事人呢立刻就关停了设备，消除了干扰。
1: 随着低空经济卫星互联网快速的发展，天上低轨的卫星越来越多，地面的无线设备也是越来越丰富，空中的电磁环境变得更加复杂了，无人机呀、物联网的设备啊，都需要规范使用无线电频率。
0: 现在呢，大家如果要是觉着手机啊打电话经常掉线，或者是呢上网的信号呢经常卡顿， 说不定你身边就会有一个无线电的干扰源。
1: 有可能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山西呢在九月中旬也查出了一起案件，设备是当场没收了，当事人呢接受了行政处罚，就是这个住户觉得家里信号弱，然后就网购了信号放大器，安装在了自己家里。
0: 嗯，
1: 这种设备呢看似

0: 改善自家信号，其实呢，向外溢出了大功率的信号，干扰了整栋楼甚至周边片区的 5G 和 4G 的基站，造成了大片区域的通信瘫痪。
1: 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要网购信号放大器、屏蔽器这类大功率的无线设备，使用无线的麦克风还有对讲机也要确认符合规范才行。如果发现不明信号干扰，可以向无线电管理部门进行举报。看不见的空中电波秩序需要我们所有人一起来守护。
2: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周一的一个小环节，揭秘无线电啊。时间来到了8:59了，我们今天的连心唱录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
0: 稍后呢，来看一看小林和大海两位种草官今天带来了哪些好物。
1: 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3: 北京时间上午9:0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首先看东部城区，目前双星街的沿线以及长江路东关街桥洞的入市区方向，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解放路呢，基本上都已经恢复到了绿色畅通，走起来压力不大。虽然说桃园市场这边呢稍微有点点拥堵，但整体是能够接受的范围。东北路东快路沿线目前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双向，包括目前的出市方向梭鱼湾开始，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入市方向焦金山隧道，一直到香炉礁高架；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开始，一直到车柳下桥；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西安路下桥目前在新宫街的路口车辆的滞缓明显；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西南路目前北行从富民路一直到学宫街的部分，富民路西行马兰小学的路口，以及西安路南行黄河路的路口，车辆密度相对来讲照比其他路段高一点。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中山路从这个化物所附近一直到连山街的西行方向，数码广场的北侧环岛，千山路三院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仍旧略低。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6: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6级，转偏南风5-6级，明天5点前后增强到5-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6级，转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4级，转偏南风3-4级，气温在16-23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交广种草官，种在你心间，
1: 每天有好物惊喜挡不住。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准时开种。
1: 价格基础，品质就不基础；
0: 好物基础，福利就不基础。
1: 千挑万选，别发懵，
0: 只踩油门不踩坑。各位好，我是胖大海。
1: 各位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的实时互动也请各位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并且呢发送种草两个字添加我们节目的专属客服，您在线就可以购买我们种草的这些好物了。
1: 嗯，是的，最近大家要出游，所以说可能很多种草的东西都是跟您的出行密切相关啊。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想问广大的听众朋友这样的一句话，朋友们，你们是真爱上班啊？
1: 那不然呢？
0: 不是说好了请三天假
1: 休的吗？
0: 中秋连国庆，大家乐乐呵呵，这今早给我堵的。
1: 今早很堵吗？
0: 我的天！
1: 那是不是大家都认为说这个大家都不上班了？
0: 我这么来说，
1: 所以出来都比较晚。
0: 今天早上这个拥堵的程度比9月1号开学那一天还夸张
1: 啊！
0: 真的，
1: 天哪！
0: 就是那个东联路哈，今天有没有同道中人？啊，这个一起走了东联路的朋友们，今天那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走啊！这个车就是给你尬悠的，
1: 也没有任何事故吗？
0: 你早餐吃饭的时候吃多了都容易尬悠出吐来，咱也不知道有没有事故，因为我选择的是桥下，就是我走的时候，我特意长了个心眼儿，
1: 看看桥上车多不多。
0: 因为我很好奇，我睁眼第一件事闹钟响了，我先把那个地图打开了，然后我看一下，我说今天早上是不是？因为一般来说呀，像这种日子，好像上班的朋友就没有那么多了，我就打开一看，哇，通红一片。完，他说推荐你走桥下，然后我就走的西南路，转香洲路过来了，
1: 还不错
0: 啊，一路畅通，
1: 那还可以耶，
0: 不到20分钟我就到了。
1: 那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今天可能没人，所以都选择了桥上，觉得可能没有信号灯，所以反倒桥下车更少了。
0: 所以说，
1: 总体来说，应该今天还是路面上车辆相对少一点哈。
0: 咱们这些老铁们哈，有班是真上啊！大家再坚持3天，然后11假期就来了。
1: 对，也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说说您的十一的计划是怎么样的，去哪玩呢？做了什么样的攻略？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种草一下啊。
0: 其实我们，
1: 然后十一回来之后就开始拔草了，说这一趟去的可真是太不好了。
0: 拔草的这些目的地。各个地方你去过的地方不好的，
1: 先给我们种草，十一之前先种草，你都计划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攻略，你想象当中那个景点会带给你什么样的这个反馈，十一回来咱们继续分享哈，看看是真的种一种到底还是给它拔起来了。
0: 我觉得有的地方呢就是种拔结合，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这样，
1: 会有失望的点，对不对？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
0: 你可能玩的好，你吃的不好，住的不好，那你吃的好住的好了之后景点很差，再不然的话，反正就是怎么说，期待着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但是确实有些地方确实很好，所以会有很多人一去再去，就是每一次放假都去那玩，就觉得玩的真舒服
0: 啊，就是玩不够的那种，
1: 玩不够就觉得很好啊，吃的也好，玩的也好，然后呢这个觉得逛的也很舒服，确实有这样的地方。
0: 所以说咱一开始跟大家�聊一聊有哪些地方你已经去了不下3次了，就是这个旅行的目的地，哎，真的就是想去一次再想去一次那种，
1: 玩不够，总觉得每次玩都有新鲜感。
0: 你可以是近途的周边的，你也可以是那种跨省的去其他的省份了城市了，这些都行，但是就是莫名的在吸引你，一放假了你就像着了魔一样，迷了魔了你就想去的，可以把这个目的地分享给我们。
1: 是的，大元说过节前好像所有人都说这个中秋国庆中间请3天连休13天，但是我就发现有很多人啊是中秋前请了2天，这样他中秋休息5天，然后上3天班，相当于调整3天，国庆他再休7天。
0: 好家伙，拿上班当调整了，
1: 好多人是这么休的
0: 啊，这也挺科学的。
1: 我觉得这个好，
0: 就是休5天假在家躺着都累得不行了啊，我上班休息休息。
1: 因为很多单位他2个假中间这3天都不让请，不允许请，那我就想请怎么多休2天，那我就中秋前走呗，还能错个风，是不是？
0: 单位告诉你中间的这3天你不能请，然后呢节假日的前几天你也不能请，不能和节假日连休。
1: 这样的单位也不多，你到底还是休一个哈。
0: 哎，这个休息5天玩累了，回单位
1: 调整3天，
0: 调整3天，然后接着再放国庆的假，
1: 挺妙啊！这你咋不早说呢？你这些朋友，
0: 小雨就说了，
1: 啊、
0: 说不是连放13天吗？怎么今天成工作日了？完了，今天早上哐哐一顿坐公交车转到，
1: 谁跟你说连放13天啦？
0: 是对呀、
1: 啊，
0: 我们
1: 人家这几天就是工作日啊，串休的。
0: 中秋3天放完再上3天班，然后再放国庆的。 的假，嗯，一直都是这个口径啊。嗯，
1: 对呀，你看看你的日历，你的手机日历是怎么写的？
0: 今天走公交车专用道的朋友应该也挺多。
1: 为啥今天礼拜一你走公交专用道干啥呀？今天是正常工作日啊。
0: 堵急眼了呗。
1: 堵急眼啊，那
0: 真堵啊！今天早上哇。
1: 还有这个是马说中秋节买了一只这个西高地，这小狗到家还得适应适应，十一哪儿也去不了了。
0: 那你可真是给自己找了个好活啊！你不能十一过完了之后咱再让这个西高地回家吗？
1: 那你其实这样是对的，因为他十一之后他要上班了，没有人陪小狗在家适应了呀。
0: 好啊，这个就让这只西高地来陪你。度过这个国庆假期
1: 挺好的，
0: 你就在家呀，你就喂喂完了你就遛吧啊！我佩服每一个养狗的朋友，
1: 是
0: 就是一天呢，有的必须三遛，
1: 就是成自己的一个责任了。
0: 而且呢，他们一开始呢，这个早遛一定要起得特别早，
1: 为啥呢？
0: 就是
1: 要不然狗挠他是不是？
0: 一是挠，二是他在屋里叫，他就想上厕所，可能是。然后呢，你就发现这个五点六点的出去遛顿狗，然后中午回去遛顿狗，晚上回去再遛一顿，
1: 没班上啊。
0: 那你怎么办？养了就要负责任啊
1: 真不容易啊。
0: 也很多的朋友呢都是这样，你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一般呢在遛狗的同时，如果要是女生，你会发现她有一个就是喜欢做的事儿，她喜欢敷一张面膜在你的小区里遛狗。
1: 嗯，
0: 你遇到过类似的人吗？
1: 没有，但是我确实觉得女生敷面膜这个时间完全是可以同时干很多其他的事儿的。
0: 对，
1: 就是你别只敷面膜，就你敷面膜的时候其实可以干很多很多事儿。
0: 一般来说啊，遛狗的时候你她可能就刚睡醒啊，或者是马上要睡觉啊，
1: 就是你就基本上你就看吧，就是在脸上花的钱太多了
0: 啊。
1: 然后化妆品的就更不用说了。
0: 有人就是聪明的听众就说了，好好好，你俩今天要说面膜了是不是啊？要说护肤品了是不是啊？真对不起，今天我们主推的不是。
1: 我们今天要说一个话题，也是最近登上热搜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在脸上花了这么多的功夫，费了这么多的功夫，为什么你全身的皮肤看起来脸部的皮肤是最差的？
0: 哎，你这就是我们今天重妙招要跟大家说的哈。
1: 对，其实你看哈，我们的身上的皮肤非常的细腻光滑，然后呢毛孔呢也相对没有那么的多，但是作为门面，我们的脸其实能得到非常多更多相对更多的护肤的优待，但它不是一会儿爆皮一会儿长痘一会儿泛红红血丝，就是一会儿过敏，要么呢就是看起来呢这个毛孔粗大又有黑头。你说这同样是毛孔，为什么身上的毛孔不长黑头，脸上总长黑头呢？
0: 咱就说一个最到家的话哈，天天你这个手的保养一定是没有脸的保养多，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手有些时候这个细皮嫩肉的比脸的这个状态要好很多很多。有的人呢他就有点这个犯嘀咕，今天呢我们一开始来把这件事情跟你说清楚。
1: 同样是皮肤，为啥出问题的总是咱们这张脸呢？
0: 哎，我们来分享分享啊，一张脸到底要承受多少的伤害呢？脸部的皮肤骄纵很难伺候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皮脂腺。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叫皮脂腺这个东西。我们的皮肤当中呢有一种腺体叫做皮脂腺，存在于啊皮肤的表皮和真皮啊，附着在全身的毛孔上，为正常的皮肤屏障呢提供皮脂。也就是说呢，我们最开始的是毛发，然后呢是皮肤的表面，你再往下剖析的话，这个皮脂腺就在这个里边。还有什么汗腺呢，血管、神经、毛囊，还有皮下脂肪。那么正常来说呢，皮脂腺分泌出的皮脂不仅可以滋润皮肤和毛发，还能防止表皮当中的水分蒸发，维持皮肤的一个屏障的功能。
1: 对，但是皮脂腺的分泌其实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比如说高温呐、雄激素的变化呀，重油重糖的饮食等等，都可能让它功能失调，导致呢体表的皮脂分泌异常，从而引发你的皮肤爆皮呀，或者油光满面啊、痤疮啊、毛囊炎啊等等等等这样的症状。
0: 所以说有可能就是你的皮脂腺出了问题。有人说，
1: 但是你说那皮脂腺也不是脸上都有吧，对不对？就是身上是不是其他地方也有呢？
0: 哎，慢慢说，别着急啊。有人问我这个在哪个腺在哪个腺，咱好好说。它在全身广泛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了头部、面部、前胸和后背的区域。那么大概呢每平方厘米有400到900个皮脂腺体，你就想想它有多少啊。而面部 T 字区域，也就是额头、鼻子等皮脂腺分布尤为旺盛，远远多于双手等部位，因此脸部就更容易出现瑕疵。
1: 明白了，所以很多

0: 人呢就是起痘，后背容易起痘，就是这种起痘的地方其实都是皮脂腺分泌比较多的地方。
1: 啊，眉毛这个位置中间线、T 字线、T 字区域，有的人呢就是喜欢爆皮，然后呢喜欢长痘啊、泛油啊，其实都是皮脂腺在作祟。
0: 对，除了这个生理特征，这个脸部的地理位置也挺不友好的，它是全身哈唯一一个常年都暴露在外面的部位，直面空气的污染啊、紫外线的照射啊、风沙的吹袭，所以你经历了365天的风餐露宿，再加上没有毛发衣物的阻挡，这个脸部自然就会成为细纹啊、色斑啊、包括晒冻伤啊、过敏啊等等问题的高发区域了。
1: 另外呢，也有的朋友呢，就是因为特别是女生，对于面部的保养来说哈，就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点的这个有衰老的迹象，她好像就觉得非常的敏感。那么让皮肤早衰的8个习惯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啊。不只是这个脸部皮肤呢作为最大的器官，每天裸露在外面，本身呢就容易受到外界的侵袭。有的朋友呢爱揉眼睛，这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经常的揉擦眼周敏感区域，就会拉伸眼周的皮肤，分解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促生皱纹，然后拖着脸趴着睡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0: 确实是这样。另外呢就是过度去角质，很多这个时候这个产品其实你弄完之后你觉得你脸哎呦真
1: 细粉了
0: 滑溜啊，是吧，但它长时间用可能让你的皮肤越来越薄，而且非常容易敏感和发红的。
1: 另外就是有些朋友有什么坏习惯呢，睡前不洗脸，那是针对于男生会多一点哈，使毛孔细胞无法正常的代谢，导致啊皮肤晦暗，甚至是出现了粉刺等等的一系列皮肤问题。
0: 还有就是老是低头看手机，这个动作会让你的这个脖子啊持续的弯曲，肌肉紧张，也容易出现皱纹。
1: 那么用吸管喝东西，你看这个大家呢
0: 等等病症。那这个洗澡的时间呢建议别超过15分钟哈，发现皮肤变红了咱就尽快结束吧。
1: 另外就是用力的抓刮挤拍皮肤，出现了疙瘩或者是结痂，用手呢直接抓挠，可能会加重皮肤的炎症，导致啊皮肤永久性的损伤，留下疤痕。
0: 还有就是熬夜了，我相信这个是很多女性朋友都知道，就睡眠不足会导致我们的皮肤夜间代谢自我修复，会出现比如说这个眼睑下垂呀、黑眼圈啊等等，甚至内分泌失调，会出现爆痘的情况啊。
1: 那么说完了这个不好的坏习惯了以后啊，咱来再说一说不同年龄阶段都有哪些护肤的重点。你看啊，25岁以下清洁，比如说呢皮肤膜完整，新陈代谢旺盛，油脂分泌的比较多，尤其是这个 T 字部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眉毛啊、鼻子这个部位。
0: 另外就是做好防晒工作了，这个非常重要，油性的皮肤适当使用一些控油的护肤品，每周1到2次的清洁面膜，避免油脂分泌过多造成的粉刺，规律作息，避免熬夜。
1: 另外就是多吃富含维生素 A 和 B 的维生素的食物，比如说肝脏、蛋黄、牛奶，少喝咖啡、酒等刺激性的饮料。节制动物蛋白和动物脂肪的摄入。
0: 对，那么到了25岁到40岁这个中间年龄段的女性呢，很多熟龄女性最重要特点，第一就是她的油脂的分泌开始减少了，这个皮肤很容易缺水，有色素的沉淀，这个眼部、额头呢会出现假性的皱纹。
1: 哇，女性的年龄跨度分布就是跟男生不太一样。
0: 25岁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女性的这个会出现有人说叫断崖式的这种衰老，就
1: 真的会这样吗？
0: 但我觉得还好，那现在的女生朋友因为都比较会保养，所以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明显。
1: 其实最重要就是25到40就是保湿，
0: 连收割。那咱们售卖的这个大米的真空包装，5块米砖，每块2斤，共计呢是1箱是10斤，主产区呢就是黑土层厚两米，然后呢黄金稻场土壤特别的肥沃，所以蒸出来这个米饭超级的软糯松香，而且呢你会感觉回甘回甜，零农残、零药残，而且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和转基因啊这个合成物，所以说非常的安全，更加的健康了。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啊，吃着五常大米长大的孩子，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五常大米到底对比其他的大米
0: 好在哪儿呢？
1: 好在哪儿？首先呢，从口感上啊，我们来说这个口感，你咬起来它有一种这个我们家的米吗？
0: 长像那种泰国香米是吧？
1: 对，但没有那么长，但是它呢也是属于那种就是长粒儿的，不像那种小的，有的你在市场上买的那个米啊，它很小，有点类似于圆圆的那种。

0: 米它就是不好吃。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五常大米呢，你要看它的这个执行标准啊，这个 GB 杠 T 19266才是正宗的这个五常大米。
1: 对，
0: 稻花香二号呢是它的小名，它的大名啊叫做五优道四号，只有写五优道四号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啊。假的稻花香就叫稻花香二号，二号稻花香等等，就翻来覆去，覆去翻来的。
1: 嗯，
0: 那么大家就认准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型号。
1: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包括您自己去市场去辨别，他告诉你这是五常大米，你也要需要学会判断什么是正宗的五常大米。说完了它的这个执行标准之后，咱再看看它的配料表。这个水稻呢，这个也就是五优稻四号啊，标准的官方说法叫五优稻四号，也是我们俗称的稻花香二号。它从配料表就能看出来是不是源头的米厂。配料表写的是水稻，说明的自有稻田。如果普通的大米的配料表写的是大米，那就是属于是灌装的米厂。
0: 嗯，
1: 所以你看配料表也能看出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自有稻田。
0: 上一次跟大家宣传这个米呢，是跟大家说可以敬请期待，是二十多号呢我们去溯源，然后呢新米下来的第一时间会给大家上。所以说啊，昨天的节目没上，今天呢给大家赶紧来推荐，这是今年的新米刚刚下来啊，不是旧米和陈米，是新米。嗯，另外呢就是正宗的五常的稻花香米粒呢是六到七mm 中长粒儿的，就是现在像我们说的那个，而不是那种短的。那么上宽下窄，有鹰钩嘴，有复白，20%到30%的复白率。那五常的昼夜温差很大，形成了植物淀粉的沉淀呢，便是大米当中的这个复白，也是我们吃的这个口感当中的那种甜味的主要来源。
1: 嗯，对。
0: 然后呢，在大米的鹰钩嘴里呢，还有这个胚芽的留存。那么胚芽的留存率呢，是在30%以上。我们有我们的这个有机稻花香二号呢是自带胚芽，没有经过浸泡，它有这个胚芽呢，非常适合家里的老人、孩子、孕妇啊、宝妈，注意饮食健康、营养安全、健康的这些人群来吃，
1: 嗯，
0: 非常合适。
1: 是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鹰标、地标，包括有机标、有机溯源码，这个三标一码是非常齐全的啊。三标呢就是鹰标、地标和有机标，一码的就是有机溯源码，它都是要正宗的五常大米啊，是一定要有这些的，叫三标一码，啊，有灌溉水土壤产品的质检报告以及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那么很多朋友说，那我到底应该是吃哪一种呢？比如说现在新出的米，那么它相当于它的水分的含量比较大，就像我们吃新吃的那种土豆，它就没有那么的面，新出来那种新的蒜，它就没有那么的脆，它相当于它更辣一些，水分更足一些。它的新的这个东西和那个去年产的，它确实口味上吃起来不太一样。
0: 咱要吃，咱就吃点新米嘛。
1: 对，你看你喜欢吃哪一种口味的，那么可以尝一尝这个新米是什么样的。那么现在我们的小商城当中已经开始售卖了，如果您感兴趣，可以直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发送种草两个字啊，种草两个字，回弹的二维码，您添加我们的客服的微信，直接就可以来在线选购了。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好，我最怕的事儿还是出现了啊，有的人呢就是在发我们产品的链接的关键字了，大米不对啊，要发送种草。
1: 嗯，发送种草两个字，您直接呢可以回弹的二维码，添加了我们的二维码之后，您就可以直接在线选购了啊。
0: 这个我们来说说价格吧，刚才没说价哈，
1: 嗯，
0: 有的人呢就是还在犹豫观望。我们的这个是有机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啊，售价每一箱是5公斤，到手这5公斤就是10斤嘛，75.8块。
1: 嗯，
0: 75.8块，各位啊。
1: 嗯，然后
0: 一斤就是7.5块呗。
1: 对，它里边呢是5块米砖啊，每块呢是2斤，所以呢一共一箱呢是10斤啊，全都是现在9月22号刚刚开连收割，我们就已经装袋包装发过来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直接。

0: 就是这种碳水吃的多了，你一般呢就非常的有力气，而且呢长大个儿哈，把饭吃好，你就是一个特级厨师来做了一顿什么红烧肉啊、炖牛肉啊，哎，做的都非常棒。这碗米饭你要是配不好，这一顿饭你就是吃不好。
1: 嗯，
0: 你去上饭店，如果这个饭店里边今天你说你给我来碗，
1: 之后你也可以检查一下它的这个米呢有没有英标、有没有地标、有没有有机标，包括有机溯源码。其实教给大家，我们在说我们的产品同时，其实也教给大家识别市面上号称叫五常大米，你怎么样来辨别？包括您去市场上那么多的米，他说五常大米，那你告诉他你有没有三标一码呢？也可以给我们来看看啊。
0: 一看你真是懂啊。
1: 对呀。
0: 这个找那个什么鹰嘴钩啊，找富白呀、
1: 对。
0: 内行看门道，外行咱看热闹。现在啊，就说你这两天你就刷吧，各大的这个视频平台卖大米直播的，就五常大米的
1: 特别多，是吧？
0: 海了去了、啊，你就看一看每一家，它都是你买到手的那个东西，到底和我们这个一不一样？
1: 对，我们这是弥勒丰年的有机五常大米啊，这个是一箱呢是10斤，然后呢里边呢是有5块米砖，1块呢是2斤装，一共呢这一箱是75.8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家里正好您对这个大米。米饭是有非常高的要求，一定要尝尝我们的这款有机五常大米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好啊，大家呢看出来对这款大米呢非常的感兴趣啊，您可以添加完了之后，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私信我们的这个小客服。
1: 对
0: 啊，一定是为大家呢这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呢、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跟大家来说这个水牛满满的这款牛奶哈，应该很多朋友，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次之后，很多朋友觉得非常的喜欢。
0: 我推荐的时候啊、我第一次推荐的时候我确实
1: 流行这个，然后呢现在很多人，你现在选奶的时候真的是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这款给大家首先推荐的是这个纯农水牛牛奶，还有呢是娟山水牛纯牛奶，他们俩呢不太一样，这个价格也不太一样，所以呢看大家自己的喜好，看看您选择哪一款啊。
0: 纯浓的啊、这个比较浓的，它的价格会稍贵，会有两种规格，首先呢是2箱装的和3箱装的，2箱装的啊、一共呢是10盒，价格是126.9元，然后3箱装的呢，就是。价格是179.9元，
1: 一箱是10盒，
0: 对，
1: 2箱呢就是20盒、然后呢有20盒的和30盒的，20盒的赠您礼袋，30盒的这个呢3箱装的就赠您手办的公仔，价格也不一样，2箱呢是126.9元，3箱是179.9元。
0: 咱说这个口感嘛，好吧，这款水牛满满呢，我喝了一下，我喝的是这个
1: 非常的香浓
0: 娟山的水牛的纯牛奶，首先呢它这个外包装我给大家拍了这个试喝的视频哈，大家加了微信之后能看得到，这个是一个小的，怎么说呢，它像是一个衣服的那样的一个纸壳箱，
1: 扁的
0: 啊，对，扁的
1: 啊，不是咱那种手拎的那种
0: 啊，不是，是扁的，
1: 是扁的，
0: 扁的。然后呢，打开了之后，一个一个，它这一箱里头应该是有10盒，
1: 对，一箱10盒。
0: 这个水牛乳，就是水牛的这个牛奶，它喝起来，它的味道首先呢是非常的浓郁，和大家呢平时就是我也经常喝其他品牌的啊，首先它的味道是浓郁的，另外就是它的那种甜味儿。是其他的牛奶不具备的，就是它那种甜，不是那种就是纯糖的那种甜哈，就是牛奶的那种甘甜，
1: 自然的甘甜，
0: 哎，甘甜味儿。爱喝奶的朋友啊，你经常喝牛奶，你每一天都喝的，你一定会喝到口感上的不同。
1: 对，咱们今天这个奶呢是水牛奶的5.0版本和9.0版本啊，他们俩都是水牛奶加上这个娟山奶的组合，奶源呢都是云南槟榔江水牛奶源，搭配娟山牛种，所以它含有 A2 贝塔酪蛋白，这个 A2 这个点其实是很多肠胃敏感的朋友比较关注的，因为很多人他其实这个是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他对喝奶啊其实这要求挺高的，但我们这款奶呢您喝完之后你会觉得舒服很多，另外从口感上来说它还是比较醇厚的，那种冰淇淋那种丝滑感，自然的甜，腥味很少，所以呢小孩的接受度更高，如果家里孩子不是特别爱喝奶，总觉得那个奶有味儿的话，那您可以尝尝我们的这款，让他试一试。
0: 我第一天哈、我喝完一口，我是个简单的尝尝味儿，结果我发现它很好喝，我一口气就喝了一罐，
1: 是吧？
0: 然后那天我一共试了4个品， 然后每一个瓶我都配的这个牛奶喝的、
1: 嗯、
0: 我把人样品都喝没了你就想想这个到底有多少喝。
1: 我们刚才说的那款啊，就是这个纯浓的这个水牛牛奶，它这个价格不是相对比较贵嘛，但是它的量也大、
0: 嗯

0: 因为它一盒稍微便宜点价格那个，它那个一盒是125毫升的、
1: 就是、
0: 所以它俩这个量不一样，所以价格不一样。
1: 另外纯度不一样。
0: 稍微便宜点价格那个，它那个一盒是125毫升的、
1: 就是、
0: 所以它俩这个量不一样，所以价格不一样。
1: 另外纯度不一样，一个是5.0版本，一个是9.0版本嘛。
0: 对，然后呢，这个大家都可以来自己来选择哈。9.0版本就是大盒装，一盒就200毫升，10盒1箱，有2箱组合的，有3箱组合的。2箱呢，您这个是送礼袋的；3箱我们就送您这个 IP 的公仔。配料是生水牛乳，大于等于50%。生的娟山牛乳，您适合在家喝，早餐、办公室都没问题。这是9.0版本的。然后我们说说这个价格，它呢这个
2: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管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3: 哎，也欢迎大家呢把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2: 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单元，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来说说这样的一件事儿哈。夜间不戴头盔超速行驶，撞上了没有牵绳的大狗，狗死亡，人重伤，伤者起诉宠物主的主人，法院会怎么判呢？我们也可以想想哈，一个是不戴头盔超速行驶，一个是机动车道上不牵狗绳遛狗，发生事故之后赔偿责任该由谁来担呢？那么大家可以发表一下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3: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打单元是法规视线，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创业和失业保险处的王立东老师做客直播间，来为大家呀解读咱们大连市最新的失业保险金方面的问题。大家有这方面的失业险方面的疑难疑问，这个时间呢可以把您的疑问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2: 交管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4: 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5: 我是鸿飞，
6: 我是小薇，
4: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2: 好，法律身边事，我们来关注一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的一起案例。这个事情呢，发生在2023年的9月份某一个夜间，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沿道路行驶的时候，车辆的前部与王某所牵的一条大型的宠物狗发生了碰撞，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李某受伤，宠物狗死亡。
3: 哎，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啊，李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已经通过鉴定的方式啊，是属于两轮电动车，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规范的相关规定。他呢，驶入到了机动车道，而且呢，超速行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这是事故发生的一方面的原因。另外呀，王某他携带宠物进入到机动车道上遛狗，并且没有按照规定使用束犬绳，这是事故发生的另外一方面的原因。于是交警部门认定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2: 事故发生之后呢，李某先后在多家医院接受了治疗，长期处于一种昏迷的状态。经过司法鉴定，李某的伤残等级为1级，属于完全护理依赖。因为赔偿事宜协商没有达成一致，所以李某的家属就诉至法院，要求王某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并且保留后续治疗费的追索权利。
3: 法院是如何审理的呢？他们认为这个案件呢是非机动车道是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涉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有据，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之下，应该作为这起责任认定的核心依据，双方对事故发生存在同等过错。那针对李某主张的各项损失，法院结合了病历、医疗费的发票、鉴定意见等证据逐一的核定，经过核算，事故造成李某各项损失共计

0: 万元，其中呢，医疗费是110万元，残疾赔偿金是140余万元，护理费38万余元，被抚养人的生活费73万余元，另有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鉴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
1: 嗯，综上呢，法院结合双方的同等责任的过错比例，确定王某需要承担50%的赔偿责任，所以判决王某向李某支付相应的赔偿款。这个判决呢，目前已经是生效了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真的是要给所有的养犬人要提个醒啊，因为不少养犬人可能就抱有非常侥幸的心理，又认为什么呢？认为夜间人少，哎，我的犬又很温顺，根本就不用管束，所以就放松了对他们的管理，但是却忽略了宠物脱离了管控之后，闯入机动车车道的时候会发生非常大的危险，因为一旦酿成了交通事故，造成了他人的人身财产的损失，养犬人是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的，轻的那就是面临着经济的赔偿，情节严重的还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就即便是面临的经济赔偿，我们看到了这起案件当中呢是占50%的责任，但是造成的损失却达到了400多万元。
0: 嗯，看深圳的这个收入啊和消费呢比较高一些，所以在这起案例当中呢，它的赔付的额度也比较高。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说我们的宠物如果没有这个牵引绳的话，那么它到底会不会突然的闯入到机动车道上？
1: 没错，
0: 那你闯入到机动车道上，碰到了像这种电动机动车电动车，那有可能会导致车毁人亡的事故，那你这个损害赔偿可就
1: 大
0: 去了。
1: 对，我还记得以前我在上节目的时候讲过我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开车行驶在正常的车道上，但那个车道我们都知道旁边它就是那种有上了一个台阶，就我们正常的人的其他的
0: 人行步道，
1: 对，人行步道那样的哈。然后呢，我是在靠最右侧的车道行驶，这个时候我就听后面咣咣撞了两声，因为我看到了就是有狗撞到了我这个车上，但我这个车刹车是不是还得要一定的距离，我刹了车之后我马上下车去看看，我当时在想，哎呀，狗撞到我这个车上，这狗得撞成啥样啊，那个我就赶快下去，我看看狗受没受伤。等我下去的时候，我发现狗也不见了，主人也不见了。这个我觉得啊，当时为什么他们能撤离得这么快，这狗主人可能是怕担责，所以可能拽着的狗不知道狗什么样，他就直接就走了。你说这万一真的当时是一辆摩托车、
0: 自行车
1: 怎么办？怎么办？
0: 人摔出去了，在其他车道上有
1: 车辆经过，
0: 那造成的这个损失的情况，我们想一想都觉得，哎呀，挺可怕的哈。所以对于我们的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来讲呢，我们万不可以进入到机动车道上去通行，另外更不可以超速，更不可以不戴安全头盔，因为你的这种行为呢，不仅会危害驾驶人自身的安全，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涉及到其他人的财产安全，增加了这个事故发生的概率，也会直接影响咱们的社会这个事故责任的认定和赔偿的数额。
1: 我们来看看哈，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法条，为什么这起案件会这样来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179条当中就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等为治疗和康复所支出的合理的费用，以及因为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0: 好，以上呢是今天法律身边事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法规视线。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人社局就业创业和失业保险处的咱们的王立东
1: 老
0: 师，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主要今天啊主要解答的是有关于失业险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各位听友有什么样的问题，抓紧时间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

0: 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 你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听友们所发过来的自己的想法哈。有听友说，遛狗不牵绳就等于是野狗，这种撞死了是不用负责任的。
0: 那哪，你看这是哪是不负责任呢？这负了50%的责任哈。
2: 对，因为他的意思应该是机动车不需要对狗主人负责任
0: 啊，不需要对狗主人负责任。
2: 但是你这个狗主人还是要对人身的伤害要负责任的。再来看守护幸福，他说一个遛狗不牵绳，一个超速不戴头盔，一人50大板，一人一半责任。确实哈，大家判断这个事故的责任是正确的，确实我们叫交警在判断这起事故的时候是各负一半的责任。好，再来看我们很多听友其实的答案都是一样的，说一个两个都不守规则，那么就各打50大板吧。
0: 看来大家的这个法律知识哈是越来越丰富了，判断也非常的准确哈。我们邀请出大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我们简称为人社局，就业创业和失业保险处的王立东老师，给大家解答一下我们大连市最新的失业保险金政策。
2: 好，问候一下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3: 你好。
0: 好，首先我们要请王老师给大家讲一讲，是哪一部分人群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
3: 大家好啊，这也是很多职场朋友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自己失业以后啊，到底能不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按照现行的失业保险法定政策，必须同时满足这三个硬性的条件啊，才可以领取我们的失业保险金。第一就是参保缴费达标，本人和所在单位啊，要按照规定的正常参加失业保险，并且累积缴费义务要满1年以上。第二啊，失业的原因必须合规，必须是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简单的说啊，就是不是你自己主动去辞职，不是自愿去离职，而是单位啊裁员、合同到期不能续签、企业关停、岗位撤销、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啊等被动失业的情形。第三个就是要完成我们的法定程序，失业之后要主动去办理失业登记，同时啊要具备求职意愿，意愿啊再去就业。只有这以上三个条件全部满足之后啊，就可以依法申领我们的失业保险金了，并且在失业保险金领金期间，还可以同步享受到我们国家配套的其他失业保险相关的待遇。
2: 这第二点说失业的原因要合规，必须是非本人意愿中断了就业。那比方说单位因为欠薪的原因，那么员工不能够在这里面继续工作了，这个时候他主动辞职了，但是也并不是他的意愿，能领取失业金吗？
3: 就是看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上有一条叫解除合同的原因，不能写上自己主动辞职。
2: 那要写什么？因为也确实因为比如说欠薪了时间长了，我没有办法生活了，
3: 可以写协商解除劳动关系
2: 啊，这种是可以的。
3: 对，但你上面如果写明自己主动辞职，那是不满足我们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的。
0: 对，像一些私营企业，他在和员工达不成共识之后，比如说要求这个员工离职，在给这个员工交纳失业保险在1年以上的，如果呢，企业不配合这个员工，在写这个原因的过程当中写上，比如说到期不续签呀，然后岗位撤离呀等等这种符合于失业保险的解除条件的话，那么这个员工将领取不到这个失业金。
3: 如果他的缴费达标，解除劳动合同上的原因写明的是协助解伤，或者是说企业给他裁员或岗位撤销等原因，他是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
2: 因为那个是单位的原因，只要是单位的原因就符合领取失业保险这个标准。
3: 对，这么理解很正确。
2: 那失业之后主动办理失业登记，这个主动办理应该去哪儿办理？
3: 去街道办理。
0: 那如果
3: 你所居住的街道办理即可。
2: 有时间限制吗？就是
3: 没有时间限制。
2: 那就是只要
0: 如果没有办理的话， 会领不到。

0: 要失业金吗？
1: 在办理你想去领失业金之前，我们的工作人员，窗口的工作人员自然会引导你如何
0: 哦，
1: 去办理失业登记，它
0: 那
1: 是一个法定的前置步骤。
0: 如果他自己不知道，我应该去主动办理，可能半年之后，甚至是一年之后，通过某一种渠道知道了，其实
1: 不
0: 我
1: 影
0: 是
1: 响，
0: 可以，
1: 不影响
0: 啊，不
1: 是
0: 影
1: 可
0: 响，
1: 以的。
0: 会把他以前的那一年给补上。
1: 就是以前他空闲的那一年，
0: 哦，
1: 他没有缴费情况下，他是不会跟他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待遇发生任何冲突的。只是说我刚刚被单位辞退之后啊，我并不知道现在我可以马上去领取失业保险金。我2年之后我才知道我能满足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资格。就在当下，你再去街道做失业登记，完全
0: 也是
1: 不
0: 可
1: 影
0: 以
1: 响。
0: 的，
1: 对。
0: 那失业金领取的页数是根据你现，如果说我空闲了半年，那么我半年之后我开始工作的，我就能领取半年的；如果一年之后我开始工作，我就能领取一年的失业保险金，是这么理解吗？
1: 失业保险金跟你的缴费啊是有明确的这个时间上挂钩，它不是说你半年是不可以的，最低的失业保险缴费年限要满足一
0: 对，
1: 年。
0: 我的意思是已经满足一年了。比如说这个时候失业了，失业之后呢，我不知道应该去领取吗？比如说2年之后我去再申请，那么在这段期间，其实我又找到工作了。那么他这个给你的失业保险金是按照你失业的几个月就给你几个月的失业保险金，是这样吗？
1: 跟你失业是没关系的，它是跟你缴费相关的。你领失业保险金是看你在单位工作了多长时间，而不是看你在家闲置多长时间。
2: 小薇的意思我给翻译一
1: 好
2: 下啊，
1: 的。
2: 就是他说的是我可能符合领取失业险的这个条件，本身我单位给我交了一年以上，然后我也可以领取这个失业金，但是我本人并不知道我有这个权利，所以在我失业的这个阶段里边，我并没有去领取这个失业金。等我去参加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工作了。然后听同事讲说，哎，你失业的那个阶段，你可以领失业金呢。他恍然大悟，哎呀，我这个失业金未领取，这个时间点上，我是否可以再找咱们失业险，然后要求把我应该领取的这个失业保险金给领回来？我翻译的对吗？
0: 对，但我能领几个月的呀？我
2: 一
0: 领多
2: 个
0: 久
2: 个
0: 呢？
2: 答啊，第一是能不能领，这种
0: 能
2: 倾
0: 领。
2: 向能不能领？
1: 当下如果他是在职的状态，是不可以领的。您说的那个情况是他已经工作一年，他在家闲置半年后又
0: 对，
1: 重新就业了，
0: 是。
1: 在就业的状态下是不能够领取我们的失业保险金的。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是他第二段工作又失业了，在失业的状态下，他才能够到我们的窗口去申领失业保险金。
2: 好，
1: 首先，
2: 划重点。你只有在失业的时候，没有工作的时候，你才可以领取到国家给你的失业保险金。前提是你上一个工作单位为你缴纳失业险一年以上，
1: 也不一定是上一个，我上几个单位
2: 都
1: 都可
2: 可
1: 以，
2: 以。
1: 累计一年以上就可以了。
0: 那可以，就失业保险金可以领多久？
1: 最长是24个月，但
0: 两
1: 在这
0: 年，
1: 儿我可以给大家统一介绍一下，
2: 对，
1: 失业保险金领取的月数啊，完全是跟你在单位工作时候的缴费年限相挂钩的，它是阶梯式的递增，规则也特别明确，全国都是统一的。你累计缴费满一年的，可以申领3个月；满2年的可以申领6个月；满3年可以申领9个月，4年可以申领12个月。在缴费满足5年到不满9年期间，从第5年开始，每多缴一年，多增加去街道做失业登记。失业登记啊，跟领取我们的失业保险，它在领取程序上实际上是没有交集的。就是说，你完全可以去做这个失业登记。做完失业登记，我们街道政府的工作人员实际上他会帮助你再重新就业，会帮你介绍工作呀，给你提供一些再就业的一些渠道的。这是失业登记最大的一个工作上或者他做的意义所在。那我们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时候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得做好失业登记。当你做完失业登记之后，我们目前申领失业保险金都是有线上和线下， 分别都可以来进行。

0: 个申领的。
1: 嗯
0: 啊，
1: 可以给大家讲一讲究竟怎么线上办呀，然后怎么线下办呀，两个途径都给大家说一说。
0: 好的，当线下办理啊，首先说一下线下办理。线下办理就是你本人必须要携带身份证和已经开通金融功能的社保卡和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书，到我们各地区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比如我们沙口区就在我们沙口区行政服务大厅，那儿就有我们的失业保险经办窗口。线上办理的渠道啊就更加丰富一些了，要包含我们辽宁省政务服务网、辽宁人社 APP、 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和微信电子社保卡小程序，全部都支持自主填报、线上审核，全程都可以网办，无需要你再跑腿，不需要线下办，适合绝大多数的人群。
2: 嗯嗯，哎呀，这个有没有超标准啊？他说领取失业金的月份，比如说我领取了三个月的失业金，那么在办理退休的时候，这三个月算工龄吗？
1: 哎，这是个好问题啊。
2: 嗯，
0: 它不算你的工龄，按照你的工龄，只能是按照你缴纳社会保险的时间来计算你的工龄。
2: 嗯，
0: 你在领取失业保险金，实际上是属于失业状态。
2: 那这三个月不可以自己去缴纳这些？
0: 可以啊，如果你个人缴纳了养老保险，
2: 嗯，
0: 它一样算作你的工龄。
2: 嗯，
0: 但是就是说你在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时候，不要误以为这就可以顶替我来当我的工龄。
2: 嗯，
0: 在你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同时，你可以选择个人灵活缴纳养老保险。
2: 嗯，
0: 哎，你只有缴纳了它，它才能算上你的工龄。
2: 嗯，好，我们这是哪位听友的，您能记住吗？如果说你真的是存在这种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想算工龄的话，就一定要去自己去缴纳哈。好，那么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进行，现在是线上和线下都可以办理哈。线下呢是本人携带的身份证，
0: 对，
2: 嗯，然后到已经开通的金融功能的社保卡，
0: 对，
2: 解除和了终止劳动合同的一些证明，然后前往的是各区市县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登记就可以了。
0: 对，
2: 其实线上还是非常方便的，
0: 线上很方便现在。
2: 嗯，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入口，就可以看得到。
0: 嗯，可以。
2: 包括辽宁人社 APP、 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等，可以哈。
0: 对对，微信电子的社保卡小程序也是有可以申请的窗口的，
2: 嗯，
0: 申请的入口的。
2: 那我们就是申请了之后是下个月发放吗？还是申请完了当个月就发放？
0: 下个月发放，申请之后下个月发放。
2: 嗯，好，那么有没有哪一些情况，就一些特殊的情况是失业保险金会立即停发或者是终止这样的一个待遇呢？有没有什么是突发的情况会停止发放失业保险金或者是终止的？
0: 有的，
2: 嗯，跟我们讲讲呗。
0: 有一些一旦发生了一些法定停发的情形之后，他是不可以再领取失业保险金的。
2: 比方说哪一些呢？
0: 第一个是本人重新就业，再参保了，单位缴纳社保既定判定你就业了，当月你的失业保险金就不可以再领取了。第二是应征的服兵役，第三是移居到境外，第四是办理了退休，享受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第五是没有正当理由却多次拒绝我们政府部门、公共就业机构推荐的合适工作，第六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向的情形，比如犯罪之类等等。
1: 嗯，犯罪实际上就是不可以，不可以领取失业金哈。就犯罪人员，因为他已经服刑了，那么等于服刑
0: 是
1: 对他的一种惩处措施。那你在惩处措施的过程里边，你是失去咱们一些福利待遇的。所以当因为犯罪的原因进入到监狱里了，那你这种失业肯定是不符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规则，因此呢是不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的。
0: 对，也是要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
2: 嗯
0: 嗯。
3: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

0: 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你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啊。天德说的什么呢？他说我们单位为了骗取社保待遇，与职工签订了假的解除劳动合同，职工办理失业登记领了失业金，后来公司又违法真的解除了劳动合同，现在社保让我们自己返还领取的失业金，后期我们真正失业期间领的失业金还需返还吗？
2: 我个人认为，如果是真实的失业，那你领取失业金，前提是你符合了我们所说的那三个条件。哎，提问
1: 答
2: 回答啊，
1: 回答
2: 领取失业金的三个条件是什么？
1: 第一个肯定是单位要给你缴纳要一年以上。第二个是单位的原因给你辞退了，并不是你个人的原因辞职了，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之后呢，就是失业之后主动去办理失业登记。
2: 哎，回答正确啊，加十分，
1: 加十分。
2: 好，那么如果你符合了这三个条件，你将可以领取，社部门是有资格有权利要回你们所领取到的这个失业金的，因为这过程里边肯定是职工和企业双方都有过错，你明知不是真实的，但是你配合他骗取了国家的待遇，那你肯定是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那么企业也应当受到人社部门的处罚啊，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小薇呢？
1: 我跟你是同样的观点。问一下王老师哈，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位听友说，他们单位为了骗取社保待遇，与职工签订了假的解除劳动合同，职工办理失业登记领取了失业金，结果后来呢，公司真的违法解除了劳动合同，现在呢，社保让他们返回领取的失业金，那么他想问一下，后期我们真正失业期间所以领取的失业金还能再返回来吗？
3: 就是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我可能听的并不是那么清楚，但他是在这个期间都是违规缴纳的，
1: 对，他有一部分是违规领取的，但是还有一部分是他真的失业了所领取的
3: 啊，就是他违规领取的那一段
1: 是需要返还的，
3: 是需要返还的。
2: 问题是他怎么证明哪一段是违规领取的，哪一段是真实失业呢？
3: 对，就要看他企业和他个人的一个裁定，是他怎么来判断。他那一段是要以这企业违规是给他残保的这个情况，如果是确定违规的，这一段待遇都是要扣除的。
2: 那他们如果要
4: 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情况16到23度。
10: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11: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12: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3: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0: 每天中午11点，
14: 你关注的，
15: 你需要的，
16: 你期待的，
17: 都在1008车世界。
10: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想咨询，要有疑问，或者说节前呢有各种想咨询的拿不准的，想让我们帮忙出点主意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最近这感冒发烧特别厉害，各位啊，听我这动静啊，这明显鼻子不通气儿。然后呢，我搭档今天也是又一次光荣的病倒了啊！提醒大家节前啊，保护好您的身体，尤其呢过节期间有出行计划，还有往北走或者说要这个跨越途径比较大的各位哈、尽可能的把您的这个身体保证好。另外车也是一样啊，各位还是那句话，车呢三分靠修，七分靠养。如果说啊，您这国庆的几天假期是走铺装路，然后呢基本是属于低负荷运行，顶多跑一高速，那这车呢就是回来之后再做个保养也行。如果十一前后正好是一个临界点，赶上您可能会有大强度用车，如果未妥云妥啊，未求稳妥，然后您时间也 OK 的话，您可以跟4S店联系一下，在周三之前啊做一个全面的检测或保养也可以。节目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王涛的问题，领跑 C10、C11 能不能买，或者别的品牌有推荐吗？你先告诉我王涛你的诉求是什么，你要买的是一个卖的比较多的、比较火的、还差不多的这种增程或插电的车型，还是说你有一些其他的目标性的需求。首先领跑系列啊，领跑是目前国内新能源新势力当中，注意什么叫新势力，用我的话讲就是近八年以内才出现，或者说近十年以内才出现的新品牌。领跑是目前唯一一个盈利的新势力品牌，其他的什么理想啊、什么蔚来啊、小米啊，这个包括其他等等吧，绝大部分其实从母公司的角度来讲还是亏钱的，而且这个赤字利益度还不小，领跑是挣钱的啊。然后呢 ,410 和411能不能买，能，答案是能。但这两个车的话，我的评价是411比410要好很多。为什么呢？首先 ,410 是领跑 C 系列第一款车，然后呢按照它的整体的构筑维度，它是一个向上向下都能探索的车型。什么意思？你依托于 410 给它扩大一点，它真的就是 416, 你把它变小一点，就是后来 B 级车的这个B 系列的这个原型。但是有一点啊，什么呢？411虽然也是 C 系列车型，而且是 C 系列第二款 SUV, 但是411的整体维度上的、建筑上的、包括它的呈现上，尤其底盘调教上，比410要好很多很多。如果单看领跑，你想看纯电，这个价位411我是强推的。410次之，就是如果是您看增程，毫无疑问我只推荐看 C 系列的411和416。虽然416是410的变种，但是410那个底盘有点太软了，它没调过，但411底盘调过的我是喜欢的。如果说您是看纯电的话，各位这事儿很有意思，同样的410纯电和增程，它俩的底盘回馈不一样，纯电的410比增程410能稍微硬一些，通过性更好一些啊，就而且它是调过的。为什么呢？一个是电池在底下压秤，再一个呢它不调的话，对于这个车辆的物理磨损会有点大。所以呢，如果是单看纯电，也是411优于410。同等价位，其他纯电还有什么？如果这个预算你想越级的话，可以看闪充版本的方正豹的泰三是可以的纯电。另外，在这个价格区间，像比亚迪、像吉利、像奇瑞的纯电也行，但是那几个可能说相对轿车会更理想一些。同等价位的 SUV 不是不行啊，但是都是以 DMI 或 EMI。就是插电的技术为主。由于领跑系列没有太标炳的所谓的插电或增程的技术，所以它的插电和纯电买哪个都行。这样的话，同样的把比亚迪的 DMI 和这些放一起，如果说你要看纯电的话，反倒是领跑的纯电优势更大。能理解我这个就是推荐的角度吗？再一个就是看王涛你的预算。你预算就15-16没问题，那就是领跑系列肯定没问题。如果说你就卡着12-3或者越低越好，这价位像长安起源的 Q07 也能看。

就这两天吧，如果做着节目，我说着说着突然停了那一两下哈，它大概率是什么呢？我在打喷嚏，或者是在擦鼻涕。辛苦大家容让一下，所以王涛这个我说明白了哈，领跑的车能买能，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这车能看啊。然后呢，同等价位的其他的我可以帮你推荐，一起对比一下。但是啊，现在绝大部分的新能源品牌，包括纯国产，包括新势力的，价格上基本都是死数，就定不了，厂家说多少就多少，你别的甭想了。我们从赠送服务上，包括保养上，以及一些就是和节目深度合作的角度上的一些回馈，我们可以帮你往回找，但是钱上动不了啊。

比亚迪秦 PLUS 或秦 MAX 推荐买哪一个？秦系列啊是这样，如果说你是性价比至上啊，这个能听明白哈，性价比至上，那毫无疑问一定是秦 PLUS， 它目前还是同等价位性价比包括整体销量最高的那一类车型。为什么？一个是上的早，再一个群众基础大啊。那如果说是 MAX， 是今年在成都车展之后上的一款新车型，但是那个呢就主要以它的纯电续航为卖点了。从使用角度或其他来讲的话，它肯定会贵嘛，所以它可能会更好。但是呢确实还有一点就是它贵啊，俩车成本能差出小三万块钱了。那就是看您，如果说你是能轻飘拿到10万以上预算的话，你可以看 MAX， 但如果说就是想六七万七八万搞定，然后呢先用着几年之后再说，那就秦 PLUS。还有朋友们，苏老师啊，这边看到说又出了一个是叫泰达还是泰坦的那么个车型，一个金字牌，一个通宵达旦的旦，那个字念坦啊，是一种金属元素。同时呢，北汽现在也出了一个叫星坦五叉的一个插电混动和纯电版本车型，啊，整体都是换汤不换药。啊，就是都是那些玩意儿，反正现在就是依托新能源啊，然后把能出的车都出一遍，外形长得像，我就说这么说吧，这个北京的全新的方盒子插混纯电的这个星坦五叉啊五 X， 长得和奇瑞的 iCar 就特别像，但是它比 iCar 要长，但是尾部看着还长得像方正茂。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说实话，就现在这个车型啊，就谁像谁都正常啊，都正常。

胡生威啊，想买个纯电的 SUV 啊，中年女士上下班 BZ5 博智3大众 T6 推荐一下。按照价格性价比的话，我推荐你看后两个。为什么呢？因为博智5的话只推荐你买159,800往上的，但是博智 3X 和大众 T6 它俩的落地成本基本上都是在134甚至以内。如果是选后两个，您的选择余地更大，而且哪怕是照着前面那个15万的预算花，你也花不了那么多。但是后面的俩呢，能买相对好的配置。新能源这东西很讲理，就是用我的话讲，上的越晚越新它就越好啊，这个能听明白啊。所以它的这个技术维度啊、电池啊、续航啊，包括某些功能的呈现啊等等，稳定性可能相对都会更好一些。不是 BZ5 不好， BZ5 很好，这车我也推荐，但是它和后两个博智 3X 和大众的 T6 相比，价格有点贵了，平均价差能差出25,000到30,000了。所以我还是相对建议大家从博智3和 T6 这俩当中选一个，也是老规矩，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后两个选一个，谁优惠大，谁整体试驾之后的这个感想最好，你选哪个？哪怕是节假日期间，我们也能协调送车上。

我们试驾，这个您可以留姓名号帮您安排啊。李先生想问一下，25万以内想买个 MPV， 除了路上插电之外，还有别的推荐吗？排除纯电和格瑞亚。25格瑞亚你也不够啊，纯电不要，嗯，也就是插电和纯油呗，是这意思吧？那目前这个价位比较火的，像是什么梦想家啊和 T9 我也不提了啊。比亚迪的夏可以，夏的 DMI 是可以的，但是那个量卖的还少。然后同等价位还有谁呢？如果你能接受纯油的话，要么就是纯油的别克928，要不就是广汽传祺的 M8， 像广汽传祺的 M8、E8、E9 都行，有纯油的，有插电的也都行。其他的在这个价格区间 MPV， 然后20以上靠谱没有？只会比30万更贵，不会低于25，所以这个可能除了路上之外，没有太多合适您的，哪怕是红旗的 HQ9。都办完最便宜也得28呀，所以李先生啊，如果也是一样啊，需要的话还是啊，就是研究路上为主吧。就可能刚才我一句简短的没有，好多人会有疑问，说现在车不都便宜了吗？车越来越便宜，是车便宜，但它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区间，那个栅栏还没打破。就是现在都说 BBA 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各位，宝马三系，你倒退个不用十年，五年前你买一个330顶配，你还得38-9万呢。现在不用找人，通过节目26万以内，25多，通过节目可能24.5万就能搞定。那同理的，如果说你要买一个325的话，通过节目都落地最低有可能21-22万不到。你想想，它得差多少？但是你想，现在三系它怎么着，它守门员也得是个 A4 吧？就是以三系 A4 和奔驰 C 就是 BBA 放一起的话，你的一线豪华的入门车型落地价格如果跌破20的话，或者他们奔着18-9去使劲儿，那车你说咋推啊？那得减配减成什么样啊？所以我说虽然价格低了，但不代表它无止境的低，它有一个合理区间。新款宝马三系燃油算是推荐吧，我特别期待那个车。为什么？长相上是真好看，而且和纯电 M3 特别像，颜值上极其能打，总成上哪怕它不变，这车都能，我觉得能卖疯，我真是这么觉得的。而且它的内饰风格和现在的次世代的新款的 i3 和 i3 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它是一个油车，我觉得这个可以期待，真的可以期待一下，真的很帅啊。

大家可以上网查啊，现在关于新款宝马三系燃油的这个官方谍照，现在有好多的图片，然后呢已经上赛道去进行实测了。颜值上看，其实和电动的 M3 就是发布那个概念车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甚至在个别角度的谍照，我从后往前看的话，它后排甚至有一个小小的隐形的宽体。但是我也查了啊，就是大家不要说异想天开的说，哎呦，新款三系和这个 i3L 长得完全一样，那是不是它俩同平台？不是啊，绝对不是，纯电和纯油怎么可能同平台呢？新款的 i3 和新款的 i3L 都不是油改电了，是完全纯平台，全新平台打造的。燃油是基于它的 Class 平台的迭代，然后会同步推出燃油、柴油和插混版本。纯电是采用次世代的专属的电动平台，而且这俩生产啊，它也不在一个工厂，所以就不可能是一个平台下来的。试路想问一下，新上的大众 T6 IDR 啊，这个值得买吗？值得。我在过去这两三天我路过汽贸集团四回的话呢，我都看到有不同的客户试驾这个 T6 的试驾车，从我们合作的红底一汽大众开出来，而且呢男女都有，年龄程度涵盖也挺大的。就是我说实话，就是以现在大家对于纯电车的这个要求和理解啊，很多车型就没法混水摸鱼了，对不对，各位？我这话说的对吧？而且呢，还有一点，我先不讲这个车的前端啊，说后端这块儿，三终身、四担责、三免费。

我拆解一下，各位记住哈。首先呢，就是整车与三电系统的终身质保，原厂备件终身质保和终身的免费道路救援，然后单则条款针对三电的自燃电池衰减做出限定值，智能泊车辅助以来的事故和首年的辅助相关的一些事故都由厂家来负责，免费服务涵盖代步车辆的使用、车辆取送，包括车辆的定期检查。首先就是价格，从129,900起，然后呢，大家选它那个14万多的就行了。我按配置给大家拆解一下啊。首先 T 六的话呢，虽然说129,900那个挺诱人的，但是我觉得那个配置有点低。怎么选？我建议大家从它中配两个660的，一个139,900，一个144,900，一个是660 Pro， 一个是660 Max 激光的 T 六，这是可以同步对比的。我是推荐的啊，我是推荐的。王涛说：“我觉得411的钱不如攒钱买 RS6， 他俩不是一个级别的车呀，他俩也不是一个类型的车呀。智己这个品牌呢，我并不反感，对于他的很听劝的某些行为呢，我也是点赞的。但是这个品牌现在其实就是靠什么呢？量价齐下抢订单。我这话说的挺透，可能说智己的从业者不爱听这个话，但我说的是实话。智己，如果你去和所谓的华为系、小米，包括像是。”魏小李，你去拼刺刀，拼产品，销售级别，包括会讲故事以及你的试战，他拼不过那几个，那怎么办？他的份额怎么出来？不就降价吗？你看智己的 L48 那个大小和理想的 L8 和问界的 M8 都能掰手腕，但是它的价格比那些便宜打底4万到5万甚至6万以上，你说这东西它怎么算？对吧？人家都是可能说27、8万，甚至说32万起，他24万9千8起，这一下价差干出8万以上。这不就是它的所谓的优势吗？但是呢，反过来，相对的价格低能保证它的恒定量。但是啊，但是它的 RS6 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说的是新款的 RS6 的纯电，这车我推荐，性价比很高，而且厂家听劝了，另外也是比较稳妥的打法，它并没有把价格定在229,800以上，定在了20万。但是啊，我就说了，20万以内这个价区间，跨出2万来都不是一个级别。你会拿，你如果你能买得起 RS6，你都不会瞅411一眼，对不对，各位？你要能看 RS6，可能你往上拔一拔 Model 3啊、小米的苏七、预期啊这些你都能看了，你会掉头去看411吗？但反过来，如果你目标车型是411，你会想办法把自己弄得那么窘迫，然后多贷款或者多还钱，然后去研究一个20万以上落地的 RS6 吗？对吧？所以不是说您这个想法不对，也不是说领跑不够好，也不是说智己不够便宜，但是这几个对比它有点乱来啊。小飞说长城的 HEV 要出了，我会去体验吗？当然会，因为什么呢？奇瑞的包括像是吉利的，像是长安的，我都试过了，就差哈弗了啊。鹏程 N90 N70 怎么选？你如果就是个五口之家，要的就是话题性极致的功能和那种便利到变态的语音交互全覆盖， N70 足够，它还便宜，209,900起。如果你有常态化的多座椅的需要，你就研究那个 N90 的2699的那个 Max 就行了，探索不用，就是2999带顶棚那个台阶那个，就是阁楼那个，那个用不着，那个除了话题性以外，其他实用性一无是处。当然爱钓鱼的朋友、露营的发烧友除外，但是那上面那阁楼顶多就是能放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而且在那里边睡觉也不舒服呀，你想想，对不对？所以那功能是很鸡肋的。2699的那个 N90 Max 就够了，但如果说你的预算没那么高，或者说 N70 就符合你要求，你也没有五座以上的需要，你就直接看 N70 就完了。小米的车我直接这么说，功能和辅助以及一些意外惊喜拉满，空间感属性感非常强，豪华属性也不差，细节做工呢还行，但是你不要指望它在什么机械素质或性能上给你多大的优越，它不存在。而且辅助驾驶肯定也是能进第一梯队的，但是它不能代替人，你该人把方向盘该控制，你该。

接管还得接管。就是它的车型的最大的卖点就是那个你在家里孩子已经非常依赖的所谓的小爱同学，你一切都能交给他。强大到什么地步，你的座椅的布局，你的功能的呈现，包括其他基本都可以靠这个一句语音唤醒来，前中后排都可以来实现，你不需要用手。我觉得这个是比其他车型便利性强的。但是你说这车就多了不起，其实也不是。我们合理化认知，它有很强的话题性，它有很强的潮牌属性感，它有一定的相对的豪华感，但更多的还是以便利性使用感为反差，因为它和常态化的车不是一个感觉。我就举个例子，我很喜欢宝马，但宝马的车是给开车的人去服务的，宝马的车的那个快感是给坐在主驾踩油门踩这个刹车控制方向盘的人准备的，但是小米这个车的快感是给全车人准备的，你甚至这辈子不用会开车，但是你也可以去遥控车的各个部位，这个理念一般车给不了。宝马，您发的是宝马 X330L， 你是想问宝马 X3 的这个 X3L 的 30i 吗？我能这么理解吗？我觉得你是语音转的啊，我就默认了啊，宝马 X3L 的 30i 如果都落地的话，大概是在33万上下，括弧看你是全款啥都没有还是说有置换，33万上下吧。林峰问大众的 T6 海狮06和领跑咋选，领跑哪一款？如果你这么比的话，大概率是领跑410的推荐顺序没有那么高，410我相对推荐它的纯电版本居多，如果你是这么比的话，可能是以纯电为主。这仨说实话，你要是按我的推荐的话，首先你要论量，海狮06的前身叫宋 PLUS DMI， 它叫宋 PLUS 它是无敌的，但是海狮06的改款之后，它销量不说直线下降吧，它确实肯定是砍半了。领跑系列呢，它是一个多维度集团作战的这么一个打架的方式啊，跟其他品牌 PK， 它的同等对等的410纯电呢还行，但是就是以舒适卖为卖点吧。你要说这个价位目前的新和所谓的科技配置包括等等，如果你能看14.99万的这个 T6 的 MAX 的激光雷达版本， T6 我是推荐的。这仨当中底盘最好的是 T6， 然后是领跑，然后是比亚迪。这仨当中辅助驾驶功能最好的也是 T6 的 MAX， 我说了是激光雷达版本啊，然后领跑和海狮06呢就能掰手腕，大差不差。林峰，如果你想图稳，就是按销量买，你就买海狮06，然后领跑，然后大众 T6。如果那个销量对你来讲没有任何参考意义，你也不想和别人一样，就 T6、领跑和海狮06，你就这么选。故里其实一条路行啊，相一街疏港路桥下中山方向两车发生刮蹭事故，占用中间车道，各位注意一下。三星说想给家里孩子买一台 X3L 的 30i， 说这车怎么样，值不值？值得，当然值得，家用也行，然后呢也有驾控的乐趣，关键级别也够了，你就是直接一步到位上 BBA 了，最高吧，就是你啥都没有，最不理想全款，然后你也不贷款，然后你也没有置换，什么什么都没有，34左右，基本平均33.5万多，如果说有个置换或其他的，可能32.5万到33万就够，这个具体看您能拿着什么，需要的话也是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这个我们是有合作的，没问题，能谈。各位配合一下，要价格一定给我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龙龙想问一下广汽传祺的 M8 PHEV 的推荐吗？可以看，就是首先广汽传祺现在就这个品牌，它最值得买的就是 M8 系列，只要是和 M8 搭边的，不管是它插电的还是纯电的还是说纯油的都可以。但是 M8 系列最大的问题啊，我先说一下，高速上高速如果常态化时速120平均，

的底盘的那个回弹力度的缺失就会反映出来，尤其是在高速某些急弯的时候，你在100以上的速度过，你会发现两边会有侧倾，而且个别时候开车那个人脚把要重的话，你会有晕车的感觉。但是直道或纯匀速一般不会，室内开绝对不会，只是在高速上会有这么一个不太好的表现，但是那是在极端情况下，也不是很经常能碰到，所以无所谓。稍后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各位和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要价格的朋友辛苦一下，留心明天话帮你找人啊。马上回来。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北路东盘路的出市方向，香炉礁高架，包括西北路目前一品蓝天附近的这个出市方向，迎客路的沿线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西南路中心医院的部分，包括目前我们看到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照比其他路段还是要密集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死神仙。哎哎哎哎，啊！
3: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但连时隔现时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16到23度。
1: 空中幺幺零，空中幺幺零，
0: 空中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卢指环，卢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国庆假期即将来临，群众出行车流安全头盔，出行途中遇拥堵事故请保持冷静，不随意变道加塞，不占用应急车道。广大驾驶员要杜绝酒后驾驶、分心驾驶，切勿驾车接打电话，遇雨雾等恶劣天气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同时提醒大家出行前检查车辆状况，避免事故的发生，如遇交通事故请第一时间报警，做好现场防护，人员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平安出行，文明。

驾驶，祝愿大家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国庆假期，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困难或者危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今天状态不是很嗨啊，各位理解一下，因为不是很舒服啊，现在鼻子还不通气儿呢。节目上各种问题大家随便问啊，但是今天我脑子和嘴的衔接有点问题啊，然后呢给我点时间。刚才所有留电话的朋友第一时间会有品牌联系打电话就行，然后安心想问一下极客009怎么样，家用兼商用如何，续航能做到多少优惠吗？一毛钱额外优惠都没有啊。然后续航呢，全系都是围绕700做文章，各位还是一样，它有那个什么光辉版，那我就不推荐了啊，那个就是78.9万，谁会花70-80万买它呀？真有70-80万，你们就可以直接去越过我，直接去选那个沃尔沃的 EM90 了，那个我觉得更好。燃油的70-80万预算，你就直接别克帝王蓝世纪4座版本就行了。它的三个常态化的，一个是 Ultra， 一个是 Ultra 旗舰，还有一个 Ultra 行政。我不清楚您是几座使用啊，它座椅也不一样的。入门的两个就是旗加 Ultra 和正常 Ultra 是7座，然后行政版本是6座，它高配那两个是4座，价格是439,800到469,800，其实就是4598那个就够了，那个就足够了。但如果说你想一步到位，行政版本它的配置会更高，比入门贵30,000，你要能承担，就是469,800直接拿顶配，大概算一下呗。裸车价格按47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报废和置换啊。然后税前的话，正常，税前应该是小4万了，那你这个是最高减免15,000呗，那就是你的税是25,600，然后加上保险再来个10,000多，我就给你按原价加4万呗，就是大概51万以内肯定落地了。如果说你要是有置换或其他的，还能再便宜个15,000，也就是说最理想状态下有可能是在49万以内落地，最不理想51万以内落地。续航能到多少？你买的是官标 CLTC 720的纯电车沉，然后算上平均的话，你就照着夏天8折，冬天6-5折左右吧。然后浮动个40公里，上下减一下就行了。也就是说，这个天现在大概就是按20度算呗。20度的话，你大概就是能跑，理论上表显都算上一起，大概理论上能跑600公里左右。算上你的风阻、电耗和其他乱七八糟，折吧折吧，大概550-560公里差不多。然后如果是冬天的话，在这个基础上再下个180公里左右，或者140-150公里左右，平均就是400左右吧，400出头。没有优惠啊，没有优惠。小凯提示：迎客桥去往机场下桥，两车发生追尾的事故。感谢小凯的提示。

小米鹏程咋样？我刚才刚说完哈，鹏程这个车啊，它具备的是潮牌的属性。小米的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就说一句，有些人一定会骂我的话：你把小米对应车型和可能部分华为系的对应车型放一起，小米的做工比那些还能稍微好一点，还能好一点点。但是呢，这些车都不排除会在某些衔接处、缝隙处，或者说需要完全水平对平的地方出现一些，很容易看到的肉眼辨别出的瑕疵。啊，这个是不排除的。那它的车怎么样？能用、能开、能走，辅助功能配置非常强大，语音交互极其强大。它可能是国内目前在售的语音交互最强大的车型，因为有这个小爱同学嘛。然后总成方面呢，它那个所谓的什么什么增程器啊，就我觉得就东安的发动机叫增程器都对不起增程器这仨字儿。它肯定是如果完全亏电是拉胯的，而且我个人会有一种质疑，就是现在的很多又翻又肥又大又宽又壮的这些 SUV 车型，他们的所谓的，我说的是所有，他们的所谓的纯油优先或纯油模式，我甚至有权利怀疑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是纯油，一定有电偷偷的补进去，不可能，因为破东安的发动机不可能那么静谧，而且不可能传输那么高，它不存在那么好的那么高的一个这个传动比，不现实，一定是有电偷偷加持的。所以功能呈现和面板上那些所谓的这个功能执行过程当中呢，给你一些语音提示或者说文字提示，你可以当看不见。而且我再说一下，这事大家不用像我一样太较真儿，因为我做这个汽车节目，我习惯性较真儿，我要和各品牌都较真儿，我能推荐的都是我较完真儿过较过真儿的，差不多的，只要不是很难看的表现，我都会推荐。小米的车和华为的车，我也有推荐过，也有推荐的车型，也有不推荐的车型。目前看，单就苏七、玉七和鹏程来讲的话，可能鹏程在我这儿的推荐顺序比那俩都要高。为什么？家用属性更满，而且这个车的长相和实用性避免了你成为绿化带战神，对吧？你玉七和苏七难免会《速度与激情》啊，这个不可能啊！你一家老小都在车上，你激情什么呀？对吧？那不管你买的是五座的还是七座还是六座版本无所谓，看你预算，再一个看功能，功能基本是平权的。它那个会客厅模式就是如果有第三排的话，第三排直接靠后然后靠到最死，第二排也是直接靠后，第一排也是直接靠后然后转过来，第一排主副驾驶和第二排中间两个位置是脸对脸坐着的，中间有两个小桌板，一放上之后可以当个桌，你吃饭会客看着孩子写作业，但是这个有点悲催了啊，包括咱别在车里吃火锅，求你们了啊！这个是没什么太大意义的，打滚子这都行。就是它的某些噱头卖点其实还有点用，我只能这么说。就是你不要寄希望于这个车是同价位20万拯救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一样的那样一个定位，它做不到。就是它有很不错的功能，它有很好的空间。它在有电状况下，它在不犯病的状况下，它的驾控也不难看。

奇瑞风云 T11 怎么样，有没有优惠？有优惠，但这个车我说实话它的性价比一般啊。就是听节目的老听众都知道，我对奇瑞风云系列我并不排斥，而且它的 T9 T9R T10 我还经常推荐，但 T11 我推荐的少，为啥？贵。但是以现在的认知上，你就得看它和谁去对比啊。起步呢是17.99万啊，有人说不是10.99万吗？官方给补贴10,000，就是17.99万起，顶配是24.99万，五个配置，车很大了，5.2米的车长，将近2米的车宽，轴距能达到3120，这已经非常大了，非常非常大了。同等价位，如果说你要能看它的四驱双 MAX 影院版本2299那个，或者2099的那个两驱的影院版本，你可以看小米鹏程的 N70。啊，然后同等价位的国产你随便看了，因为风云也是国产嘛，这个价位像领跑的 D19 吉利银河的 M9 都在这个区间都大。所以呢风云 T11 我不知道你买的是哪个配置，如果说你买的是它1899入门那个行不行？行。它和谁对比？和小米鹏程，它比鹏程还便宜3块钱，和这个同等价位的像吉利银河的 M9 对比是可以的，领跑 D19 他们都能打一平手，17.98万上下，17.99万，10万出头的价格，这个是完全能掰手腕的啊！谁好或者你喜欢谁买谁，但如果你要买它是四驱往上那些，我就觉得太贵。你想顶配那个四驱尊享，那干到2599了，官方优惠10,000还24.99，25万的预算什么概念？各位，鹏程 N90 26.99。对不对？咱以它为参考，而且这价位你26万预算买个 Model Y 也差不多了呀。同等价位你再拔拔吧，你去买腾势都够了，腾势、蓝图、智己全够。你会花25万买风云吗？对吧？不是风云不好啊，只是说它价格没有那么低。田说宝马40代 X340怎么样？家用，家里有台增程，想用哈弗置换一辆，极其推荐。有条件直接买3399顶配的，我建议买50i， 40i 版本是2999那个稍微差点意思，那个不是纯正的宝马最引以为傲的最新的大圆柱电池。就是买宝马 X3， 我个人建议啊，大家听一下，它的入门的2699卖特别少，基本不卖，就是不是不卖，就是没有人买。全是从它的2999往上，就是它是 30i、40i、50i 三种。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你直接一步到位 ,3399、50i 直接定那个。如果说你想多省4万块钱，你就选它的 40i 也可以看。推荐，非常推荐。这车现在最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就是它的动态表现到底如何，它的静态。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苏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中午12点到13点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啊，除了听广播之外呢，你也可以下载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 APP 啊，这个客户端，通过大连云 APP 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0: 哎，大家呢如果遇到出行方面啊交通问题的投诉、消费维权等各种难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编辑微信发送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呢是直接拨打电话8811866688118666来跟我们取得联系。
1: 我和苏迪啊，我们的目标非常简单啊，就是力争在有限的时间之内要帮大家伙解决更多的问题。也请大家记住我们的节目口号啊，打开车窗，就不要开车发信息啊，停车的情况下可以呢把你的信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0: 哎，少年郎啊，在12:02发了一条路行，哪儿呢？就是54路有事故，过往车辆处理一下，我们看一下啊。一辆出租车，然后呢应该是和摩托车吧，还是应该是外卖车辆，
1: 外卖小哥哈，
0: 发生了碰撞。五四路现在，但具体五四路哪一段，这是个红绿灯路口，然后呢正好是在斑马线上，这个不太好判断啊。
1: 对，可以给我们补充一下啊。
0: 咱目前看呢就是有一些交通方面的影响，但是没那么大，但

0: 建议双方是不是先沟通一下，尤其外面小哥先从地下起来呗，然后咱们其他的看看是交警定责还是你们个人去商量啊。同时呢，像刚才啊，这个海鹏就说，香炉礁桥底下左手边这个道哈，不能左转太直行，在桥下掉头回来都要往最里侧靠，变道会总压车。说呢，每次走着都有大客或大货啊，香炉礁除聚成桥底下，说能不能清一清啊？说并道不方便，而确实，而且那个部位啊，我不知道一涵熟不熟，那块基本上并道或转弯哈，绝大部分情况下，所有车辆哪怕你不想，你大概率也是压线的。
1: 哦，这块我还真不熟。
0: 因为一个是两边路幅的各种大车多，再一个呢，中间并道并着并着，可能三排道两排道，你就不知道你自己走的是哪排道了。
1: 哦，那这个情况我是体会过的。
0: 哎，对，就是你不是说你想压那个线啊，你就走着走你就顾不上了啊，这就很麻烦，这就很麻烦，
1: 就越走越迷茫、
0: 啊、
1: 是吧？
0: 啊，对，
1: 只能跟着感觉走。
0: 嗨，随大溜吧啊。
1: 啊，小凯、哎、小凯想我们了是吧、小凯又问油补了啊。目前我和苏迪我们两个还没有接到明确的有关于油补发放的信息哈，但是没关系，你问了我们还是会说，咱们再等一等啊，耐心等待好吧、
0: 哎、
1: 嗯，
0: 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好几遍了，但是大家随便问啊，你每天一问都行，我们也是每天一答，这个是不变的。因为什么呢，现在各相关部门可能你们了解的这个事儿，我估计应该比我们更快。举个例子啊，你想想每个从业行业当中都有包打听，对吧？
1: 是是。
0: 你要说啊，比如说今天晚上或者今天半夜或者明天一早，哎，说这个哪块能给了或者怎么着的，你放心，你们行内那个工作圈里早就传开了啊、
1: 嗯。
0: 但目前我们没有接到任何消息，但是现在能确定的就是今年的油补，其实今年发的是去年的，
1: 肯定有，
0: 百分之百有，
1: 嗯。
0: 但什么时候给，怎么给？额度多少，什么形式不知道。
1: 嗯，但我觉得这应该更算是小凯跟咱们俩特别的打招呼的方式啊，因为人前面就说了，我想你俩了。
0: 好，
1: 是不是？
0: 这个理由已经没了，用完了。我看你明天还能说出什么来，好吧？
1: 嗯
0: 啊。
1: 嗯，没关系哈，反正就是欢迎大家，毕竟也是信任我和苏迪嘛。然后同时，我们也想求小凯一下哈。刚才笛子说了，没准你知道的比我们俩还早呢。你但凡要是了解到一点点消息的话，
0: 嗯、
1: 也欢迎第一时间哈告诉我俩一声。
0: 哎，就是说，如果有消息，你俩想知道不？我俩告诉你，不想，不想，你们肯定都知道。
1: 太任性了 啊！
0: 近期啊，这眼瞅着要到这个出行的高峰期了啊，就是尤其呢，像是选择铁路出行的朋友会特别多。嗯，
1: 肯定每年的这个。大假哈，像十一这种黄金周哈，那肯定都是一票难求的情况。而且
0: 像现在应该已经开始能抢回程的票了，我觉得就可能十月五号、六号之后，甚至说假期结束的票都可能抢了。
1: 嗯，
0: 但是可能说假期前两天，尤其是十一前几天的票，我估计也没有了，可能。
1: 嗯，哎，但是上周咱们就提醒大家了，就是你还可以试一下挂那个候补、
0: 嗯、
1: 然后呢看看会不会有动车重联这样的情况哈，高铁重联的情况。
0: 嗯，
1: 好，然后说到出行嘛，这有个事儿我们想跟大家提醒一下，
0: 这也是和大家也一起我们打开话匣子去聊一聊，就这个事儿我估计大家都碰到过。
1: 嗯，
0: 然后就这个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啊。
1: 嗯嗯，这个来源呢是有网友哈、啊、在社交平台他发帖子吐槽、
0: 嗯、
1: 说他坐高铁的时候呢，旁边邻座一名男士啊把这个白酒装到了矿泉水瓶里，然后呢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着小白酒。哎呀，反正就是一看那个、啊、
0: 我酒精过敏，我滴酒不沾，我就听这个描述我现在都觉得有点上头。
1: 所以啊那个浓烈的白酒气味啊就让这位发帖的网友感觉到十分之难受。
0: 嗯，
1: 然后呢他同时哈、啊、他也是个特别善良的人哈、啊、他还担心说，哎呀这个人能不能因为饮酒过量然后引发什么状况啊。
0: 嗯，
1: 所以他就发了帖子到这个平台上哈、啊、
0: 哎那如果说按照其他出行方式，比如说大家你这坐车都得算了，对吧？开车坐车的，包括坐飞机的，都得问。哎呦，拿矿泉水瓶装白酒，一边喝、
1: 嗯、
0: 一边溜，这不违法吗？哎，各位啊，根据12306客服表示，根据相关规定哈，旅客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
1: 但是呢，必须要满足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这样的一个要求。
0: 哎，酒精度数处于24到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我没概念，大概是不是就是相当于6瓶娃哈，或者说那个农夫山泉那个量？
1: 我也只能是
0: 对吧？那个基本上一瓶550嘛，那就相当于是小六瓶呗。
1: 嗯，
0: 那海量了，这属于。

0: 啊，这还说什么呀？这
1: 是像这个散装白酒哈，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装在矿泉水瓶里的白酒，
0: 其实是不能携带上火车的。
1: 嗯，
0: 因为它和前面要求不一样。但是啊，是这样，它可能过安检的时候啊，一个是现在人多，再一个它也是液体，然后它可能是就过那个 X 光或什么的，它反映出来是一样的。它可能过安检的时候，它密封性很好，或者它没打开，但是上车之后它拧开，哎，你发现有问题。
1: 嗯，
0: 首先这个乘客这件事儿，他这么带白酒是违规的，理论上是不能带的。那这个相关安检部门就要我们打50大板了啊！这确实你没检出来啊。但是呢，换句话说，较个真儿，比如说人就带了好几瓶，比如说带了4瓶，
1: 密封好的，
0: 密封好的原厂包装的没问题。但是你要说他上车他就开瓶给喝了。
1: 那就有问题了。
0: 但是你说他上车之后喝这事违不违法呢？大家你们没碰见过上车喝白酒的吗？我碰见好几个。
1: 对呀、啊，我也碰到过。
0: 我碰见过啥呢？就是那种就是我不喝酒，我没有概念，就是小瓶二锅头。
1: 嗯，牛栏山二锅头。
0: 那不一定是那
1: 锅头、啊，
0: 有好多品牌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人啥呢？二锅头就花生，二锅头就方便面、
1: 嗯，
0: 二锅头就黄瓜或者在那干吹的。
1: 对，还有东北人拿那个煎饼卷大葱的，
0: 那是山东为主 啊，东北一般是干豆腐，
1: 就是、
0: 干豆腐卷，
1: 对对对，干豆腐。
0: 但你说这个，就有些东西它就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是你假定哈，就好比说老师来检查之前他吃完了，你说你怎么算？你能闻着味儿，那你怎么算？
1: 你也不能给他抠出来。
0: 对，但这就是问题。而且像刚才说的啊，他自己拿矿泉水瓶装散白不行，但我要是带的原厂的，密封包装完好的，啥事没有。
1: 嗯，
0: 只要不超3000毫升就行。
1: 大概率哈，就是以我日常，就是我们在跑战线的时候啊、就我理解，它指定是啊，过安检的时候那瓶子是密封的，好好的、
0: 嗯、
1: 啊，就所谓的原装合规的。然后呢，过了安检之后，很有可能啊是上了车之后，
0: 对，一定是上车之后，
1: 嗯，然后把那个瓶打开了，小酒倒出来了，
0: 嗯、那酒量好了，趁你检查之前，他都喝完了。你想想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各位按照要求啊，旅客携带液体过安检时必须接受检查，有可能是旅客通过安检后啊，为方便饮用，将包装密封好的酒再倒入到矿泉水瓶，也不一定怎么回事啊。
1: 嗯，
0: 车厢内虽然说没有明文禁止饮酒，但建议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那这句话其实变相的说明什么呢？他这么喝不违法，
1: 是，只是说不建议，
0: 不建议，但没说不让啊，你没说违法，你不像说在高铁内就是你不允许吸烟。啊，一根2000，这个没有。
1: 嗯
0: 啊，
1: 但是呢，如果说哈，这位乘客要是喝得太嗨了，然后失态了，对周边的乘客造成了干扰啊，或者是破坏了车厢的一个公共秩序的话，那么列车上我们知道是有乘警的，
0: 对
1: 啊，这个肯定是会介入的，而且呢，涉事的旅客呢也一定是会被移交下车处理的。
0: 嗯。
1: 那这个12306客服呢也表示哈，说高铁车厢呢它是属于密闭的公共空间，我们的旅客你乘车的时候呢，你是应当顾及到同车其他乘客的感受的，就是大家一起文明出行嘛，这个才和谐是吧？
0: 好，现在开始吐槽了哈，你们坐高铁都碰见过什么奇葩的？我先来啊，喝酒是一方面，拖鞋的也见过吧？
1: 哎呀，那太多了。
0: 哎，拖鞋一股浓郁酱香型的见过吗？
1: 哎呀，这个节目还带着气味来的吗？
0: 屡劝不止的
1: 啊！
0: 最惨的是，你上车的时候你是，可能是比如说刚下班啊，或者着急，你带着你的午饭上的火车，然后旁边那来一个啊，点着香薰的，你说，哎，你说你俩谁赢是吧？
1: 哎呀，哎，我遇到过一次是什么呢？坐高铁，我们买的是静音车厢
0: 啊
1: 啊，然后有一位大哥，他可能确实是有什么急事要处理，他打上车开始就跟对面的一位女士，
0: 嗯，
1: 两个人一直是开着这个视频对话，
0: 哎呀呵，
1: 声音非常非常的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女儿问我说：“妈妈，咱们不是买的静音车厢吗？”我说：“是啊，那为什么没人管他呢？”后来。列车员过来了，然后跟他说：“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静音车厢，你要打电话的话呢，请您到车厢连接的地方去打。”然后这个男的当时哈非常硬气说：“我静不了一点儿。
0: ”哎呀，这还是合理合法和自觉之间的矛盾问题。我相信大家也能碰上过好多奇葩的，而且现在我前两天无意中刷短视频哈，就是在成都沿线的高铁流行什么呢？好多博主。背着个超级大的包上车，然后高铁不是每个人前面不有一个小桌板吗？
1: 对，
0: 好，他们现在实行什么？一个拍段子，再一个真是现场那么做的啊，

0: 现场制作什么呢？饭团或者是那个什么寿司，又或是抓饭，又或是什么玩意儿，反正就是连电饭锅加大米饭，然后加上其他的全有啊，就这种。好，我们讲这事儿之前啊，这个我们看看啊，我们的老朋友老李又来了。
1: 嗯，
0: 李先生，
1: 你好呀。
2: 啊，你好，不敬业各位观众，你们大家好哈。
0: 这个这么迫切的给我们打电话，是有好消息是吗？
2: 啊，已经对，已经解决了。
0: 哎呀，我们俩比你还高兴呢，我说真的。我说真的，
2: 谢谢啊！
0: 哎，这回我问一下，我多问一句，老李同志啊，这个就是这回跟客服沟通之后，他们怎么给你回复的？
2: 他就要申诉，没有别的，就要申诉。
0: 那你问问为啥我前面申诉，或者说没找电台节目沟通之前，为啥就说我不对呢？
2: 那就不，他也不说，就要申诉，他不说，他不讲理由啊。
0: 那之后咋办啊？
2: 完了，我说要不行，我就得挂政府热线了。我说你为什么政府热线好用，就是你们这自己申请就不好用了。
0: 嗨，
2: 他不讲，
0: 咱还是按照规矩来。然后呢，您多和同行聊聊天，然后规范一下或者规整一下大概的一个收费的流程，咱避免之后再出现类似事情。当然你也放心啊，再有事我们该管一样管。但是你现在命中率有点高，你现在命中率是300%，你知道吗？
2: 对，
1: 我只能说这个事儿赶巧。
2: 这两个月，
0: 所以呢，也不排除说，可能按我们之前其他听众说法说，可能在一个月时间之内，一个就30天自然时间之内，由于您之前被投诉或者说去找客服的次数有点多，可能一些平台会把你列到所谓的这个观察名单当中，不排除。
1: 这个哈，我还真问滴滴那边了。
0: 然后怎么
1: 说？如果按照我们这种想法的话，那其实是会额外增加他们很多的成本，
0: 那也就是说没有是吗？
1: 对
0: 啊，那就没事。
1: 他说你放心，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0: 行，那咱就该规范规范。但我个人建议老李同志还是一样，下回再在高峰期接单的时候，咱现在吃过的亏你得提前跟乘客说一声，有个什么什么激励金，不是我收你的，平台收你的，你可以取消。再一个就是那个燃油附加费，这是政府要收的，不是我收的，这是必须要交的，你跟他说明白，咱避免秋后算账，好不好？
2: 好嘞，
0: 干活吧，干活吧啊，注意安全啊。好嘞，哎，好消息。
1: 嗯，确实哈，
0: 不要再有第四回了。
1: 其实我在跟滴滴那边沟通的时候哈，我也问到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每次都是我们这位，
0: 为什么每次都是他？然后那边怎么说呢？
1: 那边说，哎呀，高记者，我也说不上来呀，但是我们会了解一下的哈。就是确实我们双方现在都很迷茫，但是呢有一点可以保证，就是
0: 我开玩笑，我说一句，我来一句啊，就是老李别的不行啊，就是他背木兰辞肯定是一把好手。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这，
1: 哎，要不这样，李师傅，我突然想起来了，赶明儿咱也找一个乘客互动啊！你要但凡上车能背上《木兰辞》，我老李今天给你车费。
0: 得了吧！你兴许乘客在投诉 我语文就没及格过，你是故意针对我吗？
1: 那你想不想有一个情绪价值极高的旅程？
0: 有那时间，还不如就多研究研究如何不被投诉吧。啊，这真的是啊、
1: 哎！开玩笑哈，当然了，我在想啊，其实客服打电话过来也跟李师傅说你在二次申诉嘛，
0: 嗯，
1: 对吧？所以我觉得上次咱们开出租的老梁也说了啊、嗯，说可以申诉两次。
0: 对，就是我们感谢所有同行热心的建议或者其他一些比较客观理性的意见都行，
1: 嗯，
0: 但我们最终目的是解决这个事儿啊。但还是那句话，这事儿我相信不可能是最后一回，这不一定是老李的最后一回，但也可能是其他老王老刘的第一回啊，反正之后再说。
1: 是，
0: 但大家多听节目，多和你们行内翘楚去沟通一下，然后你们自己其实行内就是你都有群嘛，你问一下这情况，你正常你们咋说的，为啥我被投诉你们没被投诉，对吧？或者你们怎么申诉成功的，为什么我没成功。
1: 如果咱就是头皮硬，就是运气好，好是打双引号的，要不然李师傅，
0: 就是咱别投铁，咱别投铁啊，
1: 咱去买彩票吧，试一试啊。
0: 否极泰来。明天问说，迪子，我想知道你午饭咋解决的，饿着。
1: 嗯，
0: 没有解决办法，就是饿着。下节目之后再说吧啊。在水一方是私家车有油补吗？想啥呢？
1: 嗯，在水一方
0: 十一过后发媳妇儿，你要吗？
1: 他不敢，
0: 怎么可能啊？
1: 要不然发俩老婆饼吧？
0: 啊，对，这个也普及一下。前两天我们有一听众在某一节目上和主持人较真儿，然后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听众说的是对的，
1: 嗯，
0: 因为一般大家看什么影视剧啊，就比较误导人，包括我们口口相传所谓的一夫多妻制，对吧？ 对吧？有这说法吧？
1: 嗯，
0: 这描述是错的。自古以来，哪怕是古代再封建，也是
1: 也不可能
0: 一夫一妻多妾制。
1: 哦，你看我们中国语言
0: 啊，博大精深。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就是反正咱今天反正时间来得及啊，我多说一嘴哈。有这个想法，男士注意好区分你家后面你怎么排啊？正妻就一个，就妻子啊，这是一个。二房，淑夫人。三房如夫人，四房往后都叫姨夫人。
1: 哦，
0: 就是说姨太太、姨夫人，我没有那个想法啊，就是姨夫人往后只是比你们家所谓的就是以前高门大院的所谓的大丫鬟级别高一点儿，就姨奶奶、姨夫人是不值钱的。
1: 嗯，
0: 淑夫人、如夫人还行，但是照正妻地位差很多很多很多。啊，男士们啊，这个排名给你们弄明白了。人你们自己找
1: 啊，人也不能找啊，
0: 开玩笑，
1: 咱就凑个热闹是吧？
0: 开玩笑，对，
1: 咱就了解一下。
0: 哎，私家车有补，为什么讲到这个上？好，私家车不可能，这只给巡游出租车。
1: 嗯
0: 啊，听明白了啊。香炉椒、花鸟鱼门口都摊，咋过节还得去换点其他的一些摆件吗？
1: 也可能是买个这个鱼食、鸟食，
0: 给鱼配个对儿，给鸟配个对儿，给花配个对儿。
1: 对，
0: 啊，
1: 谢谢大斌哈，告诉我们这个路况。
0: 哎，小凯说能不能讲讲政府叫车软件啊，说公司现在开始上传证件，
1: 嗯，
0: 这事儿我们还没了解呢。
1: 是不是上次
0: 咱们说
1: 的，那个，
0: 好像是
1: 咱
0: 们稍微说那个东西。
1: 对
0: 对，
1: 说过，
0: 对，咱说过，
1: 对，交通部，哎，交通部有一个软件，然后呢现在咱们大连主管部门啊正在积极的对接，希望能把这个软件呢接到咱们大连来，这样就能给我们的司机师傅哈多去创收。
0: 是。派对人生说分享一下92到95年期间啊，你就直接说30多年前。
1: 嗯
0: 啊。我是一周去一次沈阳，从老家进货啊，跟我们一个大哥，我俩一瓶白酒整瓶的，带点干豆腐、卷大葱、猪头肉啥的，上车开始喝，喝完之后迷糊在那躺，半夜到沈阳开始进货，老舒服了，没坐过站吗？
1: 我在想，你半夜喝完了打不打呼噜啊？
0: 哈，无所谓，我打呼噜，别人打我听不着。
1: 因为我回北京特别愿意坐卧铺，然后说实话哈，我十分之痛恨在卧铺上打呼噜的人。
0: 哎，我到现在为止，我坐了那么多次，能有几十次的什么绿皮车的卧铺，包括其他的这个什么卧铺、软卧、硬卧都坐过，我没有一次坐火车能睡着觉的。我睡不着觉，
1: 哦，那你不行，你这还是需要练。我睡眠只要不打呼噜，我这睡眠是很 OK 的。
0: 你要知道，在另一个女士口中说我不行，这事儿伤害有点大。
1: 我说你还需要练，
0: 伤害更大。啊，纯开玩笑。龙龙啊说，现在有一些啊什么呢，就是装标的，他就装看不懂那个字儿，所以呢，很多时候大家都碰见过所谓的静音车厢不静音。所以买票的时候还不如直接降低预期，买点普通车厢得了。
1: 嗯，就我刚才说那大哥哈，啊，就他当时真的是情绪十分之激动。
0: 不排除什么呢？人可能是真有急事儿，或者说就是那种特别要命的，就是让人情绪崩溃的事儿。我个人能理解，但是，表示理解，但是不予支持啊。
1: 是，然后呢？你说那个高铁上的列车员哈，都我们知道都女孩子嘛，然后都长得比较的文弱的那种哈，对，然后人家也不敢跟他使劲儿去掰扯这个事儿，所以最后就是我们周边的，反正就都是头很疼啊，被他哇啦哇啦吵得够呛，
0: 确实很烦，确实很烦，确实很烦。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再说一下，我们办公网络现在有点小问题，然后呢，
1: 哦，
0: 可能时不时的会这个崩一下，大家别着急啊，可能说短期内，哎，小凯说老李是我姐夫的矫情。真的吗？小凯你说的是真的吗？
1: 我们可当真了啊。
0: 老李啊，你小舅子告你状了啊。星辰说为啥大凌云不能回听节目，是有的节目不能回听，那可能是服务器的事儿，啊，那可能是服务器的事儿。
1: 对，其实之前我也说过，就是因为我还在另外一个部门就是接一档节目嘛，然后我们那个部门呢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让大凌云能够回听你的节目，必须要做申请。
0: 哎呀呵，
1: 嗯，我自己那档节目申请了，但是到现在还在排队当中。
0: 再说吧，说一弯地道无灯光，希望帮忙联系一下有关部门解决一下。地道无灯光是没有亮，还是说它不亮？
1: 对呀，我觉得
0: 它应该不至于没有亮吧？
1: 是啊，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质疑我们城市的管理能力了？
0: 啊，对，
1: 嗯。
0: 蔚然成风啊，这个锦绣路锦云街公交车站的人行道，还有613路车场外的人行道，除公交车和少量驾驶员之外，车辆根本不让人呐，而且速度特别快。好，这个我们一定会反映。
1: 嗯
0: 啊，这个是有问题的啊。各位，现在就是在，咱不说大城市吧，就是 你都不用说，咱们大连这种文明城市，其他一般城市，但凡是你看见有斑马线的，你车避让人啊，还用说吗？当然，如果没有斑马线，但你碰见一个头比你还铁的，他到你面前了，你不减速吗？对不对？你可以在道德上谴责他，甚至他过马路之后，你给他两句都行，但别吵起来，别打起来啊！但是你说他都过来了，你还不减速吗？
1: 嗯，
0: 对不对？更何况是如果没有红绿灯，但是有斑马线。理论上车都应该让人，
1: 是啊，
0: 啊，理论上啊，再说一遍，理论上，
1: 对啊，车和人比起来，你说谁强势谁弱势？
0: 对，再一个就是你抬头看看那摄像头啊，我个人建议大家就是别和某些规则或者说硬件对着干，这没有意义啊。小凯说对啊，行，那你说对就对啊。
1: 老李真是小凯姐夫。
0: 梁卓啊说，梭鱼湾隧道里没有灯啊，漆黑一片。好，这个我们一定会反映，梭鱼湾隧道里边没有灯。好，这个因为走的少，真不清楚啊。感谢大家提示，我们会反映啊。好，继续刷新，各位相关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也是还有人补充说，不是没有亮，就没有灯，漆黑一片。呵，这个。
1: 我这个隧道我是真没走过，
0: 我没在晚上走过，应该是
1: 我压根儿就没走过。
0: 嗯，小凯说等一下我发他滴滴图片给你们看，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跟你姐夫好好处啊，不用。
1: 不是小凯呀，你之前没给你姐夫支支招吗？
0: 你就这么写，哎，你有时间聊我们俩，你就不帮你姐夫想想办法？
1: 你有没有对啊？给你姐夫分析一下，就到底为什么每次都是？
0: 要不你这么说，
1: 姐夫，
0: 姐夫你别干，你雇我。我给你班费，你雇我，我给你跑活，行不行？
1: 姐夫说不行，呵呵，关键姐也不同
0: 意。你姐不让，说你姐不让啊。好，各位啊，任何相关问题啊，交通维权投诉通行，包括像消费维权啊，都可以把您的诉求或相关的一些想咨询的编辑文字发送过来，包括实时路况都是可以的。接着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高铁相关的问题，还是要和大家去提示一下，因为有好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会有一些。迷瞪了，那我什么东西能带，什么东西不能带啊？
1: 嗯，咱先说能带的吧。
0: 好，
1: 嗯，能带的有什么呢？首先就是你那个东西啊，密封包装啊，就是不能是弄得可哪都是，
0: 是
1: 吧？
0: 首先密封包装
1: 没
0: 有
1: 异
0: 味儿、啊，
1: 对，然后还好处理。
0: 嗯。就是你不影响别人的东西，
1: 能给你自己补充能量。
0: 你不用补充，就反正不影响别人就行，啊。
1: 对，然后你看，这个密封袋啊，装瓜子啊、坚果啊、饼干、糖果、能量棒啊，还有独立包装小面包等一些零食，这个是可以的。
0: 嗯
1: 嗯，使用便捷。但是呢，不能产生那个碎屑。
0: 对，吃完之后及时收纳到包装袋就行。水果当中，好多有点年纪的朋友坐车都喜欢带大包小料的水果，各种补充能量哈。
1: 苹果，
0: 哎，苹果、香蕉、橘子这些一包皮儿，然后那汁儿不往外淌的也还行。
1: 嗯，
0: 水果建议提前洗净切块，放到密封盒，或者你就带皮儿来也行，但是你就别整哪都是。
1: 对
0: 啊，
1: 有的时候那个水果吧，真的是吃的哩哩啦啦的哈、
0: 嗯，
1: 到时候那个地上胶粘。确实是挺烦人，
0: 但是呢，我碰见过什么呢？就是有一次，在我忘了是成都还是哪儿，我坐高铁，然后，就有那个龙须糖，
1: 哦，
0: 龙须酥，
1: 就掉渣。
0: 他的那个糖一掉渣，再一个他裹豆面嘛，我怀疑那哥们儿买的时候，他那就是一包装盒，就是那种就是那个就是像咱们吃饭打包盒似的，
1: 嗯，
0: 它里面豆面我看挺厚，他应该是跟人那卖的应该多要了好几勺。
1: 我都想到那个画面了，
0: 就是那个肯定会有点掉渣，有点豆面，这个能理解。
1: 然后再一呼气，
0: 他打了个喷嚏，你知道吗？哎呦我的天哪！就那是我坐的是个就是六个人那个座，就是三个那种，你就看吧，所有人都跟小黄人似的，你知道吗？这个不太可取啊，这是有小问题、啊。
1: 哎，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了，我可爱吃这东西了，我都馋了。
0: 这是个什么节目？哦，剩下其他哪些可以带，哪些不让带啊？别着急，我们稍后是半点路行过渡一下，大家还是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马上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不多，整体的压力也不大，各位注意驾驶安全，不要疲劳驾驶。

0: 示啊，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就我看哈，抖音上也好，还某哪个地方有叫有一个知名的主播哈，就在他当地的城市曾经做一个调查。他说我看他那个调查应该是去年调查的，就到去年为止，就他所在的他的城市，就是说没支付的司机统计一下都达到上百万了。
1: 嗯，
0: 就不包括咱们大连，就目前来说，只要你要是说你想统计一下。肯定会有无数的司机会给你平台发这个照片，有很多年都不支付的钱。
1: 嗯，
0: 就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我们，我们这个钱也要不回来，早哪也不知道，就要不回来这个钱。你看，
1: 就是所谓的遗留订单，然后没付款，就是一直要不回来，是吧？
0: 对，对，七年了，而且我这笔订单呢，我曾经啊，在客服上，我就因为这笔订单，客服还封了我账号三年。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呢？我说第一，我说你看哈，我要报警，你们又以乘客隐私为由不给我电话，你报警的总得有个报警的主体吧？
1: 嗯，
0: 没有，没法报警。那我说既然好，你没有这个主体，那我说我知道他在哪个单位，我去找他去行不行？就因为我说了这句话，客服直接挂死我电话，账号不到一分钟，账号就被停用了，直接封禁我账号三年。原因是什么？说我恐吓威胁乘客。
2: 嗯，天哪，
0: 就我去找乘客都不可以，
1: 他们也不愿意搭桥去帮你们去建立联系。
0: 对，所以说现在你看，我也联系了主管部门，主管部门也解决不了。所以说这个问题能不能主持人咱们联系一下这个咱们的大连分公司，去帮我们很多司机有肯定都有，基本上我觉得每个司机基本都有这个钱要不回来的，好几年呢。
1: 嗯，
0: 就我周围人都有，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还是因为这个垫付卡的问题啊。
1: 嗯，
0: 这个垫付卡之前啊是有垫付卡的，在2025年春节前一直都有垫付卡，就说每周我们司机每周完成，比方说25单，在时间多长时间内，你就可以得到7天的垫付卡。他这个垫付卡就不管什么订单都给你垫付，只要说乘客超过多长时间不支付，平台就垫付。但是自2025年春节过后，垫付卡功能失效了，没有了，这个任务也没有了。
1: 嗯，
0: 然后我问客服，客服也解释不了，其实很好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就不给我们解决呢？然后现在造成我们司乘人员，就是乘客和司机之间有纠纷。我这个十一啊，我觉得我已经做到很好的提示，但是这个中秋节我还是两笔订单都报警了，现场报警，警察出警。
2: 嗯，
1: 啊，就是没付钱。
0: 对啊，因为平台在差二每这个订单啊，每次到剩200米的平台就会提示乘客即将到达目的地，提醒乘客车内支付，语音都播报得很清楚，但乘客就不支付。我哥让乘客支付，乘客告诉我凭什么？然后而且告诉说谁惯的你们毛病？为什么哪一条规定必须在车内支付？然后呢，我报警了，警察来了，也这边解释完了以后，也支付了。
2: 嗯，
0: 就这个东西哈，就是就增加了我们和乘客之间的矛盾。
1: 嗯。
0: 你看网约车，纯网约车就没有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可以垫付。
1: 嗯，
0: 而且他们垫付很快，就是他们的快车单基本上如果说2个小时3个小时不支付，立马就给你垫付了。但是出租车订单就垫付它也是3天4天，或甚至还有目前来讲我们是8天以后才给垫付。
1: 嗯，
0: 那么怎么为什么同样的都是在你平台接单的，怎么还有一个区分对待呢？
1: 我估计可能
0: 就困扰这个事情，对这个事情困扰我们很多年了。
1: 嗯，
0: 不是我们不提醒乘客，我们也提醒，就我觉得我作为我已经提示得很清楚，
1: 非常到位了。
0: 而且不光是平台提醒一遍，我车内还有一个自己安装的一个软件，我提示2遍他都不支付，就明确告诉你谁给你惯的，我必须在车内支付。
2: 哎呀，我觉得这个乘客的素质可真的是。
0: 对呀，啊，所以说嘛，每天司机拉的乘客形形色色，那绝大部分乘客都会听从司机的这个指示，说啊，车内支付就车内支付。但是你别忘了，林子大，什么鸟都会见到。
1: 哎，人分
0: 总会有那么一个两个。

0: 对不对？你看我那天我遇到就中秋节遇到那个乘客，最后报警了，报警完了以后，折腾了我27分钟，半个小时。
1: 心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2: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千。

0: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0: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0: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周一到周五每天13点钟到14点钟为您直播的品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林。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靠后端，还有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一下大凌云的客户端。好的，大家听出来了，今天又是单播版的啊。十一之前这三天都是由苏林单独为您服务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收听啊。我的搭档在哪里呢？我的搭档浩哲此刻正在云南啊，在云南当地带着我们的旅游团呢好好的玩耍的过程当中啊。稍后呢他会有一些信息和我们共同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好的，我们品游天下节目呢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不仅为大家提供出游的攻略，还有各个城市主播带队的这个旅游团等待您的加入。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通过大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实时的路况信息和图文的内容进行我们的交流互动啊。那比方说您如果想了解十月份已经安排好的四个行程的话，非常的简单，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当中只要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收到旅游两个字之后，您会看到什么呢？十月份的四趟行程，其中呢是有云南行，而且呢有新疆的南疆行。相关的情况呢，大家只要发送旅游两个字，然后同时呢你会收到的这个信息内容呢比较简单，但是呢有一个绿色的二维码，这是我搭档浩哲的二维码啊。您扫了之后呢就会和他进行线下的沟通了，有一些细节的问题他会好好的为您一对一的服务，给您传比方说一些流程啊，大概的这个行程的相关的具体的情况他都会好好的为您服务啊。勇敢茶坊来了，说的是单版的，咱们单口版的品游天下节目开始了啊。加你一个咱们变成对口版的，或者是加上大家变成群口的怎么样？好的，期待着大家啊。小许同学也来了，他说了，他说周一快乐，崭新的一周开始了，距离国庆假期还有3天倒计时。在品游天下的电波当中呢，先跟着节目云游大好河山，静待假期到来，奔赴心中向往的风景，愿大家一路舒心。感谢小曲同学啊，那整个的十一您的安排怎么样呢？这是我特别期待知道的啊。那大家的十一安排是怎样的呢？现在应该已经在规划过程当中，或者已经早早的规划好了，说不定这两天就要出远门了是吗？我特别期待和大家共同的分享啊。还有什么呢？就是最近吃什么好吃的了哈，尽管呢午饭刚过，但是也很希望能够分享一下。大海有真实水也来了，那问候大家下午好。好的，有任何旅游方面的问题的话，发送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凌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消息是什么呢？将会是关于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2026年国庆假期的出游。

好的，一首老歌《晚秋》和它条件等等相关的规定。所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95条的第一条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对郭某做出了相应的罚款的行政处罚。如果你是旅行社相关的这样的单位的话，其实一定要具备很多的条件的，这样呢我们的游客在出游的时候才有所保障，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未来呢，在我们旅行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如果您是某一个人来组织的话，那要看他是否有相应的资质啊，这样在给我们的出行呢有所真正的这样的法律的保障，否则也是违法的行为啊。好，我们再来看案例三，进行导游活动啊，向游客兜售物品这样的案例。今年的7月12号，执法人员在某旅游大巴内发现了当地特产等一些商品，经过现场的核实询问呢，导游高某

承认这些商品是他个人携带的，在行程过程当中向游客兜售牟利。相应的处罚情况是这样的，高某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导游人员的管理条例。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的啊，彩铃依偎着碧蓝的海子，那么同时呢像这个瀑布穿行在林间，红叶黄叶绿水相互映衬，这是九寨沟全年颜值的顶峰。最佳的观赏期是十月的中秋，提醒大家秋季温差大，节假日的门票确实挺紧张的，一定要提前的预约好。有的时候九寨沟可能也要限流的，所以一定要打听好啊，做一下攻略。好的，我们的听众特工来了，他说放假中，然后连续13天回家包苞米了，是不是八苞米啊？回家帮忙干农活啊，其实在城里待的时间长了以后，回家其实有的时候挺不适应的，特别是农活啊，干起来会觉得真的有点腰酸背痛的。这个季节呢，苞米还能好一点，还有地瓜呢，地瓜可要趴在地上呢。但无论如何啊，尽点孝心，同时呢也能吃到特别新鲜的农产品啊。特工，我只能说是有一点点痛并快乐着，也要注意好好的休息啊。大圆来了，他说啊，在香菇礁的内部啊真的是比较拥挤，所以导致香一街去香菇礁现在呢拥堵情况比较严重，香一街和东北路的绿灯跟进都非常的严重，已经彻底的堵死了，急需要交警的调流啊。这条信息我们的指挥中心已经收到了，香炉礁附近，那就是香炉礁立交桥。

有一个这个小的副标题，就叫做晚秋的三色盛装。长白山的山谷间呢，红枫白桦还有青松交织，漫山红橙金黄，东北经典的红叶秘境。很多人都去长白山，但是秋季的长白山，您去过红叶谷吗？如果没有去过这个山谷的话，不妨在秋天去一趟看一看啊，最佳的观赏季节九月底十月上旬。提醒大家，红叶的窗口期啊真的是比较短，一场大风可能叶子就落了，趁着现在天气比较好，当机立断就做好准备，说走咱就走。好的，继续和大家分享啊，第四处地方是哪里呢？西藏的雅鲁藏布峡谷的唯美秋色。雅鲁藏布峡谷两岸的森林都变了颜色了，金黄彩林映衬着雪白的洁白的雪山啊，云雾时常缭绕，壮阔又温柔。最佳的观赏期就在咱们十月，提醒一下，高原谨防高反啊。看雪山呢，当然是要拼运气了，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多雨季节的时候容易起雾遮挡山峰。有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有一些人生规划的，无论是我们出去旅行还是我们平日做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得到的过程呢可能和想象的并不太相同，总有一些变化。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最好的安排，是不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此刻可能啊，你觉得稍微有一点点不顺的地方，未来呢可能也会有其他的服饰啊和你相连，所以别担心，顺其自然就好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看雪山可能拼运气，我们这次就是看不到雪山了，或者是看不到晴朗无云的雪山了，但是也许你有其他的收获，在旅行当中的其他的意外的收获，和我们的规划不太相同，但是也没有任何的损失，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呢，保持好良好的心态，这才是一切的保障。好的，来到了我们的第五处推荐，四川的稻城亚丁。秋到亚丁，为神山添彩。三神山的脚下，草甸泛黄，彩林海子同框，空气吞透，雪山画面极具冲击力。最佳的观赏期呢，也是在十月的现在的时间啊，一直到它的中下旬都非常的好。提醒大家，海拔比较高，量力而行，不能强行冲线啊。有的时候目标很重要，但是过程更为重要，您的舒适度也很重要，毕竟我们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哎，所以说量力而行这四个字很好，和大家共同的分享啊。其实有的时候有山有水，这样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像彩林和海子同框，一想这个美景啊，你现在眼前可能就画面感了。好的，已经说完了五处了，这里有没有您心仪的地方呢？如果有的话，可以继续的和我分享啊。另外呢，十一期间您到底有什么安排呢？很想知道，和我分享一下。那我们也是啊，现在是品游天下节目，此刻呢正在为您服务的品游天下节目呢，和任何旅游相关的问题都希望和您共同的分享，只要能够提升您的品质，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们就非常的开心了啊。好，如果想了解近期我们旅行团的一些问题的话，只要您发送啊“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旅游”，就会收到十月份的四趟行程，其中两趟呢是云南，还有两趟呢是南疆。比方说呢，去新疆的南疆是八日游。去喀什古城啊、白沙湖啊、胡杨林等一些景区，而去云南呢是六日游，去昆明啊、还有普洱啊、哀牢山呢、还有西双版纳。据说呢，在十月份的时候呢，其实是有一个秋假的，孩子们有秋假，也许呢给孩子们稍。

请几天假就能出行一趟。而且呢，这是错峰啊，按理来说呢，这不算是最旺季，相对来说性价比是最高的。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只要发送旅游两个字之后呢，您会收到一个旅游专线的电话，微信是同步的，那您扫那个二维码之后，就会和我的搭档浩哲进行线下的联系。有什么相关的问题的话，您就直接问他好了，那么相关的一些具体的行程安排都可以和他进行沟通。好的，如果近期真的没有你特别心仪的行程，没有关系啊，您可以把您的需求告诉浩哲，他会慢慢的为您开发线路。总之，和旅游相关的一些问题，您就可以和浩哲进行沟通，他个人呢也会有一些相应的知识，比方说海岛游啊，周边的一些游览呢，等等等等。总之，竭诚为大家服务。发送旅游两个字，那么尽早的和栏目组进行沟通，然后的话呢，接受栏目组对您的服务就好了。而我们现在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中国国家地理评选的中国最美的十大秋色，推荐给大家。正值秋季，大家可以见证他们的真实风采，真的是有山有水。刚才呢说了前五个，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说了啊，第六个是哪里呢？新疆的塔里木河的原始胡杨林的金色狂欢。塔里木河呢，原始的胡杨林，金秋整片的金黄大漠，还有长河千年的胡杨，震撼的生命画卷，想想就特别的壮阔啊。最佳的观赏期就在此刻，一直到十月的中下旬。提醒大家，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巨大，而且呢有风沙，大家也要做好相应的准备啊！去之前呢，对于天气呀，还有对于地理情况呢，还都是要有一些相应的了解的。好的，第七处了啊！第七处分享的是河北北京的明长城啊，构成历史的秋色。明长城横卧阴山山脊，秋日山野枯黄，残长城配上落日云海，历史的厚重感就一定拉满了。最佳的观赏期呢，就是在现在一直到十月的中旬。提醒大家，风大，做好防滑，而且呢，司马台部分的区域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大家要注意了。

好，月光给我发来了很多的信息和照片啊，这是陕西省的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刚从陕西回来。那么这是凤凰台。哎，电影这个主角的配咱们的取景地啊，就刚刚特别火爆的那个啊，主角的取景地啊是在顺城，是不是啊？还有呢什么地方，我们看看，咸阳古城值得一游啊，这是文庙。哎呦，看着真是咸阳的博物院哦，是在文庙当中的博物院吗？哎呦，真的是啊，值得去探寻一下咸阳古城啊。感谢我们的老听众月光啊。好，同时我们要继续为大家介绍了第八个推荐是哪里呢？是云南的香格里拉千湖山香巴拉秘境啊。高原散落无数的高山湖泊，还有杜鹃林入秋转为了橙红金黄，人少而且清静，那这是藏地的小众的秋景。观赏的最佳时间呢是九月的下旬到十月，提醒大家这属于保护区啊，不要独自进山，一定要尊重当地藏民的习俗。好，再来看第九处，黑龙江的大兴安岭腹地落叶松书写的五花山，还有呢像这个临海的辽阔，人少而且呢景点非常的多。最佳的观赏呢也是在九月的上旬开始，一直到十月初啊。提醒大家，东北的秋天来得真的很早，气温降得很低，提前备好防寒的衣服。

的，我们今天推荐的最后一个了。第十个会是哪里呢？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秋日交响。呼伦贝尔深处，草原褪去翠绿，遍地的流金。那么候鸟呢？落脚湖畔，辽阔苍茫的草原秋景。最佳的观赏时间呢，就在此刻啊！提醒大家，草原道路比较复杂，部分的路段是没有信号的，注意车辆的补给。哎呦，说到这儿的时候，你有心动的地方吗？秋天咱们这个中国确实地大物博啊，处处皆是美景，有眼巴前儿的，咱们家乡的，也有远方的，您中意哪个呢？无论如何养好你的身心就好了。这里就是品游天下节目，今天节目可能就要告一段落了，明天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和旅游相关的问题，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您还在电波的那一段和我们共同分享。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黎明演唱的《深秋的黎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滨海新路的沿线以金沙滩为界，双向的压力开始慢慢往上走。目前东行方向尾端在国宝小广场，西行方向

0: 向尾端，在海天白云的附近，说实话，压力还是有点大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东快路的入市香炉礁高架，以及广电中心出市呢，在香炉礁高架、香一街整体进入香炉礁立交桥下，西南路从沙区法院一直到学宫街、中山医院的附近，车辆的密度仍旧保持在高位。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16到23度。
4: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5: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4: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5: 盛世国庆，
4: 听见大连。
5: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4: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5: 1号最美中国红，
4: 2号豪迈大东北，
5: 3号最爱是大连，
4: 4号燃情东北超，
5: 5号决战梭鱼湾，
4: 6号假日慢时光，
5: 7号平安回家路。
4: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5: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4: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5: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4: 100.8，生动千。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欢迎大家下午2点到3点来到我们1008车友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 还有喜马拉雅来收听啊、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些专家维修保养的一些案例啊，还有一些视频，可能要连续3天上班，然后呢就会迎来国庆假期，所以。作为出行要连续3天上班，然后呢就会迎来国庆假期，所以作为出行的朋友来说呢，这几天呢应该说车辆的安全检查呢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啊。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特别呢安排专业的人士和大家一起互动交流，大家周一非常熟悉
1: 忙碌到2天吧，
0: 对对，就我刚才说的也存在吧，有些大的故障那就算了吧，因为你确实没有件儿啊，但是我们讲现在这个物流，但是你别说是物流了啊，就是讲这个大连本地的备货，你像你就是你那机油肯定是，就备的齐全啊，那滤芯什么的，是吧？
1: 啊，一损件儿啥都有，

0: 但是一些牵涉到维修的零件可能就要不全了，因
1: 对，
0: 为供应商也要放假。
1: 对，有些特殊的这个底盘件儿，恐怕就稍微比较麻烦一点啊。
0: 是这样，反正是有问题及早检查解决，否则说卡到最后一天，那有些供应不上，就车就没法正常使用了。
1: 对，有的呢就是，检查油水，添加油水，这个应该是没问题啊。还有呢，比如说最后一下午了啊，最后一天下午。然后呢，就换个机油，那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是不是啊？
0: 常规保养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
1: 对。但是我们当然要提醒这工作当中的这个，也一定要非常仔细哈。就是有的时候呢，你换机油的时候，就都着急啊。有的时候螺丝是吧，放油螺丝这一拧的时候还秃噜了，这一下子比较麻烦。但好在有些车型啊，还可以用那种抽的方式啊，就上面来抽，这样的话，油底壳和放油螺丝是不是？这样会要延长一下寿命。
0: 这个车是抽油还是放油？它根据车型、它设计结构决定的。有的车抽的话，你放反倒是放不干净；但有的要放要抽的话，你还抽不到位啊。它这个根据车型来确认的。总之，在作业的时候，都力求把脏油尽量都放净。
1: 对，我们讲也油水更换啊，检查一下。这个防冻液、水管儿啊，其实这两天应该还行，就怕第三天的时候就比较麻烦啊。因为跑长途的时候呢，特别注意这个问题。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皮带啊，我们说的这个有的时候在高速运行啊，皮带这个断裂是吧？
0: 皮带，你像是外围的附件的皮带，还有这个发动机的正时皮带，甚至还有的车是正时链条。所以在，因为我们这个国情假期比较长，这个假期是吧，都可以做一个充足的这个长途这个旅行。所以说，影响到至关重要的，像正时方面有重点检查，再就是链条拉长也需要检查，别到时拉得太长跳崖的，也引起这个机械事故就不好了。
1: 对，但是有些朋友呢是这样的哈，叫做什么呢？这个有些专业店，他你像4S 店的维修啊，他在节日期间都有值班的啊。但是咱们有些这综合修理厂就恐怕安排不了这么多啊，因为这假期确实比较长，大家就是按照这个假期来放假，小崔这儿正好要跟随我们那个广播俱乐部达明率队的我们的自驾游团队是不是啊？那你这节日期间修车肯定要找小崔肯定是不行了嘛，对吧？
0: 我得保障车队。
1: 对，这有不同的任务安排啊。总之，大家是提前进行这个高速出行的这个安全检查，特别重要。我还特别提示一点啊，就是你看你那保险，车辆的保险，因为现在有些车呢，保险公司说句实在话，就是他也不主动给你打电话，因为你可能你的车型，那保险公司本身呢，在他们公司哈，你这属于就不怎么给愿意给保的车型。他也不给你打电话啊，这样的话呢，你自己还把你的保险忘，这节日期间啊，要一出点什么问题，你保险还过期了，所以这个提醒哈，我这不算多余吧？这样
0: 其实这很重点，
1: 是
0: 因为
1: 吧？
0: 有时候你这个过节的时候啊，就是真不注意自己的保险到没到期，实没实效。但有些实际维修当中会发生一些车发生剐蹭的时候，才发现已经脱保了，这种损失确实不应该发生。
1: 对，好吧，因为现在这个保险都是线上的啊，就是找到相关的朋友也好，或者是专业保险公司线上给你个二维码，你扫码交钱，然后呢就生效，这确实也非常方便。这是你车友朋友，你得主动提出来啊。我刚才讲了，这确实不给你打电话。你比如说你10年以上的车，啊，完了呢车损险、商业三者险，就是。包括你，如果你是新能源的，他肯定不给你打电话啊，对吧？他本身你想找他保，他也不给你保呢，你这就比较麻烦了，你自己得注意一点啊。这是一个车辆，因为我们的安全出行的保障嘛。1008车友会有一口号：人车家都健康和平安。这前提是有关风险的保障得齐全啊。车主朋友要注意一下啊，常规的这个检查我们都是老生常谈了。我们看这车友朋友啊，他是18年的车，里程12万了，就是假期要跑。

0: 高速，有没有专项的检查？
1: 专项，我们当然说的都是普通的哈。他说这个哪些零配件到了这个车龄容易出现老化，这个看你啥车吧，是不是？
2: 首先得确认车型公里数、嗯、啊，这个
1: 公里数12万嘛，
2: 啊，这个具体才能细化。
1: 嗯，
2: 你像12万，假如你车是正时皮带的，你需要检这重点检查了。
1: 嗯，
2: 跑这公里数，就是说以我个人来讲，如果跑长途为了舒服一点哈、啊，首先要检查轮胎、刹车。
1: 嗯。
2: 就包含这个动平衡、四轮定位，这几点都很重要。车漏不漏油、漏不漏水，这几点啊，其实应该要做的。
1: 2018年哈，这正好是12万公里，你这正好是当年的感觉啊，壮年的感觉。这8年的车是吧？里程才12万，刚出10万的头，壮年。
2: 对一个
1: 正常品
2: 牌。正常品牌车来讲，12万公里确实正常，它应该说磨合期也过了、
1: 嗯，
2: 人车已经达到人车合一的状态了，所以正好发挥它的性能时候到了。
1: 嗯，连果哈、啊，一会儿吧，一会儿等半点的时候我看看啊，这个更对，这个正好你不用其实太担心这个事儿。那么你假期跑高速8年的车。嗯，好像你跑高速就看油水呗，你不能缺油水是吧？有没有烧机油是吧？机油缺没缺？对啊，机油缺了，发动机声音是不一样的，缺一声，一报警之后那声音就偏大了，就磨损就是压力，机油压力不够导致的呗。
2: 常规是油水检查，你像这个机油啦、防冻液啦、玻璃水啦，还有这个现在车都不带助力油了，这个也不用检查了。但重点是底盘检查，因为毕竟你这跑高速，你行驶的公里数比较多，要底盘不好，或者轮胎不好，或者刹车不好，这开起来都很吃力，
1: 对，
2: 没有这个驾驶这个快乐的感觉。
1: 轮胎、刹车放在首位啊，12万公里那个有些自动变速箱油得换第二次了哈，自动变速箱油得换第二次了啊，这个自动变速箱油一定要提前换，你不要，我们有句话嘛，就是说。比如说，哎，我前段时间刚换的机油，才跑了3000公里，能不能行？那没问题。我说我这跑高速得跑个5000-6000，这都没问题啊。越高速的情况下，其实我们那机油都能够保你10000公里的，这是按路况啊，10000公里。那你室内说我跑不起来，啊，说我这个有小时，我时间到了哈、啊，那个保质期过了啊。但是你跑高速，你这是按公里数来，没问题。但是变速箱油一定要提前换，小崔那儿也换变速箱油嘛，对吧？最近有换的吗？最近
2: 啊，有的有的。
1: 嗯，最近因为换变速箱油的技术含量确实是比较高的，对吧？
2: 其实对修理厂来讲，换变速油其实有一个标准规范的操作流程，这样才能保证这个车啊、
1: 嗯、
2: 换好的油水达到好的效果。
1: 嗯，
2: 你假如这变速箱油换不净，或者你换的这个指标规格都不对，或者是换的也不彻底，这样的话都打了折扣。
1: 嗯、对，就有车友也说了，他说以前我要开油车的时候啊，我一年哈、啊、最多跑2万，我说现在换成这个纯电车了，我这一年就跑4万啊，这是很正常一个用车环境啊。相对来说，哎，那咱们因为小崔这儿也是特斯拉新能源的这个专修嘛，也是维修，就是你说咱们这些新能源的车，现在高速上充电，包括国道上充电都很方便啊。就是你下高速，然后你再上来，啊也行，国道上。那么有没有注意的这个新能源？那轮胎还是首位啊，所有车都是轮胎定位，新能源还有什么注意的吗？
2: 新能源其实就是电池的保护，你像散热底、磷酸铁底，它的过充过放，还有应该充多少、放到多少，都你看常规车都不大于80%，
1: 嗯
2: 啊，放电不能低于20%，就养成良好的就保护电池的这种充电习惯，
1: 嗯，
2: 这个在充电当中，现在基本上是大部分我看充电站都是快充居多，慢充现在已经很少了，
1: 嗯、
2: 因为太慢了。
1: 有那种技巧没？说就是纯电车的车友朋友，因为高速大家知道那种插混的哈，插电混的车友哈，在11期间，如果那服务区少，因为你那个插混那个电池，它就跑100多公里，对吧？在高速情况下，如果是

0: 满载的话，是吧？速度一快，它是估计也就100公里，对吧？
1: 啊，基本上是这样。
0: 对啊，你跑100公里，你就充电，那你就那麻烦了，你就遭罪了，是吧？完了，人家都在排队，你就每站都充，你这耽误时间，是不是？
1: 其实郭姐的时候建议啊，能开油车尽量开油车，少麻烦，因为现在那个充电桩供不应求。
0: 那肯定啊，啊，尤其是高速，里边的啊，高速收费站里边的。就我刚才讲了，你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是有技巧，说我下高速，我上国道上充，啊，但是你也下不去啊，有的时候这十一期间。高速上车也比较多啊，
1: 这个就建议电车车主啊，在跑长途的时候，路边的充电桩要做一个攻略，啊，哪个充电桩比较便宜的，哪个充电桩快充啊，这都得自己做到心中有数。还有的更计较一点，这个充电的电费，你看贵的，大约1.5块左右，便宜的7毛钱左右，这差别也挺大的，所以说这个充电桩方面得做好这个攻略。
0: 对，就是咱们电车的发展跟那个充电桩这个也是互相匹配的啊。其实就讲它主要是因为扎堆嘛啊，国庆期间大家能想到的一点啊。
1: 但前两天我回家，我也开电车回去，但是我发现啊，搜了一下发现，只要是电力的供电站，它都有充电桩。
0: 对
1: 啊，要找不到充电桩，你可以找一下这个当地的供电站，它肯定有充电桩。
0: 对
1: 啊，还挺方便的。
0: 对。就是我们刚才主要是讲在高速上充电的，这个有的时候扎堆啊，可能给出行带来一点麻烦。另外，不同的车，就我们讲用车是用场景，你要在不同场景发挥它的优势啊。我刚才讲那插电混的，你这时候你就没啥优势了啊，你就用油呗，对不对？
1: 插电混也有点它优势，这会儿才排不上队就加油，排上队就充电，
0: 对，
1: 哎，
0: 对，
1: 这可以取舍，挺好的。
0: 对，你就是按场景用，但是我们发现有些车友哈，确实是矛盾在哪儿呢？他开着电车嘛，他就想着那个油车，他开着油车的时候，他就想着那些电车的好处，你这就比较纠结了啊！你人家都有不同的特点，就看哪个更适合于你就行，是不是啊？
1: 这个就是自古以来燕窝与熊掌总是不能兼得的。
0: 对对，你要做到取舍你就行了啊。还有这个，哎，刚才我们也提倡这种，因为 DIY 嘛，自主养护啊，提倡两种。你像咱们刚才这车友18年的车跑12万了，正壮年的时候，我们还是推荐这个养护用品，比如说往机油里加的啊，跑高速的情况之下。修复的、抗磨的、保护的，还有往燃油里的，这个是必备的啊！大家知道，正好我昨天下午也听北京交通台的下午2点到3点，因为他那个时间跟咱们是一样的啊。我平时礼拜六、礼拜天有时候听一下，就是北京市京六啊、京六 B 的燃油比国六，它这个国六 B 的燃油这要高一个，就是有些指标，一个追尾，你这损失巨大啊！完了，刚才说了啊，那你后边不至于吧？哎，后尾门呢，后边有个弧度，它高出这个，它好像那后面那保险杠也包在里边了，而且它还有个高出来，这样的话还有横贯式的尾灯，所以大家倒车呀，它好在有一点啊，人家新能源的车360度那个环影和行车记录仪，还有哨兵模式，是吧？完了刮了蹭了，它都能够发现。完了，他一个后视镜你知道多少钱吗？小崔，6000块钱，所以他就探讨说这个纯电车怎么修，包括保险公司一个后视镜6000，你这个费用是这肯定很高了啊，外观件儿。
1: 从我们实际维修角度看，国产新能源电车的一些配件儿，尤其外观件儿，并不便宜。
0: 对啊，
1: 其实价格有的可能高于 BBA 的价格，也高很多，所以说。像这车主就是以后在自费维修保养或事故维修方面，这块这个维修支出会很大的。
0: 对，就还有一个说法，因为都是讨论嘛，好在就是大家现在各种意见都有啊。就是他比如说带哨兵模式的哈、啊，以前比如说你刮了个门碰了一下，就有一位车友他说我这门被碰了3次，就是以前油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谁啊，那我就算了，那你找不到人嘛。现在有哨兵模式了，他每次都能找到。他说我这个就去修去了，这我就得找他那人，然后呢这个保险出险率也高了，是吧？所以说 你说

0: 为什么保险公司没给你打电话？就是这个道理，啊，他本身不愿意给你这车做保险嘛，对不对？大鹏说，崔总什么时候从草原回来？那就按着行程，对你得国庆以后吧，是不是啊？
1: 去应该是一周左右吧，
0: 对，一周时
1: 啊，
0: 间。
1: 如果那边太热情了，可以多住两天。
0: 然后想换好的油水，大鹏你是啥车呀？啊，小崔那儿有水，小崔。是有油水，我那边是添加剂啊。等十一之后也上来了，你说好，你说你怎么个好法吧？啊，对吧？你想好到什么程度吧？这个已经没有上限了啊。最后你只能换车，反正我们就是开好车养好车，更要好好开车，就是我们的理念啊。说好的上限没有，这可以吧？
1: 应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0: 哎。
1: 我们永远提供这个最具性价比、最有性能的产品。
0: 对，你不能说我用个好机油，哎呀，是这有啊啊，赛车机油啊，或者是性能机油，有我这车就好了。还有比它还好的啊？我们讲润滑油的灵魂是添加剂，我也直接加那添加剂啊，还好。另外，你本身你现在用那些油水都不差了，是吧？就过去我们讲这个十几年前，车主都用矿物油，说我这加点添加剂，哇，你这基础油就一般，完了你加点添加剂影响效果。现在哈，都是全合成的，那绝对是好上加好。咱们现在养车到了好上加少，我刚才讲那10万公里的车，那不就跟养出来都跟小伙似的，嗷嗷有劲呢，是不是啊？
1: 我觉得现在如果油车大家留在手里，可能就作为长期使用的打算啊，就是在维护保养的时候，尽量选择一些大品牌或者是靠谱的这个产品，这样的话，真的能给这个整车带来非常好的性能和这个使用寿命。
0: 对，你说你现在这车啊，油车哈，二手车一卖4万5万，可是你买的时候当时是40啊，你说你才跑了10万，那你说你这车是卖了还是留着，对吧？你肯定收拾收拾嘛，人留着性能还好，完了还不耽误，自驾游还都跟着去。我们劝退了好多开电车的车友，开玩笑哈，也就是近郊游倒无所谓，你这跑长途你这麻烦
1: 这
0: 啊。
1: 次好像没有电车，全油车。
0: 啊，完，人家车友说了，对呀，我的那个上下班我用电车，我现在出去玩，我把我的油车拿出来收拾收拾，是吧？咱们现在到了这个程度啊，
1: 条件允许的车主一般家里就是有油有电啊，就是可远可近。
0: 对，还有呢，车友朋友，这是22年23款的宝马530L 啊，目前这个车龄现在4年了，行驶42000。四年应该出保了吧？是不是啊？
1: 出保了。
0: 最近低速换挡上20到30，总有明显顿挫感，这就是你这低速跟车嘛，这室内行驶啊。说变速箱油还没换过啊，是不是需要换一下变速箱油？低速换挡顿挫，按理说这530，
1: 正常来讲，这公里数油还可以坚持坚持，
0: 对
1: 但
0: 呀。
1: 是确实省，就是换挡顿挫的话。如果从维修角度来讲，可以先检查一下油质、油的颜色，再进行确认这个要不要换油。但是说，这感觉要常有的话，换个油，再做一下这个变速箱的学习，有可能问题就解决了。
0: 对，按道理人家这个变速箱是6万到8万换呢，以前还说不用换呢，现在不知道改没改啊？他说变速箱换油也早点啊，对吧？4万多，
1: 是这样。
0: 对，要改善改善燃油品质吧啊，加点油路清洁剂、喷油嘴啥的。就凡是低速顿挫，你就像那个双离合的，说也就是20的30，叫什么？噩梦二档，就是你看它的二档的时候，它就老有顿挫啊。
1: 这个再看看，它车是两驱的还是四驱的？有四驱的话，再可以确认一下。

0: 说大众的啊，大众好像不管了。其实他那积碳，就是进气门的积碳呢，也挺严重，是不是啊？因为都是这种发动机嘛，一样的啊。
1: 从实际经验来讲，就是只要烧油的，
0: 嗯。
1: 烧汽油的，积碳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多与少，因为根据你驾驶的工况，还有你使用的油品，还有你日常维护，会对积碳多少会产生这个很大的影响，
0: 嗯，
1: 都会有积碳的。
0: 对，就刚才特别提到了，车便宜了，但是维修是更完善了啊，可视化，完了哪儿的积碳都眼睛看到，除干净进气门，包括你刚才说了，其实烧机油除积碳，这是最严重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积碳，是吧？嗯，
1: 嗯，是这样，因为你看，我们前天来个车，帕萨特要大修，
0: 对，对呀，哦，
1: 1000公里就烧一升油。
0: 对。
1: 那你是内窥镜看见那个缸内那个积碳，厚实的，
0: 对呀，
1: 太厚了。就我估计，这个就大修的时候活塞可能都没有价值了，因为那个能看出气缸磨损很大。
0: 就是你可能都不圆了哈，然后呢，拉的这个间隙可能得下钢套了，对吧？间隙都过大了呗，对不对？
1: 也按照经验看，它的锥度和它的驶员度都严重超标。因为标准一般车这个发动机就是这个或这气缸的，它那个驶员度啊不大于8道，这种要量起来可能都是二三十道了。
0: 哎，那跑了多少公里了？
1: 跑了15、6万，跑的还不
0: 还
1: 多。
0: 行吧，所以这就跟平时的养护啊，这个有关系。有钱人这个轻微烧机油的，我们讲5000公里啊，要加一升，5000公里加一升还行，这叫轻度。还有中度呢，你这个是1000公里，那就属于重度了，是不是啊？这就是介于大修，嗯，
1: 这个确实很
0: 大
1: 严
0: 修，
1: 重。这个
0: 对
1: 机
0: 对
1: 油这么添下去啊，成本也比较高。还有
0: 是，
1: 这么烧下去啊，
0: 嗯。
1: 你检测也不过啊，因为碳氢会特别高。还有这个再烧下去啊，那三元催化也堵死了，也动力也不畅。所以说，这一烧机油，积碳也形成，对发动机来讲就像癌症一样。
0: 嗯，就刚才讲了，它分程度，轻度、中度、重度，它有不同的治理的方式方法啊。大家一定要根据车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啊。那么以前刚才讲大众、奥迪，烧这个进气门，就是进气门积碳过多，呼在那上面，然后一跑高速的高速运转的时候呢，积碳呢颠下来，卡在那个进气门上，这是一种哈。这所以让大家要除进气门的积碳啊，进气阀的积碳。这个用干冰啊，用核桃沙的都可以。还有那奔驰，我们听说就是小崔也知道，说排气门就是排气导管那个地方，它容易烧，是不是啊？就是磨损导致烧气门啊，
1: 它
0: 排
1: 是，
0: 气门，
1: 烧气门都是排气门烧，不管什么车型，因为排气啊，它温度比较高，你排出的温度从700、800度到1000度都有了啊，所以说那个烧是会什么现象？就像用气焊把这个金属隔开一样，就烧得那么严重。但这个烧的原因一般因为什么？一个是燃烧温度比较高，油耗比较低，或者是暴力驾驶，或者是这个火塞的热值不对，会产生这方面的问题。
0: 对，就是跟燃油有关系哈，这是燃油。我刚才说了，那个大众的是这个，它气门是你没看到这个，有的时候气门顶弯了，就是那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进气门啊，因为它积碳粘在那儿。我刚才说了，它卡的那个，然后车抖，就是你本身上高速哈，你可能你一跑，这个有的时候第一个服务区你就跑不起来了，就这车就突突突突的抖了，有这种情况。
1: 像这种就
0: 嗯，
1: 是因为进气门啊，它
0: 嗯，
1: 那积碳因为很黏糊，像胶纸一样，
0: 嗯，
1: 也可能在黏糊啊，它进到那气门和气门导管的缝隙，
0: 对，
1: 它会导致气门啊不能随着这个凸轮，来回这个调整位置，气门弹簧回去了，但气门没回去，结果就顶上了，就是严重的机械事故，
0: 这就是发动机报废的
1: 有可能。
0: 那种，嗯。
1: 有的严重就把活塞顶碎了，
0: 嗯，
1: 活塞顶碎，有的连带着缸体就捅碎了。
0: 嗯，对呀，这前几年也遇到过哈。这几年因为这车都比较便宜了，完了有的时候，反正小崔那儿是不是修过这样的车吗？
1: 修过。
0: 也修过，最近哈，这车主可能也明白了，最后也不问了，直接去修车了那种。嗯，
1: 确实这样。
0: 就前几年就跑高速的时候，我刚才讲第一个服务区或者第二个。

0: 就车停在那，再启动的时候，突突突突在抖，因为它刚才高速运行过一段时间，进气门这个挖煤的车这个积碳啊，它从来没清理过嘛，对吧？
1: 就糊上了，
0: 糊上了，哎，
1: 糊上之后它要卡住了，
0: 对，
1: 卡住就费钱了，
0: 费钱了。那整个就是，就发动机有两种报废的，一种是涉水之后第二次打火，强行第二次、第三次打火这个报废，还有一种就是跑高速，进气门这个积碳糊住了啊。嗯，呼住了，然后呢导致发动机报废的，这是两种情况啊。嗯，哎，咱们车友说这特斯拉2021款的 Model 3长续航版啊，车龄五年，行驶是95,000公里，说最近续航比以前少了将近100公里，检查说哦，哎呀，正好就说电池单体不均衡，做这个电池恢复能行吗？均衡能恢复吗？嗯，
1: 哎，这就是电池就电芯产生压差了，
0: 嗯，
1: 产生压差了会导致你这个啊续航严重缩水，
0: 嗯，
1: 这个正常我们需要检查一下压差是多少，正常一般都是大于50毫伏以上，可能就会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0: 嗯，
1: 哎，方便需要到电脑检查一下，看看，哪个模组哪个电芯有压差，我们进行单模组的均衡，可以达到效果。
0: 但是能不能就是说长期用，别到时候说好，我现在均衡了，再跑个10,000公里又不行了那种，慢慢就不行。
1: 这个按照我们经验，均衡完效果还都不错，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它这个确切如何取决于一个电池本身的质量。
0: 嗯，
1: 我们做到了什么？把这个电量都调到一样啊，让电脑重新识别它，我们能这样均衡的真正意义在这儿上。
0: 嗯，但是你这个100啊，对，他就检查了，就是当时特斯拉这个车呢，他维修，我今天看的说，他在那个页面上哈，就是那个检测，比如说那个大屏上哈，还有你读取的时候，他都会告诉你，你先卸哪个，是吧？螺丝的顺序，这都给告诉你非常清楚，就是这个车的自诊断功能，我们讲自清洁、自修复，有一句话叫自诊断，这个电车是可以做到的。咱们油车做不到，OBD 系统也带，它实际上也是个自诊断系统，是不是啊？
1: 电车它这个确实不需要什么诊断电脑，只要进去服务模式啊，它在大屏上就显示这个内容了。
0: 对，
1: 对电车来讲，它这个应该说它制造成本或者它就这套设计啊，它就比较方便。对油车来讲，你相当于每个车多一个诊断电脑一样。
0: 对，
1: 这样成本就太高了。
0: 对，对，油车现在是做不到。油车能做到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叫做什么呢？就是 OBD 系统哈，还有一个就是 EDR 系统，就是两个系统，一个是车辆整个燃烧、排放故障诊断。所以现在这个故障灯啊，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基本上亮故障灯基本上就是油品，就油品质量不行，它就亮故障，燃烧不好嘛。现在可故障灯亮了，油车哈，它这个数据信息更丰富了，因此故障灯一亮，奔驰啊、宝马故障灯亮，尽量的包括大众的，包括咱们其他车，一定要新车现在新款的回店检查，是这样的建议哈。
1: 只要是仪表有不正常的灯点亮，
0: 嗯，
1: 不管是红灯还是黄灯，
0: 嗯，
1: 都要立即检查，
0: 嗯
1: 因为从这个安全等级来讲。亮黄灯已经是警告了，等红灯亮的这东西都需要立即处理了。你看车上亮红灯的有什么东西啊？汽油压力灯，
0: 对，
1: 安全带的指示灯，安全气囊的那个指示灯，还有那个水温高的那个水温报警灯，还有刹车灯，
0: 对，
1: 这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就是说出现这种问题要立即马上解决。
0: 对，
1: 黄色来讲就是给你一个警告，你像黄色的变速箱灯呢，
0: 嗯，
1: 黄色的这个发动机灯啦，还有黄色的油箱灯，那也亮了说你知道，
0: 对，
1: 再走个10公里20公里得找加油站了。
0: 对对，那当然了啊，那个对，十一期间这个我刚才说了，强调哈，检查你的保险是不是到期啊，因为保险公司没给你打电话，客服也没给你打电话啊，车主朋友你自己要注意了，因为你这车保险属于保险公司都根本不愿意保的车啊，或者这有这种可能啊。再有一种呢，就是安全出行的一些，刚才也说了。

0: 小崔说别马虎了，你这油位传感器什么那个油箱的灯都显示不准了，你这个开车出门是吧，提前把油箱要加满啊。
1: 总之一句话，就车辆不能带病上路，因为它这个上路了它就是和你安全息息相关的。
0: 对，那我们经常会遇到没电的，完了没油的啊，这些车友朋友油表灯知道吧，这个是肯定啊。好吧，另外我们刚学驾驶证的车友啊，刚学驾驶证的高速想要实习期内啊上高，一年都是实习期上高速，必须有旁边有这个成熟的三年以上的这个驾驶员陪同啊。这些交通安全的细节问题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啊。所以说呢，健康人车家都健康和平安，出行平安，1008车友不会。小崔，我们那口号啊，
1: 就是为广大车友啊、
0: 嗯、
1: 就是养好车用好车。
0: 对，更要好好开车，是不是啊？哎，好吧，今天我们就服务到这儿啊。刚才说到了几个车型，另外呢，大家现在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很多啊，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总之呢，要去做啊。你看，大鹏都会抢答了啊，人车家都健康和平安，是吧？大鹏，这挺好啊。大鹏，我们还刚才送你就是一句话，小崔说的啊。说你那车好到什么程度啊、叫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但是大鹏就是有电车也有油车，对不对？嗯，
1: 这也是与时俱进啊。
0: 与时俱进啊，哎，好东西反正都让大鹏给正好赶上。哎，所以大鹏你就十一之后去也正好赶上，好吧啊。我不行，我哪天拿点添加剂先放你那儿，到时候给大鹏试试，好吧。嗯，
1: 行，让大鹏给做个广告。
0: 对，还有大品牌的，我们就说 DIY 和 DIFM 这两个标准，这个都是给车友朋友修好车养好车提供服务的。好嘞，稍后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是点段东宽路出市方向，从广电中心到香炉乡高架车辆增多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建议各位注意啊，今天呢在火车头体育场会有这个初中生的秋季运动会，而且不只是今天，估计节前和节后的几天呢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所以大家心里稍微有点数哈。再过个一个多小时，就半个多小时吧，大家如果往火车头走，就是在解放路的沿线，车辆的密度包括接娃的需求肯定会比较密，大家尽量做好提前量的准备，或者干脆就绕行一下，因为确实可能会比较拥堵，可能会出现一个相应的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兴业街，目前长江路东行线的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相至于其他路段来讲还是比较拥堵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交通气象快报。好，一起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转

0: 偏南风是5到6级，在明天早上5点前后会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再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16到23度，16到23度。
1: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2: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1: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
2: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2: 1号最美中国红，
1: 2号豪迈大东北，
2: 3号最爱是大连，
1: 4号燃情东北超，
2: 5号决战梭鱼湾，
1: 6号假日慢时光，
2: 7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2: 5号晚7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2: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牵。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走。
1: 欢迎来坐坐，这里是天天好听，我是小蝶。2026年9月25日上午9时52分，上海一位63岁的音乐家走了，全国家喻户晓的音乐家刘欢因病不幸病逝，享年63岁。消息传开之后，很多人不敢相信，朋友圈里刷屏的是一句歌词，你我都会随口就唱出来的歌词，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惨被抖。

好汉歌。这首歌他唱了几十年了，刘欢这一辈子活得像他的歌。1997年电视剧《水浒传》拍完，主题歌《好汉歌》找了好几个人去试唱，都不满意。刚好呢，据说那一天呢，刘欢在同一个录音棚里录另外一首歌，赵季平就把他叫了进去，说你试试这首。刘欢看了一眼曲谱，走进录音室一遍过，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那个嗓子宽厚的像黄河的河床，粗粝的像梁山上的石头，赵季平当场拍板，就是他了。有人说这是无心插柳，可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哪有什么无心插柳，他可是在对外经贸大学教了30多年的西方音乐史，从1986年开始就上讲台，他的正差一直是老师，唱歌是课外活动，可就是这个课外活动让他成了全中国会唱歌的人，最会唱歌的人。1987年他唱了《便衣警察》里的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那个时候他还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24岁，刚留校当老师。导演赵宝刚跑到学校找到他，他抱着吉他试着唱了一遍《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薄疾流，这一唱，唱进了千家万户。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哈，在朋友圈里还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哎呀，这是唱给我们警察的一首歌，还有一首歌叫《人间道》啊，也是在朋友圈里看到小伙伴的分享。我们的阿麦同学啊，阿麦同学也是在昨天有发朋友圈提到这首歌，他说《人间道》是刘欢老师演唱的一首影视歌曲，唐填词彭飞曲，出现在电影《三大队》片尾，冷门，但他非常的爱这首歌，歌词坚定，演唱有力，是坚守光明与正义的声音。他说刘欢曾经说过啊，音乐无力消除贫困，阻拦纷争，改变不了世间诸多的遗憾，却能够在每个人心底留下一份奔赴美好的希望。所有艺术存在的意义，就是不停地追寻，追问世间的温柔，让我们活得更幸福通透。所以看到他曾经登上过歌手这个舞台，然后节目组也会有这样一段文字，确实让我们的内心产生深深的共鸣。天上月圆，世间弦断，是陪伴过山河与岁月的声音，是守住在万家灯火的歌王。刘欢老师一路走好。人间道是相对比较冷门的歌曲。

通行状态，包括人流量的密度，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一定要稍微留意一下，做好提前量的出行准备。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来吧，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在明天早上5点前后会增强到5到6级，阵风是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再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是3到4级。气温16到23度，16到23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提前看，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出门带雨具。西部沿海偏南风6级，阵风7到8级，再转偏北风6级，阵风是7到8级。南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再转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级，再转西北风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16到25度，16到25度。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洗车指数5级啊，因为有雨所以不太适合洗车。垂钓指数2级，天气不错，适合垂钓。好，看一下夜生活指数2级，晚间天气还好，适合外出，但是还要提醒你不要太晚回家。

与过往的自己对话，聆听时间的力量。天天好听，与你一起致敬时光，馈赠我们的所有。

0: 了解警情，要
1: 安装牢固不易被盗的门锁，在关门休息的时候店内不留现金和贵重物品，有条件的商家可以安排人员夜间值守，或者在大门窗户等薄弱部位安装防盗报警装置，平时营业时也要注意防盗，提高警惕性和安全意识，注意留心可疑人员，保管好店内和自己的财物，特别是在顾客多的时候，谨防有人浑水摸鱼，趁乱偷盗物品，造成财产损失。一旦发生意外，要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尽量保护好现场。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或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发现警情，您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0.8 交通广播，我是小蝶。天天好听正在给我们这个城市如此动人的旋律。

莲那之恋，你看有人说我都会唱，我都会跟着一起唱。在上节目之前呢，跟张迪老师在沟通关于这首歌的音源哈、啊。确实感谢张迪老师友情提供，因为张迪老师的音乐库里面关于唱大连的歌曲特别特别多，而且特别的全。他说啊，大连之恋也是刘欢唯一一首为一座城市作曲并演唱的城市形象歌曲。这是张迪老师啊给我们的留言哈、啊。他说记得那些年央视播出大连城市宣传片，配乐就是刘欢的大连之恋。里面最后是八个醒目的大字啊，他都是记忆犹新，浪漫之都大连旅游。

这首歌有多少人有印象？是在202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流浪地球二》啊，当中被好多人听到的一首歌曲。这是那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对，是刘欢。刘欢是包揽了作词、作曲、演唱，而且担任了制作人。这首歌的风格其实挺颠覆我们对他之前作品的认知哈。这首歌的电子音乐风格和演唱处理部分被听众认为挑战了大众对一首歌曲的固有的印象，包括对他的印象。但在电影《流浪地球二》的语境之下，他整体呈现被认为非常契合，非常惊艳，有效助推了电影的科技质感，并叙述了人类永恒的情感。这歌词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我在，我一直都在，既表达了一种坚定的信念，也传递出守护与陪伴的温暖。他曾经还有一首歌，对，写过一首歌叫《天地在我心》，是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歌。这首歌也好久不听了。天地在我心，我不怕风和雨。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在每天傍晚的四点到六点准时锁定大连交通广播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欢欢，此时也欢迎您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我们互动，来分享此刻的心情和路面上的路况。
1: 没错，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我想路面上的车辆应该开始增多起来啊，因为毕竟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小长假，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有一些朋友正在上班中、也有一些人他是错峰的，在这个时候请了几个年假，
0: 是的，
1: 那就算上了应该是13天左右的时间了、
0: 太爽了吧，
1: 真的是太爽了。所以这个时候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你想去的地方，这些都可以用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0: 哎，今天我们的晚风寻味板块跟大家说说什么呢？
1: 那就是民以食为天嘛。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胃，怎么样，我听了几次节目我就已经知道咱们节目当中的 slogan 了，
0: 拿捏的死死的
1: 是吧、说到东北的一些美食的话，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哈，一定是听众朋友一下就能想得到的。
0: 你比如说呢？
1: 那就是东北的扛把子。
0: 哎，那还用说吗？必须得是东北大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哎呀，民间都调侃说东北人有一碗大酱能蘸遍半个绿化带。
1: 哎，对，老话讲就是咸菜蘸大酱、是不是？
0: 哎，
1: 严重了。
0: 是的。
1: 哎，
0: 这歇后语啊可不是白来的啊、咸香上头是越吃越香。哎，说起大酱啊，我脑子里全是小时候的画面啊。
1: 什么画面呢？
0: 一到开翠啊。
1: 哎，开翠儿，
0: 哎，
1: 都已经这么东北了。
0: 家里就忙活下酱啊。窗台上、院子里都摆着酱缸，蒙着那个防苍蝇的那个小纱布。放学回家趁大人不注意啊，你偷偷拿个地里那小葱薅一根，先开纱布挖一勺

0: 啊，直接抿一下，蹲那院口就直接都造起来了啊，咸的辣的丝丝直哈气，还舍不得撒手。
1: 嗯，哎，你说到那个小葱的时候，那个画面感直接就来了。
0: 嗯，
1: 一般在小的时候，家里面都会有院子。
0: 是啊。
1: 啊，总会有小葱啊、生菜呀、还有那种豆角架，是不是？
0: 全自家种的。
1: 基本上家里面都有。
0: 嗯、
1: 我们说到的最多的就是蘸酱的这一口，那个缸里面都是齁咸齁咸的。
0: 哎。
1: 夏天的时候，酱缸发酵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那个独特的酱香味儿。我们吃的时候呢，也总是会给它炒上鸡蛋，
0: 哎，偶尔还有点臭臭的，是吧？
1: 你说的那是虾酱才会臭臭的，
0: 哎，不是啊，东北大酱加虾的，它就是有点那个臭臭的味道。
1: 那个臭跟虾的那个臭还不一样，
0: 两回事。
1: 但是长辈们总会说，不许乱扒了那个酱缸。
0: 哎，
1: 你搅酱你得用专用的酱耙子，
0: 是
1: 吧？就这么搅和搅和，就像我们现在搅鸡蛋的时候，
0: 咯喽咯喽，
1: 咯喽，不是，是搅和搅和，它不得那样的搅吗？哎，你看我这个动作是不是很像那个东北腌酸菜呀，弄大酱的那个感觉。
0: 哎，一干过活的
1: 是。是，傍晚的时候，你把那个缸盖一打开，
0: 嗯
1: 啊，你拿酱耙子，你上下这么一倒酱，
0: 呵，
1: 哒哒哒哒哒哒，就。那个泡泡就咕嘟咕嘟嘟嘟嘟嘟就往上翻，哎，那股味道啊，我觉得就是童年的孩子们夏天的信号。
0: 哎，
1: 那简简单单的一碗黄豆大酱，能变出一大桌子菜。
0: 咱能蘸一切啊！
1: 你能想到的是什么？
0: 反正首先蘸
1: 鸡蛋酱 pass。
0: 哎，蘸各种那个生的那个菜，小葱、小白菜那些都不说了，是吧？
1: 嗯，
0: 像肉酱啊、酱茄子、酱土豆，
1: 嗯，
0: 哎，还有一盘蘸咱东北大酱，就是不能蘸的
1: 哦。
0: 我反正是吃东西啊，都得蘸点，就包括早上煮鸡蛋，
1: 嗯，
0: 你不蘸点那酱。好像都不太行。
1: 哎，那我跟你不一样了。
0: 嗯嗯，
1: 我在吃煮鸡蛋的时候，我给它切开变成一半一半嘛。
0: 嗯，
1: 我是放酱油，
0: 哎呦，
1: 再放点小葱花，
0: 嗯，
1: 再放点香菜，
0: 嗯，
1: 有的时候再放点小辣椒油。
0: 吃个鸡蛋都这么精致。
1: 啊，好像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吃，是不是？
0: 还拿刀叉把鸡蛋切开，然后还放点小葱花。是不是单只手这样撒的，是不是？
1: 那还是怕噎着吗？嗓子眼儿比较小。
0: 哎，飞鱼提到了滨海路啊，银沙滩，说快来个交警吧，
1: 嗯，
0: 这块堵得死死等等的啊，哦。
1: 嗯，
0: 是不是这个很多朋友提前放假了？就来到了旅游胜地咱大连，
1: 对，
0: 就看个夕阳西下。
1: 因为银沙滩这个地方呢，是晚上看落日比较漂亮的。
0: 嗯，
1: 另外，现在不是也有那种可以听歌的小咖啡厅嘛？
0: 哎，
1: 大家比较喜欢去。还有就是在傅家庄附近，人也会比较多，
0: 嗯，
1: 外地的游客纷纷已经涌来了。
0: 嗯，
1: 今天我走到二七那边，
0: 哦，
1: 嗯，我又走到了三八广场那边，就周围，已经一圈全是游客了。
0: 大概是几点的时候呢？
1: 中午十一点多钟左右的时候，都在那拍照呢。
0: 哎呦，中午的时候，欢欢在路上游荡，
1: 我就到处去找哪家的炒鸡蛋更好吃。
0: 主要就是观察路况。
1: 对，哎，平常的时候真是我们好像做这个行哈，吃那么一点点肉。慢慢的，我觉得鸡爪子简直太好吃了。
0: 你这不就啃人家指甲盖吗？你这是？
1: 哎呀，你脏的！我吃那肉那个地方，连着的脯那个地方
0: 啊，
1: 手掌，差不多
0: 啊，
1: 但是我也不敢吃整个大掌。
0: 鸡爪的生命线的位置
1: 啊，差不多差不多。
0: 欢欢说了，你我姐姐看看你有几个斗，
1: 我直接就说来，姐姐看看你的生命线，命不长。哎，
0: 鸡爪子、鸡头、鸡屁股，
1: 嗯，
0: 我都不吃，
1: 是吗？
0: 嗯，
1: 鸡头我是吃烤的那种。因为烤的那种吧，你可能就会忘记了它长得什么样子。
0: 火爆某头王
1: 啊，那种我就不行，那种我就不行。
0: 那你不吃
1: 烤的鸡头我可以，但是眼睛我不吃。但是鸭头呢，干锅的我可以，炖的我不行。
0: 鸭头我们都喜欢。
1: 鸭头啊，
0: 鸭头
1: 我说的是鸭头
0: 啊，不能那个做轻生是吧？
1: 如果大鹅的话，你只有在酸菜炖大鹅的时候，
0: 哎，
1: 你才能吃。
0: 是，
1: 哎，说的好残忍呢。
0: 但是就是刚才欢欢说的有很多东西啊，都是比如说叫铁锅炖系列，铁锅炖大鹅，炖小鸡儿，是不是？铁锅炖的话，比如说炖鱼啊、炖鸡、炖大鹅，都得有炒酱这个环节。
1: 哎，对，像居莫笑提到了，虾酱，大连的虾酱是最需要用酱的。
0: 哎，
1: 还有一个酱爆鱿鱼，
0: 酱爆鱿鱼，
1: 对。你也没怎么吃过吗？
0: 酱爆，我一般都铁板。
1: 我发现你吃活物是少一点，你是不是只吃普通的那种肉和菜类？
0: 你看，欢欢人家说了，凡尔赛上了，我吃的东西都不普通，我那个都是那个加勒比海里面哈，捞出来的。

0: 都是一边吃一边看手机。
1: 哎，
0: 等你猛一抬头，发现你这壶里面有一个黑的地方，
1: 啊，
0: 你就满哪儿去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虫子。这个时候你就特别希望能找到虫子。
1: 其实啊，你要是里面有虫子啊，
0: 嗯，
1: 你在吃的时候是有迹可循的。你吃到那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嘴里啊
0: 软，
1: 扎扎约约的。
0: 哎呦我的！
1: 然后有一种苦不拉几的味道。
0: 那不就是酱勾勾弯弯的那个吗？
1: 啊，然后我就会呸呸呸呸，
0: 还会苦吗？
1: 会稍微有点，然后我把那嘴里的都吐出去。
0: 嗯，但是不瞒您说，小的时候我们没吃那么多的防腐剂哈。
1: 嗯，
0: 我们确实吃家里面种的一些菜啊，我们做的一些美食，
1: 嗯，
0: 也确实生虫子。
1: 是，
0: 小的时候都会打预防针儿
1: 啊，吃塔糖。
0: 哎，也会对，让它排出来。
1: 嗯，
0: 对，现在的孩子应该都没有看到过这个场景吧？比如说我们会排队，
1: 嗯，
0: 啊，每个人给个糖丸儿，
1: 嗯，
0: 啊，把肚子里面这些坏的小虫子给它排出去。
1: 我特别喜欢吃糖。那糖丸味道特别好
0: 是不是啊，那我都记不住什么味道
1: 了，一般都是学校里发。
0: 对，
2: 老师能再给我来一碗不？
0: 还会多要吗？那这是药啊，
1: 老师都会特别跟我说，
0: 是药三分毒，
1: 滚不大去。
0: 怎么会？
1: 非常温柔啊。
0: 我觉得不会。
1: 嗯，
0: 悠然他说了，他小的时候呢见过杀鸡，
1: 嗯，
0: 哦，从那以后再也不敢吃鸡肉了，尤其是害怕鸡爪子，看到没？
1: 哦，嗯，
0: 看到没？
1: 就是还有就是杀猪，农村吃那个杀猪菜之前，
0: 嗯，
1: 如果你有参与杀猪这个环节啊，
0: 它其实看起来非常有仪式感，但是如果你真的看到它那个叫的时候，
1: 你从这摁猪腿，
0: 嗯，
1: 到发现那个屠夫把这个猪给杀死了，
0: 嗯，
1: 放血什么的啊，
0: 嗯，
1: 真的你在
0: 吃，你不用说细节，不用说细节，
1: 你在吃这个菜的时候，你就会心里就犯合计。
0: 嗯，但是好在我们平常去看杀猪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是参加这样的有仪式感的，
1: 哎，都已经
0: 活动的时候
1: 杀完了
0: 啊，对，
1: 对，
0: 我们只是吃上桌的酸菜和五花肉就好了。
1: 嗯，政委说了，小时候农村亲戚啊，
0: 嗯，
1: 每年春节都会送来一些活的鸡鸭，
0: 嗯，
1: 我就帮助我爷爷杀鸡杀鸭，一开始呢拽着翅膀薅着腿儿，后来胆子越来越大了，
0: 嗯，
1: 也敢动刀呢。
0: 哎呀妈呀，
1: 老人说了，说鸭子是直接剁脑袋啊，我们秉承着初生牛犊不怕虎，一刀下去鸭头掉了。
0: 哎呀哎呀
1: 哎呀，这时候就看着一只叮叮叮叮叮，我这块打码了啊。太恐怖了啊。
0: 还真是哈，
1: 嗯，
0: 大涛哥他跟你一样，他说我对蛙类呀是比较抗拒的，
1: 你看看
0: 啊，嗯，因为曾经一次呢杀了50只。
1: 哎呦，说这个蛙类啊只能吃腿，因为脊椎里面可能会有寄生虫
0: 啊。那我吃的还对了啊。
1: 嗯，
0: 我应该是上辽源的一个地方，应该清源吧，
1: 嗯，
0: 那个地方就比较能吃，
1: 喜欢吃蛙
0: 啊，林蛙应该是，
1: 对对对，
0: 他们的林蛙都是用盆来上的，
1: 嗯，
0: 我看到那一只一只的时候我真的是受不了，
1: 嗯，很大个只，很大只啊，嗯，
0: 哎，我们吃的是小只
1: 啊，哦，小只的
0: 小只，那是不是不叫林蛙呀，
1: 嗯，
0: 是小只，一盆里面有好多好多只，20-30只那样的，
1: 嗯，
0: 然后到大连之后最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很敢吃，
1: 嗯，
0: 后来到大连之后有那种炭烧的，
1: 哎，
0: 有各种紫菜味儿的呀，
1: 做熟了，
0: 哎
1: 哎，
0: 哎呦那味儿啊，真的是，
1: 这回很敢吃了，
0: 肉嘟嘟的哈，
1: 麻辣的，啊，
0: 还挺清新的，挺鲜的。
1: 莫尔林心说没事儿，
0: 嗯，
1: 吃到虫子就当补充蛋白了，
0: 你就只能这么想了。
1: 哎，金墨笑说，我小时候啊外婆还会用那个酱缸腌榨菜，
0: 腌的不是炒的，
1: 榨菜得先腌好然后你才能炒，
0: 哦，
1: 是不是就是咸菜疙瘩吗，是不是，
0: 哦，
1: 咸菜疙瘩和榨菜还不一样，嗯，
0: 对，它的那个品质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做法有可能很像，出发说了，井里的蛤蟆，酱里的蛆，
1: 哎，米里的沙子，
0: 老规矩，
1: 哎，你看反正是话糙理不糙，
0: 嗯，
1: 哎，都有这方面的东这个说法啊。
0: 也就是说，你根本就没有在怕的，你也不用去怕它。
1: 嗯，今天话题说的是东北的这个跟酱相关的菜式啊。
0: 嗯，
1: 在这里呢，反正也提示大家，因为酱吧本身呢就是很咸，是吧？
0: 嗯，
1: 它的盐呢是比较超标的啊。
0: 嗯，
1: 也给大家做一些温馨提示啊，就是说你。用大酱做菜，大酱油本身就咸味嘛，盐和酱油这类的就减量，甚至是不要放了。
0: 嗯
1: 啊，
0: 你吃蘸酱菜的时候，你别蘸太厚的酱。
1: 嗯，
0: 点一下提提味儿，咱就可以了。因为你如果吃太厚的，你弄太咸了，对身体不好。
1: 哎，
0: 另外它也不那么好吃，你还得猛喝水。
1: 尤其是那个心脑血管不太好的。
0: 是，
1: 啊，
0: 你在这个时候喝水吧，你又觉得不解渴不过瘾，你得喝饮料。
1: 嗯，
0: 喝完饮料之后，对身体又不好。
1: 哎
0: 啊。

0: 总之你就别大口大口的炫酱就行了，
1: 恶性循环、啊、
0: 是的。
1: 咱说啊，这个东北的大酱啊、一缸日晒发酵的大酱，它藏着黑土地的四季光阴。它不是不精致啊，也不华丽，却是一代东北人的烟火底色。
0: 是的，大蘸酱的它不仅仅是青菜，这更是我们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哪怕我们是在外地，哪怕我们是在南方，
1: 哪怕你在外国，
0: 我们也会想这口想这个味道，无论走多远就惦记着家里面的那口咸香啊。
1: 也欢迎大家在剩余的几分钟啊，一起来互动一下关于东北大酱的一些菜式啊。金穗穗说了，酱焖海兔和酱焖八爽。
0: 八爽，
1: 八少知道是啥吗？
0: 我知道。
1: 请问八少章鱼鱿鱼笔管有什么区别？
0: 笔管是什么？
1: 也是那类的一种。
0: 没有见过。
1: 海兔啊，就这几个东西它有什么区别，谁能给它说明白了？
0: 你要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我吃起来可能会比较筋斗一点儿。八少我喜欢，海兔我喜欢，八少呢也是在大连才开始吃的，比如八少馅儿的饺子，这个是大连比较特色的，是吧？
1: 是
0: 海胆饺子、八少饺子、鲅鱼饺子是大连特别有特色的。
1: 是。
0: 那么对于其他来说，鱿鱼大概也应该是大连的烤鱿鱼是最好吃的，它有那种甜面酱的鱿鱼，也有那种辣酱、蒜蓉
1: 辣
0: 酱的鱿鱼，
1: 对对对，
0: 还有在某公园里面的
1: 火爆大鱿鱼，
0: 火爆大鱿鱼
1: 是不是？
0: 哦，那个火爆大鱿鱼，朋友们，我要跟你们安利一下啊，那个火爆大鱿鱼也不是每一家都好吃。
1: 你是冲那个鸡肉小伙去的吗？
0: 都不是，
1: 是因为那鸡肉小伙做才好吃的。
0: 你别说，还真是机械的门口的那一个火爆大鱿鱼、
1: 对啊、
0: 是最好吃的。
1: 对啊，是啊，
0: 最好吃。
1: 哎，我跟你讲，就是说，鱿鱼这个东西啊，铁板的鱿鱼，你不管去全国各地方的小吃一条街，
0: 都会
1: 有，都会写大连铁板鱿鱼。
0: 是，咱们的交通大学那边的铁板鱿鱼就真的太好吃了。
1: 是，
0: 它是完全的那种甜酸辣。
1: 你喜欢这种甜酸辣的
0: 完全在一起，因为它是那个红的那种辣椒、那是蒜蓉辣椒吧，
1: 蒜蓉辣酱
0: 是不是？
1: 蒜蓉辣酱，对，
0: 弄的，因为它的调料会比较足。为什么全中国都喜欢大连的铁板鱿鱼？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咱们大连人比较实在，我们做任何一个菜里面，我们不偷工减料，我们的酱放的很多，我们酱也不兑水。为什么我们的麻辣烫好吃？因为我们的芝麻酱不兑水，不去和，就真的是纯的芝麻酱在一起才好吃。
1: 关键是咱大连的海鲜也是一顶一的、
0: 你说到重点了。
1: 所以说希望呢，在一些其他城市做大连铁板鱿鱼的朋友们，不要给大连丢脸。
0: 是的，是的。
1: 那个材质啊，你别整了，那鱼都臭了还能铁板煎呢，是不是？不能那样式儿，
0: 一定要新鲜的，大和小都无所谓。我们价钱可以卖的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们可以10块、15、30，但是品质一定要好，一定要非常的鲜。
1: 是的。永远的乐，我说了啊，这个八嫂就是八爪鱼。
0: 八嫂就是八爪鱼呀、
1: 就是那个脑袋肥嘟嘟的，那个小手啊都挺短的，短粗短粗的那个、
0: 知道知道。因为吃八少吃的都是馅儿嘛，就像我吃牛油果一样，我今天中午就跟他们说吃牛油果的事情了、因为在蛋糕里面有牛油果，特别好吃。我说我之前呢，每一次吃牛油果都是已经剥了皮儿的，只有里面的肉放在那种沙拉里面，觉得特别的好吃，特别的美味。有一次别人在给我送水果的时候，我就点了两个牛油果，后来过来之后我说这两个大球什么玩意儿？人家告诉我，你不是点了牛油果吗？我说这是牛油果吗？
1: 好像说买那谁呢？给我俩土豆子，
0: 我不认识。后来我说这皮儿剥不剥呀？我就瞬间就忘记了我平常吃的时候有没有皮儿了。
1: 我再次跟大欢分享一下啊，牛油果，你把它切成薄片儿，先对半切，把那个中间那个核给它抠出去啊，核不能吃
0: 啊。朋友们不要平替了，咱们还是吃寿司吧，还是吃生肉吧。
1: 我跟你讲啊，就它能吃出来，你吃那个生鱼片啊，那个味道。 但是又有一些它没有的营养，你比如牛油果里面有丰富的维生素 E、嗯、
0: 对，
1: 嗯，还有这个脂肪，
0: 但是牛油果我基本上也就是在蛋糕里面会有，
1: 得少吃啊，
0: 哎，
1: 不能整个造啊，
0: 它比较香比较腻嘛，
1: 太胖，
0: 或者是你比把它弄成牛油果汁儿会多一些、嗯、沙拉里面会多一些，
1: 是
0: 永远的辣物说呢，大连海鲜就是 number one，
1: 嗯，
0: 用

0: 我们平常经常用到的一句话哈，
1: 嗯，
0: 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的 slogan。
1: 哎，
0: 太是那个了。
1: 咱 slogan 是这个吗？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啊！我们稍后呢过渡整点的路况信息，稍后进入到畅快晚高峰的下半时段。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滨海西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依旧还是在高位运行的。目前从金沙滩开始，一直持续到傅家庄公园的正门，双向车辆密度很高。东行方向车辆的尾端没有任何的改观，依旧是徘徊在国宝小广场。而晚高峰呢，目前也开始慢慢叠加。太原街目前成人街开始，一直到胜利路，包括长春路，从林茂街一直到东北路的路口位置。现在再看到东环路呢，九六七医院向北一直持续到香炉礁高架，入石方向造船厂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的密度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一个密集状态当中。解放路南行的部分，目前在二十四中的沿线，包括这个火车头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高的。像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我们现在看到西北路，目前在绿波一直到新生桥的部分，还有呢就是在迎客广场的出市区方向，华北路的入市方向，现在华香立交桥的桥下，北部城区目前的华南广场整体环岛，华北路交汇松江路的南行方向，车辆呢都是有多多少少增多的。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气温16到23度。
1: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7: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1: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7: 盛世国庆，
1: 听见大连。
7: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7: 1号最美中国红，
1: 2号豪迈大东北，
7: 3号最爱是大连，
1: 4号燃情东北超，
7: 5号决战梭鱼湾，
1: 6号假日慢时光，
7: 7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

0: 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五号晚七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100.8，生动牵。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2: 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互动一下路面上的路况信息。
1: 嗯，外面的气温现在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季节当中哈，真的已经到了乱穿衣的一个时候了。
0: 嗯，这两天的早晚啊，真的是有点凉。
1: 今天我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看他还穿的短裙儿，
0: 哎，
1: 哦，露个大腿，我就在说啊，你不冷吗？因为他是在中午的时候跟我们相见的。
0: 啊，这样的朋友我可以拥有吗？
1: 你不可以，哥。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呢，最近这个闪身布不是火了吗？
1: 嗯。
0: 啊，引发了很多网友和明星的模仿和二创。
1: 是。
0: 哎，但是这个视频的片段呢，其实是来自一个安徽花鼓灯舞的。

0: 好的帮您反馈啊。小菊说、嗯、哎呀欢歌呀，你让我想起了唐朝的杨贵妃。
1: 那个时候我们总聊穿越哈，是穿越，要穿越到哪个朝代呢？我说唐朝的文化我还是相对稍微了解一点点的，不是懂那么多，但是吧你最起码你在这儿你能活、
0: 嗯、
1: 我说那我就穿越到唐朝吧。而且唐朝大家都知道以胖为美嘛、
0: 哦、
1: 是因为杨贵妃太受欢迎了，并不是说大家的形象都是觉得胖好看、嗯、是因为杨贵妃太受欢迎了。
0: 哎，我看那个不管是那个画作啊、
1: 嗯、
0: 就以前的画作还是一些电视剧、嗯、里面的这个美女啊，
1: 嗯，
0: 咱不说就是说胖得很厉害啊、
1: 嗯、
0: 但是就是比较丰腴，
1: 丰腴
0: 丰腴，
1: 对，她、嗯、不是真正的胖蠢的那种类型，
0: 嗯嗯，
1: 而是比较紧。
2: 你整的还整个立体的三角
0: 我们喜欢的人叫瓜子儿，瓜子儿脸还三角脸、
1: 哦、瓜子儿脸我就认为下面是尖儿的
0: 欢欢你是不是对美有什么误解
1: 不是、
0: 啊、
1: 因为我对美有点恨意羡慕嫉妒恨在那里了。
0: 你也是瓜子儿脸。
1: 我不是，我是倒瓜子儿，
0: 你那尖儿朝上，
1: 我是西瓜子儿，
0: 倭瓜子儿，
1: 你更过分、
0: 哎。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想哈、啊，是因为杨贵妃她比较受宠爱、
0: 嗯，
1: 大家也希望能够像她那么样的受宠爱。
0: 嗯，
1: 啊，就像在我们看到的古装剧里面，如果谁弄了一个什么黛眉，叫什么黛什么眉、
0: 哎、
1: 粉黛眉
0: 啊,
1: 啊，应该是，然后大家就开始纷纷效仿，
0: 嗯，
1: 因为她好像是引领了潮流一样，
0: 嗯
1: 啊、哦，还有以前的男生戴的那种簪花，
0: 哎，
1: 是吧？
0: 是
1: 某个帅哥他戴了簪花、嗯，然后全城的男子都想。

0: 要带这种簪花。
1: 如果缓缓能够在唐朝的话，我相信会有一个词儿啊，会提早一千年出现。
0: 燕肥什么瘦吗？
1: 这个词儿叫作。可能这个诗人和皇上，这个女人就有点
0: 作，
1: 对作。是吧、
0: 所有的人对我的评价活泼、开朗、大方、外向，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我的评价是作。
1: 所以说
0: 那我觉得在你的心里面我应该是那种小俏皮的感觉
1: 啊、哦、对很活泼，跳脱，
0: 就是你心目当中的那种作，跟别的男生说出来的那种作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别的男生他说那种作就是矫情、计较，你说的这种好像是非常的活泼、可爱、俏皮、聪明，是吧？有那种小心思、小心眼儿，还不能叫小心眼儿，得是那种很灵动的一种感觉，
1: 有一些小心思，是不是？
0: 对，聪慧的那种
1: 啊，欢欢懂我啊，
0: 我把所有的好话全放在我身上，
1: 能找补的全说上了啊！也来关注一下咱们大连的一些为市民们节前开通的一些购物专车的一些便利啊。聚焦市民节庆采购的出行需求啊，缓解奢侈品交易中心的高峰乘车压力。最近呢，大连公交集团汽车一分公司开通了节前便民购物专车。你看啊，这个服务就特别的便民啊，
0: 对，因为
1: 全方位的方便大家。生鲜采购出行
0: 是是是、像我们今天说到的那些海鲜呐、那些菜系呀、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方便。前期调研当中就已经说了，说九月份中旬以来呢、每天上午搭乘十路公交前往熟食品交易中心采购的市民已经达到了数千人次。而高峰期的时间段呢，乘车是比较紧张的，出行是比较不便的。那么公交集团呢，在加密了十路原有的班次的基础上，还增设了专属购物便民专车。
1: 这个专线呢是采用双线对发的模式啊，每天的上午9点、10点、11点和12点，从百合山庄与熟食品交易中心的双向准时发车，沿用原有的公交车站，贴合市民的出行习惯啊，针对市场周边的车流密集、易拥堵、晚点的问题，车队呢将在车辆提前停靠黄河桥待命。一站直达市场，确立保障班次准点啊！你看，就是我们在方便市民的这个出行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我记得之前还有个车次啊，就是方便了很多，就是郊区一些起早卖菜的一些菜农们
0: 哦，
1: 来到室内卖菜这样一个专车。
0: 菜农们不得噔叫不都得这样吗？
1: 最近好像鲜有卖香瓜的出现了。一般你看你在街面上能看到驴拉着什么东西出来，十有八九是香瓜。
0: 怎么那么奇怪呢？为什么只有驴车和骡子车是卖香瓜的？但是西瓜和哈密瓜就是那种大货车
1: 啊。
0: 是吧，在后面呢，比如说在大街上停着，也是像卖苹果、像卖白菜那样的大的翻斗车。
1: 这位主持人，你有没有研究过一个问题啊？就是驴车和骡车，那么一颠的那西瓜再沙瓤就脆一点，啪啪啪就全碎了吗？这位主持人，
0: 正好就能看到是不是沙瓤，正好就能看是不是能裂开哈。但这次我们也说，考虑到市民采购生鲜水产品比较容易出现包装袋破损，还有渗水的情况，车队呢贴心准备了方便袋，为乘客提供便民服务。
1: 太好了，太好了！
0: 你看，这都是有准备、有知识的人，我们就能了解到。我近期呢，在看朱一龙他们演的《空枪》的那部影片的时候，朱一龙他虽然演一个坏人啊，但是他非常的聪明、智慧。他在让别人运送一大箱东西的时候，其实是炸药，但是他说这里面是海鲜，可是谭健次他在过关卡的时候，因为警察部门都已经完全的打通了，所以没有人卡他。但是真正的海鲜它是会流水的，像我们这个生鲜蔬菜是一样的，它是会流水的，它的斤数会变少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一下就被朱一龙发现了。
1: 是这样，
0: 是一定要有生活的常识，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才能够了解到更多。
1: 不知不觉达欢还介绍了一部电影啊，这个空枪刚刚上映的是吧？
0: 对，赶紧去看啊，我真的是强烈推荐。
1: 好，再次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微信啊。那个苏菲说完了，我就喜欢欢欢。

0: 眼中的三角脸。
1: 对，仔细一想，我们说的是三角底气的圆的乎的这种，都不是，都不是哈。我自己介绍一下我自己。
0: 好，
1: 我那是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谁都乐意瞅
0: 啊。就听这两句得70多。
1: 我牙还在呢。
0: 哎，身上还得有一件81天租的那个
1: 冲锋衣吗？
0: 貂。是不是？雨佳说了，如果有人说我胖，我会说没办法呀，生活太甜把我养胖了。
1: 哦，那你真的是好温柔的一个人呐、啊！我听到的一般被说胖的人都说吃你家大米啦、
0: 怎么的？
1: 我胖咋啦？
0: 我乐意。
1: 哎，我爱谁谁。
0: 哎，都这样式的。
1: 是。
0: 你看刚才通过就是说，大家去熟食品，买菜这个事儿哈，
1: 是
0: 说几千人，在这两天去采购这些生鲜呐、菜品啊，我就是发现。咱们大连市民啊，对吃的这上面哈，真是一点都不含糊。
1: 你说小了，不仅仅是大连市民，应该说中国人民，对吃的这件事情都是非常上心的，
0: 都很上心。
1: 是的，
0: 之前跟大家互动说晚上都吃点啥呀？我发现呢，好像只有我晚上好像就俩菜，大家都一桌子，就各种。
1: 因为我们明明知道早餐要吃的像皇上一样，晚餐的时候我们要少吃，比如说过午不食等等等等、但是呢，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能你劳累了一天，只有在晚上的这一顿才是属于你的、明明知道晚上吃饭的时候会肚子很大，会变得很胖，那是明明的事儿啊，
0: 是，
1: 我们就好好吃就好了。
0: 有朋友提到在水一方说这个驴车卖瓜呀、是让顾客误以为那瓜是自家产的好卖一些，
1: 也不是，我觉得他们好像也真的是拉过来、那驴车卖的那个瓜、它就是比超市的更有瓜味儿。
0: 其实啊，就是种个香瓜、让它好吃并不难啊，只要水分不要那么足就行了，是吧？哎，那个好像，确实大家同样是在市场里和驴车这个车上的
1: 就不一样，
0: 你可能会更倾向于买那个驴车上的啊，觉得哎，这是不是自家种的纯天然，味儿能好一点，会
1: 有
0: 这种心理啊。
1: 我们也是看到这样的驴车拉的这些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特别想要助力这些务农们，有没有这个感觉
0: 啊？就是想帮帮他，
1: 对，你就会觉得他好像不容易，他不管是不是家里的孩子啊，在外地打工赚钱，你就特别想支持他，你也不是说帮助他，你只是俩好嘎一好嘛，我自己拿到好吃的瓜，我再给他赚点钱，我觉得这是很善意的一件事情
0: 啊。然后那瓜农说，今儿又收入10000。

0: 确实是三角眼。
1: 天书奇谭里面那个是电视剧吗？还是
0: 动画片？
1: 动画片怎么说？
0: 怎么说我忘了，反正就是这个老狐狸精带着个小狐狸精
1: 啊、
0: 嗯，然后好像就是还有点恐怖了，我觉得。
1: 嗯，你知道以前说到狐狸精是非常贬义的话吗？
0: 嗯，
1: 现在说狐狸精是好听的话，
0: 嗯，
1: 是说明这个女生长得漂亮。
0: 嬛嬛，你看那嬛嬛长得像狐狸精似的。
1: 你别的
0: 啊，
1: 那我也不爱听。
0: 你不说是好话吗？
1: 我转变不过来，
0: 哎、
1: 我转变不过来哈、啊。千年狐狸精，妙手回春。
0: 哎，
1: 我不知道哪句话，就是什么天书奇谭。
0: 天书奇谭，
1: 我有点忘记了，是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动画片了。
0: 对，也很经典，但是确实有点淡忘了。
1: 嗯，
0: 哦、
1: 但是你要说快还我爷爷，
0: 哎，
1: 这个里面的狐狸精，哎，不是，这里面是蛇精。
0: 蛇精。
1: 这个里面的蛇精实在是对于我们来说，
0: 印象
1: 太深刻了。
0: 哎，
1: 因为它那个腰，那哪是腰啊？那不就是我们的手脖吗？
0: 就是刻在骨子里的印象。
1: 哦，对。
0: 就是我发现，好像不管什么朝代也好，时代也好，就是女生，她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或者说她美的倾向，大多数取决于男人对女人的审美的眼光。是不
1: 是吗？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0: 没有啊，是不是？你女生是不是？别说男生喜欢说，哎，我喜欢找苗条一点的对象啊，或者说我想找丰腴一点的这个老婆
1: 啊，
0: 是不是？你就会往那方向走一走？
1: 不会，我们只是会
0: 觉得你肆意生长。
1: 对、
0: 啊，
1: 我们会觉得自己看着好看和舒服、愉悦的才行、
0: 啊。
1: 当然了，我自己现在有一点点微胖，也不是因为我自己看着微胖好看、
0: 啊、
1: 而是因为我瘦不下来。
0: 就是止不住那个馋嘴。
1: 对，但是你会发现哈，男生和女生的眼光真的不一样
0: 啊。
1: 我们经常跟同事在聊天的时候，比如我们评价某一个明星，你会发现有一些女生。所有的女生都觉得她漂亮，就真的是她展女不展男。男生会觉得哎，好像没有什么样的显著的身材特点，
0: 没有太心动。
1: 对，但是女生就会觉得哇，太漂亮了，
0: 哎，
1: 尤其那腰条，尤其那个身姿，那个神情，那个气质，是不是啊？就会觉得很美。
0: 确实有很多明星啊，就是说可能在荧幕上看着挺好看，但是很多朋友说在机场见到就觉得，哎，我这怎么这么瘦啊？这小腿儿，像小麻杆似的。
1: 所以你们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胖一点的欢欢和阿豆，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实在是太正常了。
0: 说谁胖呢？说谁胖呢？
1: 那我也不能光说我自己啊。
0: 欢欢是胖，
1: 我
0: 是壮。
1: 哎，但是不瞒您说啊，
0: 哎。
1: 你美玲，还有月如和大点儿，
0: 哎、我们四个年轻人怎么着了？
1: 你们四个年轻人真的是拍那种古代的老年版的古装的祝福视频，蛮
0: 不
1: 错。
0: 这是埋汰我还是埋汰大点儿他们呢？这是
1: 我真不想带上他们
0: 啊！
1: 真的，那四个哈拍的真的不错，而且没有像现在网络当中的那些网红脸呐、啊。或者是修图痕迹很重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哎，又清新又朴实又自然又大方，然后又有一种中国的很传统的审美的那种。
0: 说明什么呀？我们幕后的小编人家拍得好，剪得好，
1: 说明他的审美是在线的，
0: 跟主持人长相没有关系啊？
1: 有关系，一定是有关系的。
0: 我们长相都太一般了。
1: 没有，你看，美玲和月如还是可以的。
0: 欢欢的意思啊，其他的女主播都不太行。
1: 都可以、啊、好，我带上男主播。
0: 哎，
1: 非常好。
0: 看看那个王强提到说，这个驴车卖挂呀，全是在台子桥批发市场拿的货呀，欢欢
1: 啊，真的吗？
0: 啊，
1: 但是台子桥的这个果蔬批发市场，它也是又便宜又好吃啊。
0: 我刚才脑海当中出现一个画面啊，那个车老板
1: 完了去哪开着车
0: 和驴一起走进台子桥批发市场。这香瓜怎么卖？
1: 给我装一车。
0: 毛驴，你给我背50斤。
1: 我觉得如果他是在批发市场上货的话，他可能不会带驴去。是不是？我自己拿着筐就走了，
0: 把驴隐藏起来，
1: 是吧？我们的同事达明啊，就非常愿意上这儿去买东西。但是批发市场嘛，他不是少卖的，所以每次啊，他一去，他就会召集我们周边的这几个同事。你们买不买蓝莓？你们买不买草莓？我们就一起囤。
0: 哦，
1: 这样的话，因为它好像是一箱两箱不卖，
0: 哦，
1: 一买就得动辄十几箱吧，我不太知道哈。
0: 还是达明哥会过日子。
1: 他说这个地方因为好吃，
0: 哎是，
1: 但是如果自己要是买那么多的话，你又消化不了。嗯、
0: 对，
1: 嗯，
0: 我听说啊，女人美不美得从男人的角度去说啊，就如同男人帅不帅，你是不是得从女人的角度去说？

0: 反正有很多的女人吧，对于男生长相来说没有那么大的要求，只要干净整洁上进就可以了。
1: 你是说男生对女生
0: 可能会有面部的一些容颜的挑剔，但是女生对男生，我觉得因为男生吧，比如说你在大学的那一个阶段，二十多岁的时候，你可能想找一个帅哥，但是你会发现真正的那些帅哥，他们一旦结了婚，变胖了，
1: 都会拉胯。
0: 哦，对，同学聚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变化很大的，
1: 是
0: 长得帅的那些到中年真的是不能说不堪入目吧，但是肯定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个模样，然后反倒是上学的时候长得平平的这些男子，他们在四十多岁，如果家庭条件还是比较好，经济财力都够的时候，
1: 上来，
0: 整个气质就不一样了，
1: 会穿会打扮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再呲呲点香水儿。这刚提到了黄牌聊 BQ， 尾号是758的这个班车啊，在台子桥占用了右转车道等左转灯。
0: 我怎么觉得豆哥好像要上链接带香水了？咱能不能弄点香氛呢？
1: 香氛，就不说香水，香氛更高级是吧？
0: 不是因为香水，男生的香水的味道稍微有点刺，女生来说没有那么多特别喜欢的。为什么说喜欢体香味比较浓的那种？是因为喜欢，比如说你卫生间里面有香薰，车在里面有香薰，是你被浸染过的这种味道，就像我们为什么吃咸菜一样。你在露营的时候爱吃那种烤肉是胃好的。
1: 之前呢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希望我们提前喂一下。
0: 把你们比作腊肉也不合适
1: 有女生说了，我就喜欢你们男生啊，那身上有股胰子味儿。是吧，
0: 香薰的味儿跟洗衣粉洗衣液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的。
1: 之前呢跟大家再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大家买葡的时候会发现上面有一些小疙瘩嘎不溜秋的，有朋友问过说这是啥东西啊，能不能吃啊，主持人呢摸起来有点扎手。
0: 明白，你说到的那个不是绿色的青提的那种类型的葡萄，是辽峰的那种大粒儿的葡萄，
1: 飓风辽峰
0: 对，紫色的那种葡萄，有的是光滑的，有的上面有巴巴赖赖的那种小疙瘩，
1: 有人说是虫卵，有人说是怀疑是农药残留，有人怀疑是果子坏了，
0: 那到底是啥呀？
1: 有专家介绍说葡萄皮上绝大多数像凸起一样的小疙瘩呢是跟这个昆虫有关系，当昆虫的口气刺破果皮吸食它这个汁液或产卵的时候，会把这个果皮引起一个增生，形成突刺。不过呢这些昆虫本身呢对人体无害，只要在感官上和心理上不让你不舒服，那么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它也不会引起腐坏，单纯的表皮增生问题不大。
0: 我在选葡萄的时候这种我不会排斥掉的，因为我觉得它就像苹果里面有那个小虫子眼儿是一样的，
1: 挑水果都挑那个丑的巴巴赖赖的，
0: 对，
1: 是吧？
0: 对，歪瓜裂枣嘛
1: 才好吃。
0: 比如说葡萄，我在这种不是特别光滑的情况下，我就把皮儿给它剥开，然后那种甜你就会觉得你选对了。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在如果在过节期间挑选葡萄上面有一些咯咯流星那小东西不要过于担心，没有关系。
0: 过节吃啥葡萄葡萄还不好放，你买南果梨呀。
1: 南果梨好放啊。
0: 南果梨好放，南果梨一般邮到家里面都是硬着角儿的，但是你放几天之后软乎乎的它就很甜啦。
1: 基本上中秋往后像葡萄和南果梨都是必吃水果之一
0: 还有什么呢？火龙果是这个季节吗？
1: 火龙果时时都有吧。但是就是真正是不是大棚下来的葡萄就这时候。
0: 不过呢我们也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哈，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菜市场早晨的时候水果比较新鲜，但是我们也更多的稍微的留给上班族一点点哈，我们稍微错一下风
1: 是
0: 不是这样的话就大家都你好我好了呢？这话我说的哈稍微的有点小心翼翼。我怕人家说我们也要出门。
1: 是，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明天还是我和大欢然后接下来大家不要走开，是由欢欢为大家带来的欢迎光临，还有大家非常喜欢的果鑫老师哦。
0: 稍后见喽。
1: 稍后见。

0: 市住建局提醒您，使用燃气牢记安全，用气不离人，用完需关阀，开窗常通风，离家细检查，平安护全家。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时间来到晚间的六点钟，目前西南部城区黄浦路北行线的方向呢，在临水路的路口位置，广贤路北行科海街学子街目前在广贤路路口，以及临水路理工南门的附近，五一路目前从文静街开始到数码广场部分的双向，学运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星海广场的西南部环岛包括滨海西路，目前从金沙滩开始一直到傅家庄公园的双向以及东行线，车辆的尾端呢是在国宝小广场的附近，这个情况目前还是没有任何的改观。在会展路目前从星河街开始进入太原街，太原街南大亭开始进入高尔基路，中山路目前从会展路进入高尔基路之后一直到太原街，就这个小四方块内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得很低，今天晚间确实是拥堵的比较明显。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北行出隧道之后进入东快路，一直到向鲁郊高架入市方向，从海达广场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密度还是高的。疏港路目前的西行出市区方向，向鲁郊高架到香沙街的部分，包括侯爷侯二小区一直进入西北路的新生桥，华北路目前在刘家桥的部分，以及西北路目前的出市方向在友谊桥的上桥口，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交汇在西北路促进路和山东路的这个合围区域，目前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车辆呢是有不同程度滞缓的。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新水泥路进出西北路，包括西北路目前的南行从蓝岭路开始一直到川岭路，北站部分目前华北路的入市区方向以及华北路目前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会略高一点。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泛中山区域依旧是保持了高压力值，中山路从青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以及我们现在看到世纪街目前在民主广场和这个人民路的路口位置，鲁迅路进入华乐街春海街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都很低。此外呢，在六点钟的周边，目前我们看到在各个的初中大校周边接孩子的家长会比较密集，还是那句话，接娃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把车停在保靠的位置，当然如果没有接娃的需求呢，绕一下就更好了。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多云，明天早晨八点钟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明天早晨五点钟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八点钟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明天下午2点钟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的气温17到25度。
8: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9: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8: 大连交通广播2026-11特别节目，
9: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10: 10月1号到7号，每天早上8点、中午11点、傍晚5点，全天3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8: 7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0: 1号最美中国红，
8: 2号豪迈大东北，
10: 3号最爱是大连，
8: 4号燃情东北超。
10: 五号决战梭鱼湾，
8: 六号假日慢时光，
10: 七号平安回家路。
8: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0: 五号晚七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8: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0: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8: 100.8，生动千。

0: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1: 九点上班现在几点？
0: 聊点有趣的事儿。
2: 8:65，
0: 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3: 你敢答应？
4: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0: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5: 好，你这是什么本分？
6: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7: 哇，太酷了！
8: 在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0: 好嘞好嘞，各位久等啦，这里您收听的是欢迎光临，我是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不聊专业，只对话题进行畅聊。但是今天晚上会有一点点特别，因为我们大家喜欢的姜老师来到直播间了，因为他要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无限的历史故事。来吧，先跟我们的姜老师打个招呼。你好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刚才在节目当中啊，就已经有好多的朋友哈、不断的在期待，在关注着你什么时候到来。小曲同学先说了，说打卡打卡了。我这个时候呢，每次看到他的

0: 然后就会觉得哎，好像是一天开始的那种感觉，哪怕我们是晚上的6点钟的节目哈，也会觉得好像开启了我们一个新的美好时光。这边也有朋友说特别期待着姜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这今天晚上我们的电脑稍微有点不太给力哈，可能给大家的回复稍微慢一点，不要着急，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告诉我们哈。姜老师来到直播间了，一定会跟我们聊一聊古代的那些事儿，但今天他说到的这个人物我是稍微有点认识的，至少我知道他长得是什么模样。一提起这个人物的时候，哎，我的头脑当中就会有他的画像了。来介绍一个今天的大人物，成吉思汗。
1: 成吉思汗，
0: 他的名字叫啥？
1: 那么我们说说啊，首先一点呢，他姓什么？很多人一直都是成吉思汗，不是他的名字吗？成吉思汗不是他的名字，
0: 是姓成吉吗？不是，
1: 是
0: 姓铁吗？
1: 成吉思汗只是他的尊号。他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指的是海洋一般强大的可汗。那么他叫什么名字呢？首先一点，他姓博而止金，
0: 止金，
1: 博而止金，只有的止，斤两的斤。
0: 但那个脖是脖子的脖，
1: 不是
0: 去掉月字旁的那个。
1: 不，脖子这个脖是哪个脖呢？渤海的脖，去掉三点水，去掉立字旁，就中间那节骨的。那个脖。
0: 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姜老师会这样介绍吗？谁想脖能想到渤海的脖，要么想到博学的脖，要么想到脖子的脖，因为姜老师的名字叫姜春博。
1: 对，所以他姓博而止金。他叫什么呢？叫铁木真。
0: 铁木真是他的名字。
1: 铁木真是他的名字。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指的是像铁一样坚强的人。那么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这个特别搞笑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汉民族不会这么起名。就是他出生的那天呢，正好他爸爸和他这个部落的世仇正在打仗，结果呢他爸爸打赢了，把他对方部落世仇的首领给捉来了。然后呢人家就报告了，说是你夫人给你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然后这个他爸爸一高兴，行，那我给我儿子起个名吧，叫什么名？就把他那个世仇的名字拿来给用了。他的那个敌对的世仇部落，他的那个首领就叫铁木真，
0: 那不是应该讨厌对方吗？
1: 不，这是我们汉人的想法。那么对于草原的这些部落或者这些民族来讲，他们这样取名字是有一个寓意的。这个寓意是什么呢？就是像把敌人所有的优点好处接纳到自己儿子的身上。他们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我叫了他的名字，那他是所有的优点所有的好处都会传递到我孩子的身上。这个意思。
0: 他是有一个博大的胸怀的。他不是说我来纪念我这场大仗。
1: 对。
0: 他不是说我有这个名字就说明你被我虏获了。
1: 对。
0: 我是凌驾女之上的。然后我在侮辱你，我在叫你的这个名字，其实不是。
1: 不是。
0: 而是把他的一些优点的地
1: 方。优点好处。比如说你勇猛作战呢、比如说这个你睿智过人呢、那你这些优点你这些好处怎么样，都会传递到我的孩子身上。所以我就用这样的人的名字给我儿子来命名。
0: 那是不是说明我们这个他铁木真的爸爸对于对方来说也是比较认可的？虽然
1: 因为他们两个部落一直是世仇，他俩一个部落一直是世仇，也经常在打，好不容易这次打赢了，然后把他给干掉了，然后呢就把他的名字给拿过来，正好这天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长子，于是就把名字给了他的长子。所以铁木真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0: 是这么来的。
1: 对，他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0: 为什么我说在我们学的历史当中可能会对这个人了解，我觉得应该是在《射雕英雄传》当中我们听到的最多。本来我们就想播一首《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
1: 啊，
0: 铁血丹心。我们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铁木真，我们在剧里面你看到他是一个有一点点像英雄色彩的人物，是吧？
1: 对。
0: 他野心也挺大的，然后也是有勇有谋的，至少呢他在制度方面也是设立的非常的完整啊。那在他的这人生当中发生了什么？
1: 其实他从小的时候挺惨的。为啥呢？就是刚才说的，他出生的时候他爸爸好像是一个部落的首领，对吧？到他9岁那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带着他，就是我们的话说叫什么，叫去提亲要
0: 9岁，
1: 对，
0: 娃娃亲，
1: 定亲，把这个亲是定下，因为中国古代的时候孩子结婚都是特别的早大约是在14、15岁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他们就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了所以说呢他要先去提亲，就带着他的儿子9岁的铁木真去提亲了。在提亲往返回来的途中就遇到了谁呢？就遇到了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就他和他那个敌对那个世仇那个部落打仗，是吧？虽然那个首领被杀掉了， 但是人家这个部落

0: 百姓还在，实际人家那个百姓被他收编之后呢，一直耿耿于怀，怀恨在心，想伺机报仇，于是呢就请他的父亲干什么呢，喝酒。他的父亲也没设防啊，说请我吃饭，那我就去呗，然后就去了。结果去了之后呢，人家在酒中下毒，结果他的父亲回去之后就被毒死了。所以铁木真九岁之后，他过的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流离失所、
1: 哦、
0: 甚至于连饭都吃不饱。
1: 哎，本来我们是皇家的那种感觉啊，
0: 本来就是他父亲是一个什么部落首领，对吧？
1: 对，
0: 他有很多的东西，对吧？这一下子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了，过得非常艰难。
1: 你看打仗的时候勇猛向前，但是平常的时候我们对人的这种戒备之心是没有的。
0: 而且这个有人会问呢、啊，就说为什么他爸爸为什么一定要去呢？我这个事儿我还特别查了一下，好像按照蒙古人的习俗来讲，就这种情况下，如果请你去你不去的话，好像对于蒙古人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啊，就是他们好像有这种习俗啊，就是你是必须应该去的，他可能也不设防，结果就被毒死了。
1: 哦，
0: 那么毒死之后呢，日子过得很艰难，对吧？还记得我刚才说的提亲
1: 这个大米，五常大米之后直接就卖爆了，卖断货了。本来我们今天晚上呢是另外一个品啊，要给大家介绍的是韩式的拌饭，微辣版的拌饭料，但是我觉得不行，因为今天晚上如果我们不带这个大米的话，确实就会有很多人啊不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不能够在我们欢小妹的平台里面买到这个五常大米了，因为过了明天之后可能就没有了。他们早晨卖的实在是太猛了。我们说到的这个正宗的五常大米哈，它的大名叫五幽道四号，那么稻花香二号是它的小名，只有写着五幽道四号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假的稻花香呢就是稻花香二号、二号稻花香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这个大米呢，它是有名头的，有身份证的，而且大米呢它在配料表上是有不一样的。比如说普通的大米它的配料表可能就是写的大米，但是我们这个配料表写的是水稻，是说明它自有稻田。今天呢我们在广播电视中心一楼大堂有一个品鉴会，我中午来的时候正好就赶上了，那边老多人了，我以为是卖那些水果啊蔬菜，因为平常也是会卖什么花卷啊月饼啊之类的东西。今天你就感觉到嘿，这个大米饭真是满大堂都飘着香味啊。这个大米是什么感觉？空口吃的话它的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如果你要是配上点什么鸭蛋呐、啊配上点虾酱啊，你再来吃这个大米，哎呀那就更不一样了。就这个大米你如果要是带上鸭蛋，就是带上那个冒油的那个鸭蛋黄的话，或者是你拿袋虾酱下来的话，你吃上一碗大米饭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吃。我们的高峰啊，他就贼会整。他每次为什么他们节目卖得好哈、啊？他真的是贼会整。上一次卖鸡蛋的时候，他就生吞鸡蛋。今天我们在这尝试着稻花香五常大米的时候，他真的就是拿了个咸鸭蛋就下来了，现场就给大家吃。然后我们现场身边的这些朋友们就开始纷纷的拿着大米饭就着鸭蛋，哎呦，这现场好多人就开始下单了。我说这是干什么，怎么这么卷呢？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就开始卖上了，是不是？五常大米我想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如果你蒸上这个大米饭的时候，哎，你觉得它的那个味道是比较沁人心脾的。那么大米在淘的时候基本上淘洗一两遍就可以了，你也不用说用力的去搓它，你的那个米呀、啊、和你的水的比例如果弄好，时间给它焖好，那你就可以了。焖饭和打散你都不要着急，就是煮饭呢，或者是你在蒸煮的时候，你在焖的时候，你用饭勺从底部向上打散米饭的时候，散掉多余的水汽，这个口感可能会比较的 Q 弹。这个也是最近呢在网上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基础蒸煮技巧能够让你的白米饭更好吃。所以很多人就开始研发到底怎么来吃米饭，是不是我们用电饭锅直接把米饭给它弄好了就可以吃了，这种吃法只是你最简单的吃法。很多人现在开始研发了，一是焖饭，二是炒饭，让米饭有无尽的花样。比如说懒人焖饭是什么，就是大米洗净之后你加入什么青豆啊玉米啊腊肠啊香菇啊胡萝卜呀配菜。如果你是普通的大米的话，你就有一点点那叫比较糙的一种感觉。那如果你要是五常这个大米，你饭菜一锅出，你加上少量的油，用上少量的水，一键煮熟的时候，哎，你这饭菜一锅出，那个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哈。炒饭，如果你要是五常大米，正常的五常大米，你在头一天晚上剩的这个饭，你不要这个。

0: 给它倒掉，因为太浪费了。我们真是粒粒皆辛苦啊！你用隔夜的这个饭，第二天早晨弄点蛋黄，拌入点米饭，你再炒一下，你会发现在第二天早晨炒的时候，这个米饭它也不会软，它是颗粒饱满，而且蛋香分明的这种感觉。比如说晚上你要吃白米饭的话，你炒一个什么卷心菜呀，你煎一个猪排呀，哎，这个在我们这里面都能有哈。你这个要是配起来的话，你今天晚上也能吃上满满的一大碗米饭。你看，这有人就说大米，我得来一单哈，确实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得赶紧下单，因为早晨卖的实在太好了，我们就给大家100单，早晨已经卖了大概得5、60、60、70单了，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赶紧抢回来这30、40单。你
1: 不小心像我们走楼梯是吧，我们正常都下楼梯吧、啊、
0: 可能是摔到一些药物了、
1: 啊、他可能不小心像滑一下就他就掉下来就摔死了嘛。
0: 嗯，那么就是在25年的时候摔的，然后27年直接离世吗？还是说就是27年的时候同时发生的？
1: 是25年的时候大军东归，就是大军我们不打了，我们往回走、
0: 往回走的时候，
1: 往回走的时候，27年的时候不是经过西夏嘛，就打西夏，就在西夏那儿战争。
0: 那他们要走那么久啊？
1: 当然走很久了，你想他从蒙古高原过来，一直打到里海，那里海那老远了，那都干到欧洲。

0: 就是拖雷。啊，有人会问说，为什么是拖雷呢？哎，因为这里又牵扯到蒙古他当时的一个制度，叫做什么呢？
1: 嗯、
0: 叫做幼子守造。那个造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灶台的那个灶。
1: 嗯，
0: 什么叫幼子守造制呢？这里我给解释一下，就是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吧，这个国家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啊，然后呢，这个老板呢，他可能是有四个儿子，那么老大、老二、老三呢，成年之后呢，哎，你们自己出去开分公司。那么这个总公司最后边留给谁呢？
1: 留给老大
0: 小儿子。
1: 嗯，
0: 哎，拖雷不是小儿子嘛、
1: 嗯？
0: 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幼子守造。但是呢，问题是在哪呢？问题是，他守造也不一定这个位置就是他的，对吧？
1: 嗯、
0: 于是怎么办？两年之后又开会了，开会之后推荐谁呢？最后边四个儿子里面把这个位置传给了老三，啊，老三就是这个窝阔台，窝阔台大汗就上位了。那么第二次西征呢，就是窝阔台大汗在位期间，时间是1235年到1242年。这一次西征我们称之为长子西征，
1: 嗯，
0: 就是把那个所有征，
1: 嗯，
0: 啊，就是这些人就出去打仗了。那么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长子西征。那么挂帅的是谁呢？挂帅的是
2: 去车市转一转，我也不能出去旅游啊，哪哪人都多啊。当然了，很多朋友也是选择已经出去了啊，是吧？把价格假期都请一块，已经在路上了，是不是啊？当然了，更多的朋友呢是选择哎，我是十一稳稳当当在大连啊，感受我们自己的美景。同时呢，哎，可能在这个时间拿出来有时间逛逛车市啊，包括甚至说逛逛车展呐、啊，啊，溜达溜达，看一看关于这个优惠呀，看看这个哪个车型的一些方面的想法呀，您都可以在此刻发送您的信息到节目当中，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一个相关的回复啊。买车的话，比如说您的预算啊，你光车丝儿就为买车嘛，对不对？哎，我这是哪年的什么车型？哎，我研究研究，买个油的，买个电的啊。你看今天我打车来的，打了一个新品牌呀、啊，不是新品牌，老品牌。新技术甲醇汽车，哎，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懂哈，我也不懂，第一次感受啊。你说这都是新的东西，你不了解能行吗？你得去了解，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不买车啊，或者我买，我可能要买新车，那你二手车你总得卖吧，是不是？你手里总有旧车吧？啊，咱们帮您评估一下，评估一个好的价格，可能这台车，旧车多卖点。4S店给那个价格我觉得不行，我想多卖点钱没问题呀。啊，只要您有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呀、想法呀或者疑惑，都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编辑过来，咱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个评估，给您做个推荐，帮您找车，帮您卖车都没问题啊。只要您有想法，此刻发送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说半天发哪儿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想法、需求、预算等等一系列；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评估。如果说您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行了，给你点时间，这会儿呢先发着啊，也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也是老朋友了啊，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啊。石头你好。
3: 你好大姐。
2: 嗯，到了周一的时间，首先想问一下石头哈，这个上一个周末啊，那可能是最后一个这个再说这个节前的了，包括赶上这个中秋节啊，这个国庆也在准备当中，很多朋友也是这个点可能就走了，但是更多朋友呢像我一样啊，坚守在这里上班啊、工作啊等等一系列。所以上个周末车市的人是多了还是少了呢？这还赶在一个月底，什么情况可以给我们简单讲一讲吗？
3: 嗯，但是我这反正我看着市场溜达客不少啊，哎，成交不是很大啊，你像我这一天平均就是2到3台车吧，
2: 嗯，
3: 成交不太大，不是特别，他说突飞猛进那种的，或者是比以前好那种的，没，还是很稳定哈。
2: 哎，所以这个跟我们之前估计的也是差不多的哈，就是到了放假，以前放假是一个比较大的购车节点，但是呢，可能更多朋友说，哎，我难得有时间，我去转一转，但是我是第一次来，我以前都没来过，我来看一看，然后我再决定买什么，可能是一批再说新的消费者，是不是这样的？
3: 对，像现在的买车啊，跟以往差距搁哪儿哈？你像以前的买车，有的时候刚需的话，他来就买就走了。现在的话，一个客，
2: 你看我是干嘛使的？我一年跑多少公里？这个账算得清楚、拎得明白的人，最终说哎，我跑得多，我会选择新能源。但如果说盲目的去选择，嗯，容易赔钱，是不是？
3: 嗯，对，你尤其是说，买个说咱说就家用几十万说，几十万的车，说20万、30万的车，这种车。赔的特别多，一年的话就20万到一年打底不赔个6-7万、5-6万吗？
2: 嗯，
3: 最低的了啊。
2: 对，所以说各位自己参考一下啊，反正咱们说的。

0: 这儿就多说一点啊。如果说你有关于选车方面的一些思路啊，或者方向也整不明白，寻思哎，身边没有什么特别懂的朋友，哎，听到这个节目呢，想问一问，互动互动，没问题，都可以在此刻编辑文字消息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是那句话啊，有关于二手车的任何问题啊，就那么狂，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发送文字到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位朋友一直想找车，但是这也太冷门了，想买进口白色的途威。他说这个途威是进口大众吗？途威，我知道途欢呢，途威是啥呀？
1: 就是进口大众的。像我正常我这有一台途观进口的，德国的，跟你这个几乎是相似吧，几乎相似，进口的啊。但是我这个年限是2019年的，你找那个是不是能稍微老一点的？
0: 对，一般进口呢，我理解都得是2014、2015年之前的吧。
1: 2015，对对，以前2011、2012那个叫途欢
0: 啊，
1: 对对对，你像正常的话，这种车型，市场上，几乎挺少的。我这个如果说你没超预算的话，我这个你可以研究一下，2019年的进口德国进口的途观，2019年的卖价也不高，正常卖个四驱的啊，卖个不到7万块钱，6万多块钱。
0: 2019年不是已经有那个国产的途观 L 了吗？如果你这个途观就是进口这个是比那个途观 L 要用大连话讲短一喇叭，是不是？就是轴距上没有人家大，
1: 对对对对，没有 L， 它这个不是 L， 就是途观，它不是 L， 那大一点。这个途观的话就是没有 L， 正常尺寸啊，
0: 就偏向于咱说的驾驶感受可能要更好一些。
1: 对对对，但是一个人家就是纯进口的，出厂就是德国出厂的啊。
0: 所以说这个您参考一下，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您问的那个车型啊？就这个途威啊，然后刚才那个是2019年的，多少公里？可以问的公里数了。
1: 应该是10万公里左右啊。
0: 10万公里左右，然后呢？
1: 对。
0: 价格的话，刚才多少钱？7万来块钱。
1: 对，不到7万，7万左右吧。
0: 参考一下，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您想找的。如果说你我就要那个什么什么进口那个途威，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的好找。如果说追求性价比，或者我就想个空间怎么之类的，咱还不如直接干途观 L 呢，是不是？可能更便宜，性价比更高，还大呢。
1: 对，途观 L 的话现在也不贵，像探岳、途观 L 的话，市场行情都不是很贵啊。
0: 是的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这是一辆2012年的新轩逸。白色啊，跑了11万，哎呦，公里数挺好，2012年跑11万公里，一手车没有出险，想问问能卖多少钱？挺好啊，这车况。
1: 它2012年的话，带个一键启动的话，现在市场卖价的话也得卖个，2万的费点劲，但是你就是市场，我们市场卖价也得一个靠2万左右吧。
0: 是的，参考一下啊。哎呀，吕震是什么原因让你咨询这个品牌呢？说哪吒汽车现在5万左右可以买吗？你看哪个车商卖这个玩意儿呢？然后说售后问题能解决吗？听说哪吒公司要复活了，在后半段这个财团与财团这件事咱不知道啊。现在就是给你5万块钱，让你去买，为啥想买它呢？
1: 像现在，油车咱不提，是电车，有些品牌的话，我感觉这个钱它不是说哎你。有可能你说你觉得5万不多哈，但是这东西的话真有可能在你手里就是一直在你手里了。有可能你说你这车卖的时候2万、3万或1万，有可能啊，就是卖不出去，这都有可能的。你像我之前，我去年报废了一个电车呀，就是卖不出去了。你当时收的多少钱收的？我操！我当时去年什么钱？当时还挺流行的，说3、4万块钱的这个电车代步用纯电的，续航都不多，续航好不到300、200多续航的，叫什么叫江淮、一个小汽车。
0: 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啊。来看一下星宇，这是一辆2012年的凯美瑞2.5缸的啊，就是豪华版，跑了16万公里，大概能值多少钱？2012年跑16万公里，2.5还行，还可以。
1: 对，里程不是很大。正常市场上现在卖多少钱？2012年的卖3万5左右吧，市场的成交价啊。
0: 那我不买了，35000，我买个好点的，什么刚才说那种油的日系的 A 级轿车，哪怕说宝来朗 E 啥的，那我不买凯美瑞，那我感觉它更费油啊，或者说它的这个年限更老啊，我这个思路对吗？
1: 它这个车型它有这个群体，你像这个车型的话，一般年龄偏大一点。我刚卖一台，2016年的老款的凯美瑞。8万公里一手车，车挺新的，我卖了5万6，是5万8， 啊，是这个。

0: 这个正常这个价位的话，一般人就是说比较年轻人的话不会买的，因
1: 对，
0: 为
1: 接受
0: 牌
1: 不
0: 子
1: 了。
0: 还老，对，价位还不便宜。但是这个群体的话，就是在年龄偏大一点的，你像这个12年这个，只要买的话，肯定是年龄偏大的，他就一天跑不多少道，纯粹就是喜欢，然后价位还不高啊，是这么个群体啊。
1: 就像今天节目刚开始，我想起那个大哥了。哎，我想买个油车，也不说多少钱。那如果说您年龄差不多，可能这个车型跟您的需求，它就能匹配上。我给您介绍100台 H6，什么领克01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个 UNI-V 啥的，你都不入眼。但可能这个你就喜欢了，有这种可能哈。
0: 对，那现在你看我，今年没怎么遇过。像前2年，我经常遇过，就年龄偏大退休了，在家待没有事儿，他就上市场找什么，找吉姆尼，找把就是特别精灵的桑塔纳、捷达。我说你，我他说我一天我也不开，就方向放着我擦一擦，我看一看，没事啊，坐车跟前喝点茶，退休没有什么事干了，啊，挺好的。
1: 就
0: 那
1: 通
0: 今年没怎么遇过哈，
1: 找
0: 我
1: 个
0: 之
1: 寄
0: 前
1: 托
0: 经
1: 似
0: 常
1: 的。
0: 遇过。对，我之前经常遇这种情况啊。
1: 啊，所以各位了解，就是不同的产品线，那这个就是咱可能一看吧，这车谁买呀？哎，这是不同的人，他需求的需要的就是不一样的这种汽车产品。
0: 对，我曾经卖过，一个捷达，一个花冠，啊，吉姆尼我吉姆尼大哥就来我这就几乎这一个月能来我这15次，就天天没事就背个小包，然后坐个公交车就来了啊，就像天天上班似的，没事来看，最后我就让大哥拿下了那个车，
1: 啊，我以为最后也没买呢，就重看。
0: 买了，最后买了，
1: 行，了解一下啊。你看这少年也说了，说买二手车跑得少，一年两箱油左右，那还买什么车呀？一年跑1000公里啊！说别管它费油省油了，假如要跑得多，就买纯电。对，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啊，这个思路我们是完全同意的啊，这个是完全看自己的一个需求。但是更多朋友呢是不了解、不关注自己一年跑多少，也没数，所以呢买车的时候呢有点怎么说，跟风嫌疑吧。这我觉得我们节目的存在也是希望说，给各位打消这种跟风的念头啊！别人都买那个，甚至说我身边就有哈，哎呀，我感觉他们都换电车了哈，我也换一个。我说你一年3000公里跑不上，你换什么电车？其实就是这样的。
0: 像现在电车，有时候不管电车、油车，有时候大伙开的都不多。你像我这卖过很多车，我说你这车就放家放的，就5一开一下，10一开一下，过年开一下。我说你这你买它干啥呀？他说不行啊，你都有啊，你咱也得有一个呀。
1: 要面儿，
0: 你对，人以为咱买不起呢。你同事谁看着邻居看着，还以为咱买不起车呢。咱得放着摆着也得摆着啊，一年跑不多道啊。
1: 你看，这不就是都不是被消费什么什么市场裹挟了，都是被你自己的所谓那个面子给裹挟了。你看，虽然咱们是汽车节目，但是一定是你用得上咱再买，你用不上那钱，咱说不跟扔了似的吗？
0: 对。现在这种情况很多呢，你看，有的时候你像，尤其节假日啊，剐蹭多呀，就是上高速的剐蹭多，都很大部分都是说新手一年开不了几次车的这种的啊。
1: 对了，是这样的啊，还是那句话，别为别人而消费，钱在自己兜里比啥都强，用得上咱换，用不上咱就开着，没毛病啊。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哈，有这小买的车也挺冷门，想找一辆捷达的 VA3，市场有没有要手动的？这玩意儿好像都是手动的吧？
0: 不是，是 VA3 有自动的。
1: 哦。
0: VA3，我你看，我就卖过一台呀，我卖过一台，现在不好找。VA3 不好找，就是它是属于改款的捷达呗，属于要换，
1: 他就换了个标，哪儿都没换。
0: 标志换了，就是没换。对，市场的不太好找。其实市场一般呢，你看找这个车的话，市场应该有，如果有的话，就在2万多块钱啊，里程就是正常里程的话，应该在2万多。如果你在，如果说买个这个车型。买个新锐呢？新锐的话，现在就是那个朗逸那个新出那个，那嘛，现在我估计3万多块钱手动能买到吧？
1: 这有车源吗？我感觉现在手动挡这种车就太难找了。
0: 少，市场少，但是市场有行情，有行情。那你自动挡才4万多块钱，手动的就是3万多块钱呗，买个2324的，如果有车源的话，应该能买到啊。
1: 行，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一个了解一下的参考，看看您到底是想换个什么样，或者说我单纯就是想买个手动挡的，那咱可以找找市场当中能买到的或者年限差不多点的这个思路，不一定非得盯着某一款车型，因为你不是说我要买个这个自动挡车，我随便开怎么地啊，这个无所谓，你就我就要买手动挡，这是好，这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那就以这个为基础去找你能接受的手动挡车型，而不是非得买我要这。

0: 到两年之后再一卖啊，你五六千块钱肯定是卖了啊，这种情况。
1: 所以说参考一下这个情况，看看能不能接受，或者说哎，我想有什么偏好，我觉得这个需求不就为了陪读，但是送个孩子上个学，是不是？我觉得这个是主要的这个出发点，那就买个能开住最便宜的就完事了。
0: 嗯，对，
1: 就这个思路，你看行不行啊？有需要的话也是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帮您做个对接，找找车源，或者有像刚才那时候哎有啥哎就是那个倒下来了，或者像石头说一天卖四五台五六台的，有哪天可能置换下来什么车能开住，直接给你就完事了，多少钱来多少钱走就 OK 了呗，是不是？
0: 嗯，对，你像这一期我换了好几个，叫骐达08年的，就是18000块钱的，还有换那个花冠什么的，近期换来干换来就走了，一换来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就卖了，就来回循环的啊。
1: 哎，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今天可能有这个，不定明天来啥了，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留联系方式，咱说先请你来呗啊，或者说哎你直播的话会播这种特别便宜的车吗？
0: 有的，咱家也有一两半的，也有不少啊。
1: 哦，行，反正你今天播吗？
0: 直播8点直播
1: 啊，有需要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咱说，我像我不懂车，什么马三儿，什么叫马昂克赛拉，这都对不上号，长啥样？你先看看，能行咱俩推进，不行呀，这不行，这我外观我不喜欢，颜色不行，那看别的呗，是不是？这样也简单一些。
0: 嗯，对，
1: 参考啊。来看一下这何大拿补充了，这驾校的朋友啊说，买捷达 V3那个人啊，应该是个新手，因为现在所有驾校不管手动自动，几乎都是新款的 V3。那咱我驾校都学完，我还得买驾校车呀，不想买个别的车型吗？应该。
0: 别个车不会开，会开 V3。
1: 那也不行，那得练呢，这不行啊，这个还得学习啊。哎呦，给个新鲜思路啊，我没往这想过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跟二手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来看到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19年的奇骏啊，刚说奇骏2.5的，跑了55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你19年买的时候老贵了，这车不得20好几万呢？嗯，
0: 对嘛，这个不错，这个不错，5万公里。我刚卖一个啊，我刚卖一个20000公里的，18年的，我刚卖了个18年27000公里的，我卖的是71000。18年20000公里2.5的四驱，我卖了71000。你这个19年的，5万公里，我估计这个车市场上，也得卖到7万5到7万大几，7万5只能卖上市场了啊，到7万大几千吧，差8万费劲。
1: 他接不接受我不管，反正我听着有点，对于现在的行情来讲挺贵呀，啊，我觉得有点贵了。
0: 有认的啊，有认的，这个车型还是有认的，像我这个来就卖了，让沈阳客户卖走了。
1: 哦，就直播间啥的呗。
0: 嗯，对。
1: 哎，你像你要卖外地的话，我们也这个流程里啊，包括我们大连想买外地的车，这是什么流程？比如我看你直播了，哎，挺好，我给你刷个传讯件呢，还是咋地的？你这个车就给我留了，还是怎么地的？怎么个流程呢？
0: 正常的话，那今天我还卖了个新疆的。正常的话，你像外地车他不用来，一般的不用来，直接说，咱们给车况报准了，记录看好了，验表视频，咱家车全是实表实数。你就刚才这个10000块钱这个马自达，咱家也是实表实数的，就是不是说便宜车就是糊弄，这不是，所有车在我这出去的车全部都车况透明，几件喷漆呀，表实表实数啊，都给你啊，都给你预期齐的，没有说任何东西隐瞒东西。你像外地的话，咱们一般的像有些做个三方，他需要什么有好几家
1: 检测报告，
0: 三方检测啊，检测一下，地面给人报一报啊，手续拍照看一看，这些物流就发走了。哦，
1: 明白了。所以说，就是我在网上看到挺放心，但是这个放心，它不是特别容易放心。你就像我，我这个人挺那啥，我挺抠门。你说我没看着这个东西，那好几万我给你咔咔给你转过去，完了你告诉你给我发车，你不给我发咋办呢？我担心啊，我抠门。
0: 但是不介意啊，我你看我自己干这东西，我因为我的本身，咱们就是这个不坑不骗，对不对？但是我不建议你们说出去说物流什么的，因为这个市场二手车的市场属实，它有些乱套啊，就是物流什么的。你看很奇葩的，你看这奥迪 A6，他都能给你发奥迪 A4
1: 啊，这发缩水了，发小型号了，怎么
0: 是？就是货不对版太多了，特别多。还有的时候你直接你把物流直接你打电机的人都没了，你就是还是
1: 纯骗呢。
0: 所以说我不建议你们就是在像网购似的这种的，还是以实体咖啡水啊。
1: 对，就是看着了，最起码我放心呢，再说是不是啊？
0: 对，不提倡这个网络，毕竟还是挺乱套的啊。
1: 对，参考一下啊。最后一条信息来自于雪雪，是一辆13。

0: 年的宝来十万公里就城市代步用了金色，这个金色对价格影响大吗？还是也没事儿？
1: 嗯，没大问题。哎，这个车你看刚才那个说陪读那就行啊，这个车就挺好的。正常的市场上，对呀、啊，2013年自动挡的话，市场卖个车好啊，也卖20000也费劲，就按20000算呗。你看这个车型跟它预算差不多，这个宝来的话，而且合适，咱讲话就合适抗造、
0: 嗯、
1: 啊，你花个18000-9000，10000多块钱，20000块钱买这玩意也可以啊。
0: 那行。
2: 抱歉，今天晚上我的平台又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看信息呢，没有那么及时，大家多担待。另外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的，因为节目当中的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如果我没及时的关注到大家的信息，请你原谅我。但是9点钟我下了节目就会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大家。好早啊。好早呀，小曲同学说，崭新的周一夜晚，距离国庆假期还剩2天，忙碌的工作日即将走到尾声了，心里面已经开始向往远方了，想点播一首要山要海要自由，想接这首歌，祝愿大家国庆放下忙碌，奔赴山海，拥抱。首歌啊，什么情况？晚上好，梁道。明天说我来打卡啦，今天想听一首、想听刘欢老师的歌，周末快乐 sorry 周一快乐孙姐，现在我的脑子已经不好用了，我的平台只要一宕机他不工作了我就莫名的紧张，他说现在坐标刚到家停好车，坐在车里听歌，一天不见非常想念。他说昨天听歌是昨天节目呢，因为是我们周末的特别版，虽然我没有在直播间跟大家一块儿听歌一起直播，但是我做了我们只要我休息那一天的特别节目。他说昨天啊听到的是赵雷的专辑12首歌，听得太过瘾了 nice。 晚上好大涛哥，他说国庆咋安排呀，能休7天不好好休息一下多好，想得美。国庆节的时候呢，国庆假期10月1号和2号2天我是有班的，从中午一直到傍晚。OK， 来吧，下一首歌。快快乐乐说周一开心快乐，马上就放假了，心里面压不住的兴奋，就想听这首 V-Boon 的闷。OK， 生病，一家人整整齐齐，钱慢慢赚就好，其他的都是锦上添花。我们总是为了太多遥不可及的东西疲于奔命，却忘了人生真正的幸福不过是灯火阑珊的温暖与柴米油盐的充实。这一年无论赚了多少，经历是好是坏，只要全家健。真的，石沙口区 DO 花园走失地点在2026年9月23号傍晚上的11点12分，大连市甘井子区金红东路和红宇街交叉路口走失的。目击者提供的信息说是9月24号晚上的5点钟左右，走失的老人呢在寿山公园附近出现了。身上的衣着情况是身穿黑色的运动长袖上衣，袖子上是有白杠的，米黄色九分裤，粉色的布拖鞋。如果您看到了，希望大家提供线索，可以联系3921-9958，3921-9958，谢谢大家。OK， 我们接着听歌。

小杨说，我也来点一首嗨一点的反光镜乐队的《还我未来》。九一快乐，辣妈。悟空娘亲说，谢卓今天太嗨了，我也必须要点一首赤裸裸。严寒他

谢卓，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想点播一首生日礼物。他说如果时间来不及的话咱就缓一缓，哥们儿必须来得及，生日快乐。希望每一年的今天过生日的朋友都可以自在又快乐。感觉至上真的是一个很随性的词儿，希望我们都有感觉至上的时刻，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着迷于一个时刻，那就是热爱。

我看到好多好心的听友发送信息过来说，哎呀，谢主任能不能把信息发送给我，想要帮忙寻找一下走失的老人。许华莹还说寻人电话是多少，大家如果留意到了可以提供线索的话拨打这部电话3921

不是把周一的节目做得像周末的节目，是你把每一期节目做成了生活本来就应该的样子，不往左，不往右，不往东南西北，每晚八点只奔向你。我的天啊，你来温暖我了，朋友，谢谢你。我想说，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看待我们，我们都要认为自己的感受才是正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不要打乱自己的节奏。喜欢的事儿咱就自己一直坚持着做下去，不喜欢怎么也长久不了。谢谢大家喜欢每天晚上的八点到九点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我是谢卓。还有两首歌，东东说，我最惬意的时候是先50分钟力量训练加1个小时慢跑，完了之后呢，喝上一口冰镇的可乐。他说，我媳妇儿最惬意的时候是现场看一场英博的比赛，狂喊100分钟，不管输赢。虽然他不懂球，但情绪价值拉满了。真的，人就是要有这样的时刻，这样的瞬间，你才会觉得你很放松，你才会卸下你这么许久以来身上压着的那么重重的担子。真的，加油，都希望我们越来越好。晚上好，小飞龙。 OK， 下一首歌，小胖不言胖。我们节目里面有好多小胖。小胖不言胖，他说，我第一次给你留言，想听大头真的口是心非。 OK。

说继续守候夜色温柔，借着夜晚的静谧暂时放下工作的疲惫，期待即将到来的假期，愿大家都能拥有一段自在舒心的时光。今年暑假到横店拍短剧成为很多大学生的首选项目，花两三百块钱和两三个小时就能让一支专业摄影团队为自己拍摄一部短剧，过一把当主角的瘾。为普通人定制一出属于自己的微短剧，让游客进组当主角，正成为横店一张特色文旅名片。谁的心里没有一个藏着未曾实现的决策呢？比如说之前看《甄嬛传》的时候，也曾幻想能不能来上一局滴血验亲的名场面。刷短剧的时候呢，是不是也会偶尔带入一下剧中掌控全场的霸总角色？现在在横店，这个主角梦触手可及，明码标价，最低呢好像只要298，包含一套服装和一支完整的拍摄团队，导演、摄影师、后期剪辑一应俱全。

现在网上就有旅行团推出了我到横店拍短剧，会先让你下单，然后呢告诉你说去的提前一天电话预约拍剧时间，从早上的8:30到晚上8:30，总共呢一天有12个时间段可以提前选择。剧本也多种多样，从宫斗谍战到武侠民国应有尽有，编剧呢甚至可以根据个性化诉求设计。

己修改剧本。那有朋友会担心了，说自己之前没有任何的表演经验，会不会演砸了呢？完全是多虑了。你说正常啊，我们都知道演员是要提前的熟读剧本，了解人物，对吧？但是这个项目几乎不用游客做任何准备，可以说是保姆式拍戏。在妆造之后呢，工作人员会给你一个台词剧本，然后呢直接进片场排练，导演给你现场讲戏，示范一遍台词动作，顺过一遍之后呢就进入实拍。拍摄的时候呢会根据剧情安排，会有几个配角，而且呢都是富有经验的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而且呢会全程给你递词和调动情绪。从拿到剧本导演说戏，到开机仪式实景拍摄成片交付，导演、摄影、妆造、后期，可以说整个团队呢都只围着你一个人转，这完完全全啊就是全资进组的明星待遇。这一套流程下来呢还不到一个小时，这边你戏服刚脱下，妆还没卸完呢，那边呢一条一到两分钟的专属短片就已经剪好发到你的手机上了。除了散客，针对20多人的团体游客，旅行社呢也会推出3800元、12000元，还有60000元起3档的微电影拍摄项目。那这个最终的成片呢是10多分钟的一部中剧，大家共同出演一个剧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台词。那这个项目呢很受公司团建、中老年旅游团的欢迎。整体费用平摊下来，人均呢其实也就200-300块钱到3000元不等，但是跟同事朋友同学在横店这样一个产出过无数银幕佳作的地方，收获一份剧组同款的体验，是不是够新奇够独特呢？那对于想要拥有亲子体验的家庭，横店成熟的影视工业流水线同样也是有求必应。横店一家微电影团队推出短剧系列旅拍项目，就可以让一家老小在同一部剧里演绎各种角色，体验多样人生。

年开始 AI 剧的发展极大程度挤压了真实实拍剧组的生存空间，横店影视城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是2026年春节一过，风向变了， AI 短剧成为主流。同样的一部短剧， AI 比用真人能缩减90%的成本和用时。深耕短剧行业多年，累计拍摄超110部短剧的导演江小琪透露，2026年一季度横店短剧开机量较去年同期减少75%。真人短剧风光不再，横店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打开了文旅的另一扇门，邀请游客从看戏到入戏。横店影视城不再只是取景地，更成为游客的主场。其实呢，早在2年前，横店就已经有过短剧拍摄体验的尝试。当时呢，花320块钱就能组一个4人小团，用2个小时体验一把短剧里的爽文人生。而后呢，又升级为我在横店当群演，游客可以走进微短剧剧组即兴出演角色，有导演亲自导戏，拍完之后呢，还能把这个成片带回家。那有了这

些前期的铺垫，肉西横店在今年也是全面开花，为普通游客定制短剧，每个人都可以当主角。从确定剧本、导演说戏、换装入戏，到开机仪式、实景拍摄、成片交付，这一套流程下来，体验感直接拉满。据说啊，高峰期的时候，一天之内都有上百名游客前来体验。那如果游客的人数不够，现场呢还会有景区内专业的 NPC 演员待命，当游客的戏搭子，配合游客完成短剧创作体验，并且呢不需要额外付费。有网友就说了，说他之所以选择《财神天降》这部短剧，其实啊就是为了和景区网红 NPC 小高搭戏。他说花几百块钱就能和喜欢的 NPC 演对手戏，而且呢还能够拿走一条专属视频，这简直不要太幸福。那除了片场，横店还将入戏场景延展到了住宿。酒店推出定制短剧《72小时逃离入戏里》，口号是入住即入戏，退房即杀青。也就是说呢，从踏入这家酒店的大堂开始，就开启了角色身份。那这部短剧呢，在创作上借鉴了当下深受年轻群体喜爱的无限流叙事模式。故事的设定为霸总被困酒店闯关，巧妙地将酒店特色空间配套服务转化为关键剧情桥段，核心情节呢全部依托在酒店的休闲工区、特色客房、配套服务开展，并且呢也有两位演员入住酒店担任 NPC。 从横游戏到横会玩，横店正在经历蝶变，为文旅产业的创新发展打开了新视野，也为游客提供了更多新玩法。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如果有机会，你愿意去花300块钱体验一次横店微短剧的拍摄吗？可以把你的想法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等待各位的回复。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我们来关注一条寻人启事，走失的老人，名字叫做于女士，年龄71岁，身高165，体重70公斤，患有脑淀粉状血管病，症状呢与阿尔兹海默症相似。老人住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地欧花园，走失的时间和地点呢是在2026年的9月23号晚上23:12，在大连市甘井子区金红东路和红宇街交叉路口走失。据目击者提供信息，在9月24号的17点左右，老人呢曾在寿山公园附近出现。老人身穿黑色运动长袖上衣，袖子上呢有白色的横杠，下身穿着米黄色9分裤，然后脚上呢穿着粉色的布拖鞋。如果大家看到能够提供线索，可以联系3921-9958，3921-9958。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果有机会，你愿意去体验一次横店微短剧的拍摄吗？大涛哥说，这一天天的各种角色，现实中都演不过来了，还花钱演呢。他说有那钱，都不如去撸串去了。陈家宝说，听得我好兴奋啊，我好像去演。

以及薛珍珠女士。最近这个网哈没少上。欢迎天生的抽象，他说不说了，我马上就全资进组。你看看，花300块钱圆一场演员梦，好像对有的朋友来说简直是太划算了。小鬼看家说，月如啊，我很好奇，如果给你一次当演员的机会，你最感兴趣什么题材呢？我跟你说，我之前还真的演过戏。在我上大学之前，我当时拍的那个应该叫微电影，然后呢，我在那个电影当中饰演的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妈妈。我觉得你要是问我最感兴趣什么题材，可能在我小的时候吧，我会更想去拍古装戏。就像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小的时候看了太多的古装剧，什么《甄嬛传》啊、《步步惊心》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当时呢可能对古装戏会更感兴趣一些。那如果说是我现在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其实更想去演民国戏。

这边还有一个匿名的朋友，他说作为半个实拍从业者和半个 AI 从业者，现在相对来说时装短剧受到的冲击相对小，其他城市的剧组呢多半也在拍时装，这个还真是今天长知识了哈。满江红粤语说，这不就是大型剧本杀吗？你别说，还真别说。魏沟说，我就是有这个小梦想，就想演一次戏。那你看看，这马上十一小长假要来了，不如考虑考虑这地儿。我在西城的后街说，晚上好啊月如，这个还真感兴趣，直接上图，你看我这演技怎么样。他这个图是什么呢？这个应该有年头了吧，这个应该是10年前了吧，至少就当时呢特别

大连这几天的演唱会呢，我看了很多现场的视频和照片。当这首《陪你去流浪》响起的时候，数万人的体育场里，手机闪光灯亮成一片，像一片片落在地上的星空。有歌迷说，唱到我会攥着小糖眺望你方向的时候，身边有一个完全不认识的男生眼眶红了，但是他在笑。你想想那个画面，几万人站在同一个地方，各自想着各自的人，各自攥着各自的糖，各自眺望着各自的方向，可他们的声音汇到了一起，变成了一首歌。那一刻，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人，但每一个人都不孤单，这就是现场的意义。你在家里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可能觉得自己是唯一那个攥着

和潜意识的自我观察。所以不要轻易的评判他人，因为你眼中别人的模样藏着未曾看清的自己。宽容的看待他人，也是和自己温柔和解。那么不随意评判他人，其实呢也藏着三层处事智慧。其一，于他人不知全貌，不予置评。人是复杂的生命体，没有人是单纯标签的集合。那些被我们所透视到的特质，往往来源于复杂的成长经历、生存环境以及人格模式。我们所认为的缺点，往往只是对方在特定生存环境下的应对策略。比如，懦弱的背后，或许是曾经经历过的恐惧引发的过度自我保护。看上去斤斤计较的人，背后呢，可能因长期拮据，习惯精打细算。每个人都背负着独属于自己的过往，不必拿着标尺丈量别人。放下轻易评判的执念，容纳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既是善待旁人，也是放过自己。其二，于自己恭自厚而薄责于人。比起直面自己身上难以接纳的缺憾，评判别人显然更然轻松。向外指责是本能，向内自省才是修行。真正成熟的人懂得收敛评判的欲望，把目光收回本身，看见别人的境遇多一份体谅，遇见自身的不足多一份修正，持续向内扎根，接纳自己的局限，方能跳出狭隘视角，拥有更加包容的心境。其三，与关系是守住恰当的边界感。关于批评与指正，即便怀揣善意，也要顾及对方是否愿意接纳。真正的善意需要以尊重对方为前提。每个人都有自我修正的时序，也有自己的人生课题。不讲究方式方法，贸然干涉他人的课题，是缺乏边界感的行为。不随意插手他人课题，也不把自身矛盾转嫁到别人身上，是一种清醒。少给别人贴标签，试着去理解人性的复杂与多元。不必强求改变任何人，允许别人按自己的节奏生活。也不必要求所有人和自己同频，接纳观念与选择的不同。相处有分寸，进退有尺度，既不过分疏离，也不肆意侵入，关系才能自在舒展，长久维系。

0: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我市又将迎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主要降雨时段在29号下午至前半夜，30号上午降雨结束，多数地区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和庄河市等地局部有大雨，降雨期间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20毫米左右。白天西南风较大，陆地风力5到6级，雷雨时最大风力7到9级。尽管中午前后气温有所回升，各地最高可达24到26度，但随着新的冷空气到来，明晚将出现偏北大风和降温。建议大家外出还是要根据自身情况，后续我国中东部多地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温，其中9月30号至10月1号
1: 病了找医生，儿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太，我的科

0: 言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0: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啊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
0: 他叫王敏，王敏同学的奶奶老人家76岁了，患类风湿十多年了，十根手指啊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个鸡爪子一样，其他的关节啊，你像这个腰椎啊、膝关节啊，都有增生性啊，以及那炎症的病变。老人遭罪呀，疼起来那是整宿整宿睡不了觉。王敏非常孝顺，就因为奶奶的病他才学了医。我从国外回来啊，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当中就有他。他当时听说这个长春生命肽能够治骨病，他就找到了我，为他奶奶啊申请名额。说到奶奶啊经受的痛苦啊，这个20来岁的小姑娘啊直掉眼泪啊，哭了。我不看别的，就看孩子这份孝心，我必须要答应。于是呢，王敏的奶奶成为了首批使用长春生命肽的骨病患者之一。那么给大家带来的长春生命肽啊，最大的突破点就在于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不仅完全保持了生物肽的活性，而且提取出来的复合生物肽都是小分子剂型，只有80个道尔顿呢、啊，可以直接透过细胞不经肠道吸收就直接进入人体，到达病灶，所以啊见效特别快。王敏的奶奶呀，在服用了这个长春生命肽之后，每40天做一次系统的检测，这里面包括类风湿因子、骨密度、骨形态，前后4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啊，逐步降到510 220 60 15，骨密度由原来的-4.6逐步恢复到-3.2、-2.1、-1.3、正0.6啊。骨形态呢，从原来食指扭曲变形啊，腰椎第五节增生，膝关节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食指关节正常，腰椎无增生现象。

0: 膝关节完好不到一年的时间，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啊可以轻松自如的穿衣生自如的健康人，真的是脱胎换骨啊。所以我常讲啊，长存
1: 痛麻木肿胀僵硬活动受限的痛苦了，再也不用遭罪了，也不用担心反复发作了。尤其李老师您呢还给我们争取到了生物肽疗法的推广工程，1.5块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真的是造福百姓，在这里呢非常的感谢您。
0: 哎呀，这才是我应该做的。说到我们的生物肽疗法推广工程，就是要让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就能享受到最前沿的治病方法。长春生命肽它的前身呢，是咱们华佗用过的仙姑不老方，可以说在过去它补五脏调阴阳壮筋骨的能力是无药能比。所以呢在过去啊一直用于宫廷当中啊，说实话过去啊都被这个王公贵族所用啊。而后来呢经过我多年的探索研究，我最终发现了仙姑不老方能做到阴阳五脏气血筋骨同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药材当中所含的生物肽。所以呢后期经过我多年的研发，最终我把它制成了现在的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啊，并且委托了我们全国顶级的生物制药厂进行批量生产带给大家。那么现在来讲呢，我想和大家伙说一句最真诚的话，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抛弃，我力推长春生命肽工程，一克只要1.5块，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这样的高科技。不过呢这个工程啊它是有时限的，总有结束的一天，所以呢趁现在有政策扶持，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长春生命肽，早日战胜老慢病，好不好？时间的关系咱们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好啊，这位朋友啊。
4: 哎，李老师。

0: 是我呀，自打听说这个生物肽疗法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就一直在打电话报名，但是一直都是占线。我这好不容易赶上这一刻，才花1块5毛钱就能补上700多种这个生物肽，彻底能治好病。我是真的不想错过，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1: 没错，这位朋友，就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每个人都能承受得起，所以说没有人想错过啊，就怕呢给自己留下遗憾，追悔莫及。但呢，场外的电话是必须打的，知道吗？哎，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秉承的是公开、公平、公正啊，所以说呢，我帮不了您，每个人都得自己去申请，明白了吗？
0: 行，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跟你通上电话吧，也不容易。我把我的情况啊，简单跟你说说。一会儿呢，我多找几个亲戚朋友帮我一起打电话，一定把这个名额啊抢到手。
1: 您啊，想的没错，人多力量大啊。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
0: 哎，我吧是今年56了啊，这糖尿病啊都查出来6年了，然后一直吃着这个格华脂，还有这个亚麻粒。每天都坚持走2万步，吃东西吧，我也特别注意。这多少年啊，这大米白面都没吃了，但是我这血糖吧一直都不达标。我是从去年开始啊，我早晨起来就脸都肿，眼皮子也肿，这个后腰吧还酸疼。然后去医院吧，他说我是尿蛋白3个加号了。他说大夫说你要是搞不好啊，将来你就得透析。哎呀，当时我一听我这脑袋呀，就真的跟炸了雷似的。查出来不到2月吧，我又开始觉得身上痒，哎呀，没劲儿，特别乏，然后坐着都感觉累，晚上睡觉也不行，也特别不踏实。后来吧，是我们楼上这个孟大姐，她原来这个血糖还不如我呢，也不好，而且还做过支架，眼睛也是啥都看不见啊。我到现在你看2个月不到啊，现在我看她。人家还能吃水果了，还能天天出去遛弯，走得可快了。然后这个降糖药吧，也是早都不吃了。哎，就是他跟我说的，他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呀，是最新的这个生物肽疗法，说能治细胞。国外呀，这一克99美金，将近人民币1000块钱呢，那都抢不到，而且轻易买不到。然后呢，他还给我拿了2天的这个长春生命肽，让我试试。
1: 啊，让您试试啊，这位朋友啊，您刚才做了介绍，您我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所具备的就是一次性给我们补充全身细胞、脏腑所需要的700多种生命肽啊，从而达到一个呢既治标又治本的功效。我们说呀，这个老百姓最渴望的是什么呀？啊，不是那种啊吃了就能活100岁的药，那是骗人的。而我们老百姓渴望的就是一种好药，一种有真功实效、能够真正帮助大家摆脱疾病的药物。咱们说这个生物肽疗法呀，它是作用于细胞，治的是什么？就是细胞病。它是唯一能够同时做到见效快速、治疗全面、防止复发的生物国药，明白了吗？
0: 哎，您说的太对了。您看我这一试啊，我就认准了，这见效真的特别快。我用上当天啊，都觉得睡觉的时候睡得踏实了不少。我第二天早晨啊，就感觉那眼皮儿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原来我睁开眼我都觉得费劲，觉得这眼皮儿特别沉。而且今天早晨啊，我测了一下血糖，空腹是6.5，餐后是14.7。哎，有都多少年没这么低过了，而且我这后腰吧也不像被人这个打一拳似的了，身上这个也没有那种痒痒的感觉了。真的是一用就见效，从头啊好到脚，我真的是心服口服，特别佩服。
1: 是，就是快啊，见效快啊！它是目前唯一的分子量啊，在200个道尔顿的小分子活性肽，能不经过胃肠消化，4秒钟入血，4分钟啊直达病灶，而且能够起效。说实话啊，想慢都不可能啊！而且你皮肤瘙痒，皮肤啊提供的水分就减少了，所以说这个皮肤就干燥，你就感觉到刺挠。而我们的肾脏是管呢咱们这个水液代谢的，它一直在糖水里面泡着，都泡啊抽巴拉，知道吗？哎，自然就会出现那种闷痛、酸痛。所以呢，您血糖下来了，

身体里淌的不是糖水了，皮肤也好，肾脏也好，不用在这个糖水里面泡着了，自然就不会出现呢，瘙痒、闷痛。再就是长存生命肽，700多种人体必须的活性肽。你像这个胶原蛋白肽，能够修复表面细胞；双元肽、肾基肽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肾小球、肾小管细胞。你像你皮肤、肾脏的细胞恢复健康了，那么这个并发症自然就好了。过去治疗糖尿病啊，就是降糖药、胰岛素，等并发症出现之后，再用药物来治疗并发症。但是这样的方法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打补丁一样，左一层右一层，最后呢，这衣服啊只能扔掉，

0: 数人是承受不起的。举例啊，就说这个 ET 八肽，10毫克就是335块钱呢，一克呢就是33500块钱啊，价格不菲呀、啊。但是长春生命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5毛钱，经济上的负担已经啊帮大家解决了，能够做到少花钱真治病、治好病，机会呢已经摆在这儿了。咱们用上的患者呀、啊，都是有福之人，就这样的福气，一定啊不要让他错过，是不是？
1: 是是，哎呀，这就是打了个梦都蛮打的好事啊。这要是错过了，真的感觉都错过了一个季呀、啊，还把后半辈子都给填进去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李老师。我就按照您说的，用满40天，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

0: 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0: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啊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非常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了一个新闻啊，看了之后呢给大家讲一讲，也算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啊。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把这个新闻呢分享一下啊，听好了，有这么一家儿女啊都出去打工了啊，奶奶呢在家里面照顾小孙女儿。一天早上老太太出去买菜，他这小孙女啊才六岁，也不太懂事儿，把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啊，说实话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气儿啊，赶紧找邻居帮忙把孩子送到医院，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小时，最后怎么着孩子还是没有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以后啊精神受了刺激，迷迷糊糊的，磨磨蹭蹭的，有一天啊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啊。
3: 天哪，李老师听您说完我这心里边一惊，这降糖药是糖尿病人常年吃的药，那不是给人治病的吗？怎么小孩吃完了还成毒药了呢？

0: 是啊，所以我看完这个新闻呢，我赶紧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说两点。第一，家里边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呢要把这个降糖药啊收好，啊，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第二呢，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它具有一定风险，啊。大家想一想，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低血糖死亡，那咱们患者呢，每天都在吃降糖药，都在用它来控制血糖，虽然不能致命，但也相当于啊慢性自杀一样啊。那么说到这个降糖药啊，说到糖尿病，我呀多讲几句。目前咱们国家是糖尿病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我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呢？1.5亿人呐！你就这个数，听起来都让人害怕。咱们中国啊，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啊！人家都说啊，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么多的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也都不一样。你看啊，有用这个中药治疗的，还有吃苦瓜这些偏方的，但是呢，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或者是打胰岛素。啊，我最怕的就是病人呢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啊治不好是一方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其实啊，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讲，降糖药、胰岛素好不好？好，有没有作用？有作用。我们要了解啊，这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的医疗成果。可问题是什么呢？降糖药、胰岛素，这是180年前发明出来的方法，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全新时代，是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去要饭呢，是不是？咱们再往前说，啊，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也有方法，什么方法？饥饿疗法。那时候的医生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少吃饭，你甚至不。
1: 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2: 李老师好。
0: 您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2: 李老师，今天跟你通上话了，我特别高兴啊。第一个，我得跟你说，我感觉治病啊，你听1万句，听1000句啊，别人说好都不如自己试一试。我这一生的病呢，用长春生命泰刚用了半个月，现在我这心里的石头啊，总算是落地了。
0: 说的太好了啊，咱们试一次啊就见效了，是不是？一定要实践，实践呢胜过千言万语。那么您用这个生物肽疗法呀，补气血、调阴阳、修五脏、强筋骨，咱们在治细胞之后啊，现在心里是不是有底儿了啊？
2: 相当的有底。李老师，您说这么好的药啊，现在一克才要1.5块，别说国外一克要99美金了，就是现在买中药，1克1.5啊，他都拿不下来。所以我就跟我老伴儿商量啊，这回一定得多备一点，以后要是推广结束了，咱们平头老百姓哪花得起那些钱，是吧？
0: 没错，真的。说句实在话，就算中药材，你到药房去买，不是野生的，1克1.5都下不来呀。更别说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准自长春生命肽使用六神曲工艺提取的仙姑不老方，多味野生药材啊！我告诉你，所以说啊，我们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在谈到1克1.5的时候，我非常的激动啊？我就是真诚的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慢性病的患者都能用上当今最顶级的生物肽疗法。我们不仅要做到中医的五脏同调、阴阳同补、气血同补，我们还要做到啊，细胞全好，彻底治好一身的重症，一体多病。这个机会，说实话。

0: 可能只有这一次，错过了，保证啊，后悔一辈子。嗯。
1: 对对对，李老师，您说啊，一个健康人和一个病人，他活着的那个差距，那真的是太大了。我家是江苏无锡的啊，今年60，我冠心病6年了。以前呢，我是家里的那个重点保护对象，总是感觉累呀，什么活也不干，他还是累。晚上睡觉啊，他能憋醒，睡不好啊，就是两个眼睛就这样干瞪着。就这么待着，嘴唇呐、都变成了那个紫色的了，那个心里啊总是会烦躁，莫名的烦躁，舌头尖子也发麻，还有一个毛病啊，胃不好，上医院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就是有那个呀，家里人俺媳妇呀怕传染，都不跟我一块吃饭，要不就说回娘家，要不然就单独给我准备碗筷。单独把我的菜给扒了出来，哎呦，谁叫咱这个病会传染呢？是吧？我也知道啊，但每次这样吃饭呢，我心里总有一点憋屈、难受。30年的儿子呀，白养了。每天吃饭的时候啊，我心里都感觉不舒服。自从用上了长生生命菜，才彻底改变了我。我在家里啊，才舒了那口气。
0: 好好好，听了您的介绍，我明白了啊，用上了长春生命态，那您说说都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变化可大了，李老师，用上的当天，我就觉得这个胃里头啊特别舒服，也不打嗝了，那种感觉就觉得胃这块啊顺畅，不泛酸，连胸脯这块吧也不像那么以前憋疼了。后来我就继续用，从第三天吧，第三天开始晚上睡觉就没憋醒过。我刚开始习惯了哈，睡觉吧怎么说呢，提心吊胆的。结果那一晚呢，一整宿睡得安安生生的，特别踏实。早上起来呀，脑瓜子也清醒了，哎，那就觉得和以前的日常生活不一样啊，觉得心里头也不憋得慌了，觉得胳膊腿儿有劲儿了。现在长生生命肽呀，我用了半个月，您听我跟您说这话老半天了哈，这气顺溜不？
0: 好，
1: 不用打
0: 是
1: 气
0: 是
1: 啊。
0: 是，嗯，顺溜，嗯，
1: 是你不用打气啊，
0: 嗯，
1: 老万说，这回看来是选对了，用好药了，人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是吧？我说那当然哈，咱自己说好没用，我得上医院去做个复查，查那个 G14 那个呼吸检测啊，是吧？心里才能踏实。然后呢，我俩就去了医院，那个查的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是正常的啦。
0: 哦，好，好，好，好，太好了！在咱们国家呀，大约有70%以上的人都有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其实啊是很危险的。往往这种情况啊会进一步的造成胃炎、消化性溃疡，包括胃黏膜组织相关性淋巴瘤、胃癌等等。其实有病啊，咱们不怕化验，到医院做检查。通过使用长春生命肽，才半个月，幽门螺旋杆菌没有了。这就是药物的真功实效。你看这个检查，它能假吗？啊？
1: 那当然不会，它假不了。长生生命肽呀，我是绝对的相信。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这个药啊，好。
0: 您说的太对了，真的，补肽就是补健康，补肽就是补命。咱们补肽治细胞带来的效果是与众不同的。您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啊，我一个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是您通过使用长春生命肽找回了自己的尊严。长春生命肽呀，作为金字塔级别的生物肽疗法，它所解决的就是我们疾病的本源细胞，知道吗？哎，我们利用仙姑不老方中药组方提取的700多种生命肽，进入人体之后，能够靶向性的作用于全身病变的细胞，就像那个电脑扫描仪一样啊，哪个细胞有问题，哪一种生物肽就能够修复哪里。它是从内到外，从上到下的修复受损细胞，大规模的帮助我们来补气血、调阴阳、强筋骨、治细胞。别说你的这个胃肠疾病、心脏病，你包括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眼病、肝肾疾病。

0: 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脑中风后遗症等等慢性病一体多病，特别是大病、重病、危病，那么在使用了长春生命肽之后啊，都能够快速的恢复健康啊。
1: 哦，啊，李老师，我跟你说，我好了之后啊，我老伴儿啊，他现在也非常的相信长春生命肽了。我老伴儿他年轻的时候啊，当过兵，他那个中耳炎几十年了，总是好，是吧？好了犯的好，他那个耳朵呀还流脓，我怕时间长了呀，是吧？别引起其他的病，是吧？也想着给他用上长春生命肽，行不？
0: 完全可以啊。
1: 可以。
0: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慢性化脓性的中耳炎，这是小毛病，我告诉你，肯定药到病除。
1: 嗯。
0: 而且现在呀、啊，咱们有一克只花1.5块钱的活动政策，有这样的医疗福利啊，咱们相比700多一克的黄金价格，那真的是便宜太多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
1: 对对对，这活动啊，我心里想着它肯定也维持不了多久，我肯定多买多备齐了，多备了多备齐了，那我心里才踏实了。那李老师，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赶紧报名打电话去了哈。
0: 好啊，把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参加上啊！我也不多说了、哎，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您忙您忙，再见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李老师您好。
0: 哎，向您问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 啊？
4: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打电话又特别感谢您呢。啊，感谢您能让我们这些平常的这些老百姓呢，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你像国外700多一克。您帮我们申请上一克就花这个1.5块，啊，我家是辽宁沈阳的，我把这个订完了以后，这送过来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的运气就特别好呀。
0: 嗯，好好好，订上就好啊，申请上就好，我呀也替你松了一口气。咱们这一次的全国呀，一克只花1.5块钱的活动。啊，这是为我们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巨大的福利政策啊！说实话，天大的福利啊！这是申请上，咱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一身的病。话说回来啊，如果错过的话，啊，我们自己啊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而且还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您参加上了，就是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你的家人负责啊！好，参加上就好。您说说，您具体什么情况？嗯，
4: 啊，我就是，你看我用长春生命肽哈，用了6天了啊，用了6天，现在感觉哈、啊，怎么说呢？看见希望了，啊，这以前哈、啊，我就是这个风湿，啊，疼的呢都不能走路，冬天就特别厉害，而且这个夏天哈、啊，阴雨天啊，这也不行。我以前我是干这个电力的，啊，去那山区检查线路呀、架线，啊，这个挺辛苦，也挺累，啊，这个活还挺危险的，属于高危职业的一种，啊，
0: 嗯，
4: 但是别的也不会啊，只能就是干这个工作干一辈子，啊，你像我们吃饭哈、啊，都是在高压线塔上吃，啊，都不能下来吃，就在那个上面就着个大风吃饭，你说那人能烤吗？穿衣服呢也穿得厚，那个大风哈一吹哈就是给吹透了。以前你说年轻身子也不舒服哈，睡一觉它就好了，啊，
0: 嗯，是啊，年轻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但是到老了 啊这些问题都出现了，都找上门了，是不是啊？
4: 对呀、啊，啊，你看现在这个肘关节、膝关节的是又红又肿，啊，早上一起床，手关节呀、膝关节、膝盖什么的就像那个。哎呀，浇了那个就像那个胶水哈，粘住了一样，啊，粘住了。你像揉了个老半天，
0: 哦，
4: 哎，才能软和下来。
0: 嗯。
4: 平时呢，你个坐时间长了，这也不行。另外呢，我这个心脏还有房颤，哎，二尖瓣关闭不全。

0: 有时候这个心跳吧还特别快，有时候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啊。
1: 毛钱的那个福利是吧？
0: 嗯，
1: 要不我就真用不起了呀。
2: 是啊，所以说真的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是巨大的空前的医疗福利。我跟您讲句实话，别说您这样的家庭了，啊，咱们说就是真要恢复到1克99美金的话，就咱们国内99.99%的患者家庭都用不起啊，那可是天价呀！所以说要抓住机会。而且用上之后，40天老伴儿能够细胞换新，40天脑功能复活，40天四肢百骸恢复正常，脑血栓、脑中风后遗症逐渐明显减轻，达到实现生活自理啊！记住了，肯定没有问题，别错过这个机会，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你说我，那我就赶紧去报名。谢谢李老师啊，谢谢谢谢。
2: 别客气
1: 哎呀，
2: 啊，好，我们再见。
1: 那再见，谢谢。
3: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 400-159-7955，400-159-7955。
3: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您好。
2: 哎，久等了，等了半天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5: 李老师别客气，能和您通上话，就挺高兴的。我呢，天津静海的一个患者，

0: 停滞不前，而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我常常跟大家讲一件事啊，在昨天晚上啊，我在家里边啊，把我的一个照相机啊给找出来了。那个照相机是90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攒了一年多的钱呢，买了一个佳能的照相机，4000多块钱呢。哎呀，说实话，以前呢有那个照相机啊，咱们说拍照必不可少，非常先进。现在没用了。我说句大实话，你现在找个这个买胶卷的地方都没有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呀，
0: 对不对呀？
1: 嗯，
0: 的就这真的，现在都用什么手机照相了？想怎么照就怎么照啊？
1: 对。
0: 哎呀，说实话，以前照相机那像素才30万呢，现在都几亿个了，那这个相片照的清晰度啊，完全它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嗯，对。
0: 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这和治病啊，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1: 嗯，差不多。
0: 哎，我只是讲这个照相机这件事儿，说明什么？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去看待问题。传统的方法，就像糖尿病患者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治不了并发症，该来不还来吗？所以说，我们啊要选择新方法，知道吗？要跟上科学的脚步。您赶上好时候了，赶上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您用上了生物肽疗法，它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给您治疗糖尿病，我们还能够啊给您一举消灭并发症啊，这才是我们治病的关键所在。所以啊，赶上活动我也不多说了啊，药呢您也备好了，囤足了，推广工程也参加上了，咱们就安心治病啊，康复之后就开始没完没了的好日子，好不好？
1: 我现在非常有信心，你也不用鼓励我。长城生命达雅真的让我起死回生了，我是心服口服。
0: 好，我也不多讲了，也祝您呢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

0: 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要是上了一定年纪，就格外在意婚丧嫁娶，因为谁要是有喜事或者丧事，都愿意邀请老人。因为什么呢？像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人，重礼数，见人情世故见得多，过去乡土社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人情礼道的各有各的讲究，所以就得找个明白人主事。虽然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见到多了，大体上也都懂。大多数老年人上了年岁以后没有太多专长，唯一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能说上话，这也是咱们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体现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关系，比较爱关注婚丧嫁娶的习俗，但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闲聊天的时候爱聊这些。昨天我一个学生在南方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事，我挺感兴趣。他说这些年来在江浙一带兴起了一种新的结婚形式，叫什么呢？叫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两个小夫妻成家以后，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随父姓，生下来以后由男方抚养，男方的家庭出钱出力培养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随母姓，由女方的家庭抚养，这个小孩管他妈妈的父母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

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我觉得啊，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这个家也没有我的份儿，我到女方家来，说白了只不过是完成一个生育的目标，给人家传宗接代，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啊。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女方不用陪嫁妆，双方都没有嫁娶之意，没有卖姑娘卖儿子那一说了，并且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说白了就是为生活服务，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要继承，就像胡家老糕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它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胡家老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地方，他也是两头好啊，治养结合，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它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继承并发扬它。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
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整个国家也就兴旺发达了，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借着封建的幌子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不好。过去送彩礼也不像现在，过去是大户人家，越有钱的礼金越高，家里有条件，孩子结婚了，追求一下脸面和排场，这个是能理解的。过去穷人家娶媳妇儿、嫁姑娘，不要彩礼，没条件的话，就只雇一个窝脖的，扛一张桌子，上边用红绸子捆着洗脸盆、热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0000块钱，嫁姑娘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奶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刚兴起的这种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国家的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事，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现在年轻人真是都不爱结婚，如果两头婚能传播一下，没准大家的结婚意愿能高一点。我这是站在看病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我相信国家会有更好的办法，出台一些法律落实下去，这事儿早晚能解决。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凭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

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我给大家讲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市的十几年中了两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上不了厕所袁大姐就搀着他去，拿不稳筷子袁大姐就喂他吃饭，说错话得罪人了，老姐姐就跟在后边替老周道歉。老周还有糖尿病，饮食要以清淡为主，然后袁大姐就怕老周馋，就每天都陪着他一起吃粗粮。就这样，血糖一点都不高的老姐姐为了她老伴儿忌口十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了。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为啥一定要火化呢？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在他们乡下也是讲究入土为安的，但是他们当地有政策推行火葬，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还不是小数目。老周想多给袁大姐攒一笔养老钱。后来老周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走不了路，也说不了话了。偏偏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城里的医院。这时候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的老周闹着要去看老伴儿，儿女都劝他说，您血压不稳，坐不了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通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袁大姐一边打点滴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最后还是入土为安了，袁大姐不同意火葬，她不要那笔钱。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她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她就跟老周一样，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他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马上就能随老周

0: 去了。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胡家老高，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到那边也用不上。说实在的，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胡家老高能治好他的病，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胡家老高连一半还没吃没呢，大概两个多月他的手脚都热乎了，手上有劲儿了，脚还差一点，但是喘气顺了，喘得非常匀乎，这一下就见到了希望了。20瓶老高吃完，袁大姐自己拄着床沿就能坐起来了，吃了大半年以后，她自己就能下地活动了，能自理了，不用儿女亲戚天天上门来照顾她了。袁大姐的脑病和高血压用胡家老高治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我俩通电话，他都会跟我说，胡大夫，我现在后悔极了，要是早点给老周用胡家老高，兴许老周现在还能活着。我每次都对他讲，老大姐，您千万别这么想，别跟生死较劲，生死不由人，想开点，这都是命中注定的。您现在身体好了，是您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老周把福分匀给您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两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再者说，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但是他不是仙丹，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到份儿了，谁也拦不住。每回说完，袁大姐都能宽慰一阵子，但是下回再打电话，她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很理解他，老伴儿老伴儿嘛，没有经历过老的人无法明白伴儿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老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她就要在那里陪着老周。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有人希望我们好，那我们就好给他们看。好，咱们就说到这里，下面的时间咱们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

0: 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您好，我这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4: 嗯。
5: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4: 哈哈，谢谢你 啊。
5: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的变化。
4: 嗯嗯嗯，好的。
5: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
4: 哦。
5: 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
4: 哈哈哈。
5: 啊，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4: 哦。
5: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4: 嗯嗯嗯。
5: 我没用胡家老膏之前呢，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
4: 啊、
5: 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
4: 啊、
5: 也不见轻啊。
4: 嗯嗯嗯。
5: 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4: 嗯嗯嗯，睡眠不足嘛。
5: 要不来这个劲儿吧、
4: 啊、
5: 也那真是啊，一年还得有两三回严重的时候呢。那哎呀，那洗药时候吧，那脑袋疼的、
4: 啊、
5: 连眼睛都不敢睁啊。
4: 嗯嗯嗯。
5: 啊，连那屋都转。
4: 啊。
5: 歇一会儿吧，啊，歇10分钟、20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俺就不那么用了、
4: 哦。
5: 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
4: 嗯。
5: 啊，上外边喘两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4: 对对 对, 对。
5: 就这样事儿的。
4: 哎，很不舒服啊，是不是啊？嗯。
5: 嗯，是。哎呀，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
4: 啊、
5: 我吃的也没劲，吃的也不见强的病。
4: 嗯。
5: 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
4: 啊。
5: 我也没敢吃啊。
4: 嗯。
5: 我就听了跟前有人说呀，说那药吧吃完了，说咋的，说有那依赖性。
4: 对对对对。
5: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
4: 嗯、
5: 说的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
4: 是的是的。嗯。
5: 对那个肾脏啊也不好。
4: 嗯。
5: 啊，说全是副作用，说不吃。
4: 没错。嗯。
5: 那所以呢我就没敢吃这个降压药，一直都没吃、
4: 啊。哦。
5: 头几年吧我还吃过那小偏方。
4: 啊。
5: 我就喝那个人家说的说是鸡蛋泡醋。
4: 哦、
5: 嗯。再搞一根茬蜂蜜泡个鸡蛋，泡一个鸡蛋。
4: 嗯。嗯嗯
5: 啊，我都喝了2天，是喝几天了的，反正我也忘了。
4: 啊
5: 啊啊！我还喝过那个芹菜汁儿。
4: 嗯。
5: 反正别人说啥好使吧，有啥小偏方，完我都试过，
4: 都
5: 不咋地，
4: 是吧？
5: 嗯。完我刚开始啊，得高血压的时候吧，我那高压就是140多。
4: 哦。
5: 啊，反正一直都没超过150。
4: 嗯。
5: 啊，低压完一直没变。
4: 啊。
5: 后来的血压吧，越来越不好了。
4: 啊，越来越往上升，是不是啊？嗯。
5: 嗯，完我就开始喝中药。
4: 啊。
5: 我这血压吧，就一直维持在低压100，高压156，反正不像人家说的说180的、200的，完我就是老是反正就是156这嘎子。
4: 啊啊啊！
5: 啊，就是迷迷瞪瞪的。
4: 嗯。
5: 反正这一年一年，反正就是。哎呀，晃肠啊，就犯一回两回的，犯病
4: 啊
5: 就喝点中药，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
4: 嗯嗯。
5: 啊，这回我这不说的吗？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4: 哦，您听到了啊？
5: 对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啊，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
4: 啊。
5: 啊，有一天听听，正好都听见，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他、
4: 啊
5: 啊、说用的可好了。
4: 嗯
5: 啊，我老伴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都好了，你也得用点儿啊，
4: 试一试先 啊。
5: 对啊，完了我就用上了。
4: 嗯，
5: 头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睡觉睡着了，完、
4: 嗯、
5: 我这头吧也不疼了，迷糊吧、
4: 嗯、
5: 也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没有那么难受了、
4: 嗯。
5: 原来我平时吧，就那一犯病啊，我就感觉吧，那都天翻地转的。
4: 是是的、嗯、
5: 啊，反正是不犯病啊，不严重的时候，平时吧就忽忽悠悠的，反正总而言之吧、
4: 哎、
5: 没有清亮时候，总迷瞪。
4: 嗯，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嗯，
5: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
4: 嗯，
5: 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
4: 啊
5: 啊，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
4: 嗯，
5: 哎，现在吧这个胡家老膏我用了5个多月了。
4: 啊，
5: 我这呀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
4: 嗯，
5: 这人吧精神多了，
4: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5: 嗯、浑身上下轻松多了、
4: 啊、
5: 这个呀一点感觉、
4: 嗯、
5: 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这耳朵也不汪汪了。
4: 嗯嗯，
5: 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高压120、
4: 啊嗯、
5: 你说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
4: 没错，
5: 这也太标准了，
4: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
5: 啊，对，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哎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
4: 嗯嗯嗯嗯。
5: 啊，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嗯，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查数。啊，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100、100这查呀，100、200、300的，反正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还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
4: 嗯、
5: 睡着就做梦。
4: 嗯，
5: 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真做梦、
4: 嗯、
5: 乱七八糟的，完也记不住。
4: 你看看，
5: 嗯，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1点呐2点呐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哎，醒完就睡不着了、
4: 嗯、
5: 你都不寻思白睡着
4: 啊，
5: 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
4: 是
5: 翻来覆去的，哎妈就后人都着急呀、
4: 啊、
5: 咋还不亮天儿
4: 啊。
5: 哎呀，搁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呢、
4: 嗯、
5: 哎呀就是可耐发火的了，总认气恼我、
4: 啊、性情急躁、
5: 哎、没有精神头发。对，
4: 嗯，
5: 哎呀，反正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挠啊。
4: 嗯嗯，
5: 这不是现在吗，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吧、
4: 啊、
5: 哎呀，我这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
4: 啊
5: 啊，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
4: 嗯。
5: 啊，完事儿我就从有时候吧，我就掐点儿，晚上10点开始睡觉，哎，到、
4: 啊、
5: 到一早去吧，这个4点了或者5点了，哎、
4: 啊，
5: 才能醒。
4: 这一大觉、
5: 啊，
4: 嗯，很管事儿、啊、哈。嗯。
5: 啊，这早上起来吧，哎呀，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兴兴的，
4: 嗯、
5: 脾气也好多了。
4: 你看多好啊！
5: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
4: 就是
5: 啊。呀，另外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我给你打电话吧，
4: 啊、
5: 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
4: 啊，
5: 能睡觉了，不迷糊了，
4: 啊。

0: 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就是到一周多了就疼。刚开始吧，我咋想的？我说少走点儿，少走点儿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吧，我都不咋出门儿，不敢出门儿，这走多了腿疼呢。哎，自从咋现在我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腿的毛病也好了。
1: 你看看，
0: 啊，你说上街上溜达，买买菜啥的，哎呀，走个一两万步，那都正常了，啥事儿没有。
1: 多好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那太好了，我现在吧，我就是个健康的人了，胡老。您那个节目啊，我天天听，人家都说，哎呀，我们呢要有信心，啊，吃好胡椒老膏，跟着胡老走，我这身体好了，我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1: 那
0: 的
1: 真
0: 困扰。
1: 不容易啊，您说对不对？
0: 对，这都多亏您呐，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啊，是您呢，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的，真是太好，太感谢您了。
1: 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的胡椒老膏，选择对了，是不是？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是吧，老朋友？
0: 这人呐，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1: 就是嘛，
0: 啊，我现在这日子过得呀，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胡家老高对咱们很多的疾病啊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啊，咱们传下来，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也是咱们的福分呢，是不是啊？
0: 是，太感谢您了，胡老了。
1: 别客
0: 也
1: 气
0: 希望
1: 啊。
0: 您能永远幸福快乐。
1: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啊。
0: 好的。
1: 好，就这样吧，哎，
0: 哎，好的。
1: 再会，老朋友。
0: 好，再会，胡老，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好啊！
1: 你好。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能哄胡老说话，我幸运的，我特别高兴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
3: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1: 哦，
3: 后胃疼，躺那待会儿，待着待着呢，黑天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多钟就醒了，醒了都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1: 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3: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都能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呢，我都听见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1: 啊，是吧？好。
3: 哎，这会儿呢，我听着有这个好药，我都买了，我3天。
1: 哦。
3: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1: 啊。
3: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1: 受凉了，
3: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这会害着那个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这会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去，对着，我那儿去的。 哎呀，扎的胳膊、手腕儿，这个个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1: 都扎了。
3: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发，还抱，扎了一回。
1: 啊，结果怎么样了？
3: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3: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1: 嗯，
3: 他这一扒都坏了。
1: 嗯。
3: 哎呀，这更看不起来了，写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1: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嗯，
3: 哎呀，很那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3: 孩子们他也蛮有钱呢，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吧？
3: 这会儿你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1: 啊。
3: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
1: 嗯，
3: 我觉得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由着给我劈个脑似的，
1: 是吧？啊，
3: 当时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
3: 啊、
1: 是吧？用胡椒老高、嗯、是吧，
3: 都热乎上来的、嗯、我知不知道咋回事儿呢、
1: 啊、
3: 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孩子们也没钱、
1: 啊、
3: 给我买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1: 哎，喝了胡椒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3: 变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3: 变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3: 饭都多吃点吧、
1: 嗯、啊，
3: 有精神了，这会也不、
1: 嗯、
3: 也不犯病了。
1: 嗯，你看
3: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2点多的必须得写的呀。我、
1: 啊、
3: 说、
1: 啊、
3: 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3: 天天这得3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
3: 打电话怕我买气了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
3: 现在我都好多呢，你喝这个胡椒枣糕啊、
1: 嗯、
3: 把我揪出来了，我辅导啊，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1: 这个变化多大，
3: 宽城、
1: 嗯、
3: 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
1: 嗯嗯嗯，
3: 大沟公司啊，
1: 嗯，
3: 真是伟大呀，我活到80多了，我第一次有这个好处。
1: 嗯，
3: 你是我们患者的大男人呐、
1: 啊！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了胡椒老高、
3: 啊，
1: 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3: 啊，我忒感激您啊、
1: 嗯！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椒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啊！啊，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3: 你老大公司啊，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这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1: 嗯，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3: 现在我那个好的、
1: 啊、
3: 不那个啥了，不是这2点多钟都醒了。
1: 嗯嗯嗯，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啊，这些痛苦没有了，
3: 马上都很快。
1: 嗯，
3: 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1: 您看看多好啊，是吧？
3: 这不是你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1: 啊，您别客气，这是胡家老高给您的福分呐、啊！坚持用吧，胡家老高。
3: 嗯。

0: 老朋友，咱们坚持使用胡椒老膏啊，胡椒老膏是个非常好的药啊，120多年了。
1: 不老，我跟你走下去。
0: 好的，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这个本源疗法的啊，对各类疾病的巨大的治疗收获，是吧，老朋友？
1: 是，胡椒老膏我也感谢，我也感谢你的护老。
0: 哎，好的，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不在的话，给我的学生，他都会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好，
0: 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4: 北京时间早上6点。
5: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局部有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区16到25度，

0: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1: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0: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
1: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十月一号到七号，每天早上八点、中午十一点、傍晚五点，全天三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0: 七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1: 一号，最美中国红；
0: 二号，豪迈大东北；
1: 三号，最爱是大连；
0: 四号，燃情东北超；
1: 五号，决战梭鱼湾；
0: 六号，假日慢时光；
1: 七号，平安回家路。
0: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1: 五号晚七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0: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1: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0: 100.8，生动千。

0: 悸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有两车发生了相撞的交通事故。哎呦，这两车啊，这看上去你这撞的人家怎么这小货车撞了这个正常行驶的小面包车了呢？这咋开的车呢？再提醒大家一些点位啊，龙华路半岛新座小区门口现在呢是有两车发生了相撞的交通事故。好，还有啊，派族人生说的是今天呢九中是在火车头体育场有运动会要开，没有必要绕行啊，是一定要有必要绕行吗？提示各位一嘴啊，今天九中是在体育头火车场要开运动会的。小曲同学说早啊早啊，过来打个卡，周二快乐，谢谢大家，都要开开心心哦。胖胖熊还说了早上好子轩，现在真的是要加了外套才能出门了，你这马上国庆哪天值班啊？国庆的时候啊，我是10月4号早上6点到新。这么跟你说吧哈，股票啊会看一点那个线，但是呢

0: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0: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6: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说最近啊，闪身步火出圈了，单依纯还有汪苏泷以及杨迪等明星达人都在跳，那么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已经突破了6亿。这个动作呢是源自安徽花鼓灯，是专业舞者的基本功，动作呀确实是帅啊，但是医生在这里也紧急提醒，不专业的模仿可能会撕裂你的膝盖。在短短的几天，多地医院骨科还有运动医学科接诊了多名跟风练习的年轻患者，没有任何碰撞，也没有摔倒，就是原地扭身，然后重心急转，膝盖呢当场是闷响剧痛啊，发软又肿胀啊，一查竟然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有撕裂。临床数据显示，70%以上的十字韧带撕裂都是自身动作不

0: 浪导致的自伤，并没有外力撞击。医生给出了标准的处理流程，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受伤之后呢，立刻制动休息，不再走路站立，48小时之内需要冷敷消肿，每次15到20分钟。有弹性韧带的话呢，绷带啊，你用上，哎，柔软的、轻柔的加压去包扎它，你别扎太死不行啊，血液不流通。你躺着的时候呢，需要把腿给垫高，高于心脏。特别提示啊，受伤48小时之内，你千万别去揉搓、热敷、贴活血的膏药，你也别忍痛活动锻炼，你得完成紧急的处理之后，24小时之内去骨科或者是运动医学科就诊。普通 X 光看不清韧带损伤，你得靠核磁共振明确伤情。吃的方面呢，也是有好消息的。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近日发布了，覆盖到了农药、激素类残留等等。咱们大连中秋检测月饼48批次全部都是合格的，食品安全你看天天都是有人替你把关。那么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动起来哈。昨天呢是以活力瓦房店健身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瓦房店是全民健身大会启幕了。93支代表方队，千余名观众呢是共赴金秋体育盛会。参赛队员说了，工作当中呢埋头实干，赛场上奋勇争先。市文旅局局长刘喜燕也表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群众身边的健身赛事，也让全民的健身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来。我们请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李如意发来的录音报道。
1: 2026年瓦房店市全民健身大会，
2: 本次大会以活力瓦房店健身向未来为主题，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93支代表方队精神抖擞依次入场。这些代表方队包括市直机关、乡镇街道和企业代表队，以及小学、初中、高中学子方阵，千余名群众共赴金秋体育盛会，以全民健身凝聚振兴力量。随着发令枪响，各代表队运动员在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瓦房店市委办公室代表队队员王方铎：
3: 全民健身既是健康中国的具体实践，也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幸福实事。工作中我们埋头实干，赛场上我们奋勇争先，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精神转化为我们履职尽责、为民服务的工作动力。也希望全市人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体会健身带来的健康和快乐。
2: 瓦房店市委宣传部代表队队员王忠：
4: 我这次呢一共报了6项，有一项进入了决赛。本次运动大会呢主要是增强我们这个全民健身的这个意识，包括增强了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个凝聚力和团结力。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参加本次比赛，不给自己留遗憾。
2: 瓦房店市文旅局局长刘喜燕表示，此次全民健身大会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赋能健康城市建设的重要举措，未来将持续深耕群众体育事业，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刘喜燕：
5: 态化开展群众身边的健身赛事，推动全民健身融入市民日常生活，持续激活城市活力，厚植民生福祉，以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为瓦房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赋能添彩。
0: 你看运动这件事儿吧，防得住哈，风险那是会动，全民都参与啊，那就是爱动。动作可以翻篇儿，那么膝盖不能翻车。科学的动，开心的动，健康就是咱们这座城市最亮的名片。运动要量力，休息要趁早，动起来的时候认真动，累了咱们就放心歇，向云端，山那边，海里面。

还好。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鼻子沾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早上七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东跨路和东联路。首先是东跨路的入市区方向，东跨路的入市区方向目前从交尖山隧道路段一直缓行到彭辉，过了彭辉之后再缓行到海达这个方向，东西显然是非常缓慢的。另外呢，阿甲这位朋友提到说，在锦绣小区之内的出市区方向劳模公园附近发生两车刮蹭事故，占用两排车道，提醒后车注意提前避让。锦绣路去往出市区方向劳模公园附近有事故发生了，那么这得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位朋友提到说，东跨路入市方向在彭辉路段发生两车追尾的事故，应该是接近彭辉啊。我们看到只有交尖山隧道到彭辉这一段是缓行的，那么过了彭辉之后会有一定的缓解。那么就是在东跨路彭辉接近彭辉的入市方向有事故，东联路金三角到春柳入市方向车多。另外联合路鞍山路联合路南行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流量比较大。此外呢，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方向也是大流量，以及西南路沿线桃山街的路口处，西南街包括连山街啊，进入到西南路去往五一路方向有车辆缓行的情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十月欢歌，东北图强，声威壮，
3: 金秋揽胜，滨城逐梦耀荣光。
1: 大连交通广播2026十一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3: 十月一号到七号，每天早上八点、中午十一点、傍晚五点，全天三档直播时段，共赴文旅、体育、音乐盛宴。
1: 七天长假，不同主题，邀您互动。开心相伴。
3: 一号最美中国红，
1: 二号豪迈大东北，
3: 三号最爱是大连，
1: 四号燃情东北超，
3: 五号决战梭鱼湾，
1: 六号假日慢时光，
3: 七号平安回家路。
1: 全天更有多档特色节目，精彩回放，实时路况为假日出行保驾护航。
3: 五号晚七点，首届东北超决赛，大连队迎战长春队，激情燃爆梭鱼湾，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并机呈现。
1: 盛世国庆新共享，听见大连，爱飞扬。
3: 佳节天天乐，交广陪你过。
1: 100.8，生动，千。

0: 200大楼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手机任性抽，高端会员尊享礼，中粉礼券尽早抢，陪同爸妈再送礼。千泥洼桥交电公司秋季家电大会战，即日起购家电满800省150，套购3万送洗地机，循环抽奖送冷柜，买家电到交电。
1: 乐享精彩假期，就来大连发现王国，空中芭蕾精彩上演，国风夜光巡游点亮夜色，烟花盛典璀璨绽放，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特惠门票提前锁定更划算，来发现王国，欢乐一路不停。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来吧，7:18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给你上班的路上加点劲儿哈。来看看蓝色海洋说，你知道我用什么抢票吗？
1: 用啥？
0: 用筋膜枪。我的天哪！
1: 你看大家这都用上神器了哈。
0: 是。
1: 就说明呢，我们对这场比赛特别特别的喜爱，也特别特别想去现场加油去呐喊。
0: 对，一看你用筋膜枪来抢票
1: 啊，
0: 那家伙每分钟得点多少次啊？要这么说的话，隔壁吴老二应该是中奖中签的几率更高一些，那手直哆嗦，是不是？
1: 是。还有战神说了哈，我是就报了两个人的名儿。哎，他这个抽签呢，是你一组要中的话，他会全中，也就是一组五个人。我的妈呀，又长知识了。
0: 还有这个事儿说呢，我在闲鱼平台上抢到了
1: 啊，
0: 58同城也抢到了
1: 啊，
0: 各个平台啊，现在已经是不是一根筋了啊？
1: 不，关键是哈，你说你在那些平台不是官方指定的，那个价钱是不是也会水涨船高啊？
0: 然后呢，一丝不苟说，你看看，就是这个东北超，
1: 嗯，
0: 我们一家三口三个人，一共呢是报了12个人
1: 啊，
0: 但是没有一个人中的。
1: 一丝不苟，我喜欢你这样的，我就感觉咱俩现在又到同一个战线里了。
0: 要不然的话呢，咱们一起抱头痛哭一下吧。歪就说了，我就是属于那种啊，上学的时候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
1: 嗯，
0: 哎呀，
1: 然后他是看到什么车辆贴了个车贴什么的吗？
0: 嗯，对，就觉着很尬啊。
1: 哎，
0: 有一些车贴，咱知道呢，车贴啊贴到车上，
1: 嗯，
0: 它是呢作为个性啊或者是装饰，对吧？有时候表达车主的这种张扬的个性或者心情，这个都无所厚非啊。但是有些车贴确实有伤大雅。
1: 对
0: 啊，不适合把它贴出来，贴起来之后呢，觉着容易引起呢所有人的共愤啊。嗯，
1: 还有啊，这一位啊是夏天的风说，哎呀，我两场都中了。
0: 嗯，
1: 还有刚才有位朋友说啥，说果果说预约中签儿付款很轻松啊。
0: 嗯，
1: 你真是把我们都拿捏了。
0: 所以这是有比率的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就像咱们看看这个油价的涨涨跌跌，
1: 嗯，
0: 也是属于啊有这个规律啊，有变化。咱说现在就是新的一轮刚刚开启这个调整的工作日，现在呢是属于下调的态势。
1: 嗯，
0: 折算下来零售价呢，92号汽油啊大约每升能跌个1毛1啊，95号呢每升能跌个1毛2，0号柴油呢预计啊下跌每升1毛2。但是啊，这是这轮油价调整刚刚开篇。
1: 对，
0: 嗯，
1: 因为它要在调整的窗口开启的话，是在10月15号的24点钟，也就是说大家11小长假都已经过完了。
0: 嗯，
1: 再回来调整几天之后，油价才会发生变化了。
0: 嗯，还有像橙子说，你看我场场都抢，场场都没抢上。
1: 嗯，
0: 终于在最后总决赛这场人品大爆发了，后补给我补上了。
1: 橙子那也行啊，
0: 可喜可贺。
1: 是啊，我觉得总决赛哈太值得去现场了。
0: 嗯
1: 嗯，我太想去现场呐

0: 喊和欢呼了。
1: 嗯，含糖量不高，还说还好我媳妇儿单位啊，属于啊东北超的赞助商单位
0: 哦，
1: 人家给了三张票。那你是属于冠名赞助商单位，那必须得保证啊。
0: 对呀、啊，
1: 对不对？花钱了，这金主是不是不得好好保证一下吧？
0: 你问问媳妇儿单位想不想赞助赞助咱这个领先早高峰节目呢？
1: 对啊，
0: 就我们也有小 U 盘可以回馈给广大听友啊。
1: 你媳妇儿单位是卡尔美呢，还是大商呢？该说不说呀，
0: 哎，
1: 这两家企业是真有眼光
0: 了。嗯，
1: 一开始就觉着，哎呀，花那么些钱赞助，现在看看是不是
0: 物超所值啊？
1: 这品牌价值感哈，
0: 拉得满满的呀。
1: 啊，还有这么多人都抢到了啊！抢到的呢，就恭贺你们；
0: 是
1: 没有抢到的啊，也不要气馁。
0: 嗯，
1: 咱们可以呢去到一下第二现场。
0: 对。张铁汉说了，东快路现在有两起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啊。
1: 嗯，
0: 这怎么回事呢？这是节前的上班倒数第二天啊。
1: 嗯，
0: 大家一定要稳稳当当的出行啊。
1: 嗯，还有静儿说，我们家呢一家五口啊，家庭票都中签了。
0: 你就一家五口家庭票还有多余的不？
1: 嗯，
0: 你能不能你就临时告诉我一下，完了你现场退，完了我现场买。
1: 我羡慕的不是你们都中签了，我羡慕的是你们家一家五口。
0: 别扒拉我，这位朋友啊，你真是啊，拉仇恨来了。说东北超感觉抢票没啥难度啊，就是他觉得应该东北超抢票好抢，但是英博的那个票可能更难抢一些。
1: 我觉得都不好抢。
0: 对，我觉得我这次感受到了，真是都不好抢啊。
1: 嗯。不要当着候补都没有补上的人说好抢。
0: 你说我那是啥心情啊？你觉得我生活当中我差啥了？我为啥我就抢不上呢？
1: 就差那么一点运气。
0: 哎，我就好难过呀。
1: 嗯，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领先头条啊，来看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的重点来讲讲哪几件事儿。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
0: 不幸的重塑，
1: 嗯，
0: 就是公交变小变零，出行按需定制，分层运营，服务升级。
1: 其实公交车现在它的这个车体变小了，
0: 嗯，
1: 是一个发展趋势啊。你想想看，以前呢，咱这个公交车都是追求的什么大。
0: 大车体上的
1: 人多，
0: 哎，
1: 然后呢，这个长又长又宽又大，
0: 是
1: 这样的话呢，一次坐公交的话呢，一车能拉下老多人了。
0: 对呀，
1: 但是现在你看看，如果这个公交车的车体又长又宽又大，是不是在城市这个交通里面也显得有点通行比较困难？
0: 嗯，
1: 另外也不符合当下大家比较灵动的出行的需求。
0: 是的，
1: 哎，还有一件事呢，就是花388块钱就可以体验一把太后，
0: 当太后啊？
1: 嗯，
0: 这活儿挺好的，
1: 手里头给妈布布。不是以前有个那个太后大酒楼吗？
0: 你那是小品。
1: 那是慈禧，
0: 对，不，你这个我说的这个太后，
1: 嗯，
0: 是在人横店影视城里边，
1: 嗯，
0: 横店落地圈现在爆火啦，目前呢中老年游客成为了最大主角，
1: 就是花钱能够当一回戏里的主角，
0: 是的，
1: 圆自己一个心愿和梦想
0: 啊，
1: 哎，银发月己自在享老，
0: 这也挺好，
1: 哎，你有388块钱落地，会不会签一下子横店？
0: 我想我签太妃。
1: 嗯，你别说哈，你这确实哈，啊、
0: 挺
1: 符合什么贵妃，还有呢太后，怎么还太妃？唐啊？
0: 不是太妃唐，我觉得太妃更伟岸更大。
1: 是，要么是贵妃，要么是太后。太妃是啥呢？
0: 就在冠里的。
1: 冠哪里啊？是。是太妃还是太妃呀？有的时候吧，你得
0: 换下一话题。
1: 你得找适合自己的
0: 赛道，
1: 对，你得听人劝，
0: 嗯，
1: 听劝才能吃饱饭啊、嗯、要说听劝这个事儿，你看看有一乘客啊，醉酒之后，这个乘客执意要下车，人家劝他说你喝多了你别下车、
0: 嗯、是
1: 执意要下车，最后呢还真是不慎溺亡了，家属索赔30万，最后结果被驳回了。啊，法院说这种情况风险应该自担。
0: 其实啊，就是生活当中有喜欢喝酒的好朋友们，饮酒你得适量才行，归途一定要保持清醒。

0: 法律上讲证据，风险这事儿你得自担。
1: 嗯。还有一件事呢，是冲上了热搜啊，什么呢？
0: 就是秒批贷款广告，
1: 嗯，
0: 你发现没？从你的朋友圈消失了。
1: 嗯，
0: 哎，就是助贷行业现在迎来了大洗牌。
1: 嗯，
0: 以前那广告啊，越花哨，风险就越要防。
1: 嗯，
0: 现在呢，秒批退场了，合规才为王。
1: 对呀，啊，以前呢，就是贷款呢，或者是急用钱呢，
0: 嗯，
1: 小额信贷呀，啊，就这样的一些广告哈，满天飞。
0: 对，你感觉借个钱老痛快了，三五秒的就批给我了。
1: 对，现在呢，就这些贷款的广告呢，从朋友圈里面消失了，
0: 嗯，
1: 都变成主动给我打电话了。啊，先生您好，请问您是谁谁谁本人吗？
0: 嗯，
1: 我说我是，根据呢您在我行的一些用款和用卡的记录表现良好，现在呢特意给你申请了一笔专项资金，多少多少钱？
0: 不用不用
1: 啊。对不起，我说我不用啊。
0: 你用吧你用吧，花钱地方有的是，马上就来十一了。
1: 你就说现在我这人缘啊，各个银行主动给我打电话，
0: 上杆子要给你借钱。
1: 不是要借给我钱，不是给我借钱，
0: 要贷给你钱。
1: 对，我都说不需要不需要。所以咱也问问大家啊，就是你说个数啊，多少个 W， 你觉着多少钱能解决你眼前所面对的这些烦恼？
0: 那是无价的。
1: 所以你别说你借给我这几万块钱呢，就我这烦恼，这几万块钱能搞定吗？
0: 那搞可不定。
1: 我一般我这烦恼都是属于干大项目的啊。
0: 我手头这五个亿啊，终于有地方了，可以用上了。
1: 还有这个苏菲说，前几场呢我也都中签了哈，就是决赛十月五号这场没中哈，真是抱头痛哭啊啊！你也可以来到大连云 APP 嘛，对不对？你可以呢在线观看直播，这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也可以来到我们众多的第二现场嘛，对不对？啊，来看看这个1.88也说了，球票抢不到啊，那就抢电影票吧。这现在干啥都得抢，是不是？好歹得抢一样啊。像这韩冰说了，聊下一话题吧，闹心，聊什么球票呢？
0: 这事儿都跟我一样没抢上的，心里找找平衡，咱们啊，
1: 赶紧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吧。
0: 好的。
2: 200大楼秋季家电大会战，爆款手机任性抽，高端会员尊享礼，中粉礼券尽早抢，陪同爸妈再送礼。青泥洼桥麦凯乐6楼大商电器9月21日至10月7日秋季家电大会战低价风暴来袭，预存增值送电火锅，套购满额送苹果手机，仙台洗地机循环抽。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4: 早上7:31了，走。此时我们看到东跨路的入市方向，目前东跨路的入市方向从石灰树黄弯道经过交警山隧道路段到广电中心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接近彭辉这个位置是有事故。东跨路交金山隧道路段接近彭辉有事故，所以呢导致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石灰石矿弯道。同样北行在这个事故的位置也是车行缓慢的状态。东跨路另一段是海达去往广电方向流量比较大，东联路金三角到春柳，另外东联路春柳到联合路这一段，尤其是联合路去往安山路方向，等待信号周期甚至需要3到4组以上。另外呢，在疏港路绿波桥到侯一红二小区路段东行入市方向，沙区法院门前去往春柳隧道方向流量比较高，机场过来的车辆通过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一直缓行到迎客市广场，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等待信号周期时间是比较长的。另外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方向是大流量，高新园区附近呢是五一路和西南路交汇处，五一路目前是西行方向到数码广场环岛，另外学院广场进入到数码路也是去往数码广场环岛的压力非常大。文静街呢主要是在理工附小门前，早上送孩子上学家长车辆比较多。五一路沿线呢主要是在五一路的目前理工大学东门门前路段，这一段暂时是缓行的。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均开通。以上呢由社友陆家阳编辑播报。
5: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

0: 凉快凉快吧。
1: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2: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晚8点前后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
6: 呢，新开路的黄河路交叉口，新开路这个地方绿灯跟进非常的严重，这就导致黄河路啊拥堵很严重，等了4个灯它也过不去，说能不能派交警过来帮着扒拉扒拉啊？

0: 看来啊，就大家最近接到的这种银行信贷的电话比较多。这老高，你是不是以前在银行干过这个业务？
1: 咋的呢？
0: 因为你刚才那个话太专业了呀，你刚才学的接到电话那一段
1: 一套那个话术流程是吧？
0: 是啊，
1: 因为我收到的就是这么跟我对话的呀。
0: 你都收到，你就收到一个吗？还收到过很多个？
1: 那肯定很多个呀。所以一来二去我就记住了呀。
0: 你就熟悉业务了。
1: 都是这一套词儿啊！
0: 哎呦，
1: 哎呀，还有这个回忆小卖店说，我就是抢票小能手啊！
0: 真的呀，
1: 我和孩子呢现在都抢到票了啊！去年呢北方舰队啊，然后呢也是抢到了，
0: 参观也抢到那个票了，
1: 对对，
0: 那个票也贼难抢，
1: 是的呢。
0: 嗯，长春航展那票也抢到了，
1: 嗯，
0: 那个回忆小卖部啊，不行，把你电话留一下哈，就咱俩私加一下，好不好？
1: 小卖店，那个我想问一下，前段时间世界杯票你抢不抢？
0: 抢着了，我去不了啊。但是你说你抢到这些票，当年我都是就是手把手的呀，让我同学呀给我设定闹钟啊，教我方法抢啊。
1: 嗯，
0: 反正最后我们这一圈人都没抢着。
1: 就子轩啊，就这方面票啊就抢不着啊，就不行。
0: 嗯，
1: 就是一般什么哪个饭店的优惠券啦？
0: 哎，你这抢的老实诚了，什么49减10块呀？
1: 对，
0: 30减5块呀？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
0: 各洗一斤
1: 啊，8万块钱减3块钱的券他都抢啊。我这一看他手机里头一大堆全是这样的券啊。
0: 你要不然我为什么还得收那么多的货呢？就是我想把这些券用一用。
1: 对呀、啊、那我这还有个蓝五券，你要不要？
0: 蓝五是什么券？
1: 就是兰博基尼5元代金券。
0: 高账、高收益、低利率、无成本等等一系列的诱导性用语，
1: 对，
0: 哎，明示或者是暗示，保本儿啊，承诺收益，限定损失金额，预测未来业绩，哎，引用未经核实的数据和资料，夸大保险责任和收益，利用金融管理部门审核备案程序，误导消费者。
1: 其实你现在啊，再听到别人跟你说啊，你投资我这个吧，是保本的，
0: 是的，
1: 这都是属于违规的，任何投资都有风险，
0: 是的
1: 啊。通过片面的宣传首期费用优惠，然后呢去诱导咱们分期消费等等，这些呢现在都是属于不允许的手法了，
0: 对，不合规的。
1: 同时呢，通过公众号啊，什么直播呀，短视频呢，营销金融产品，需要在金融机构自营平台或合法开设的账号来进行，营销人员呢也必须为具备从业资格的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那不是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不得以此类形式来营销金融产品，特别是以这种啊荐股形式开展的非法证券投资咨询。金融机构呢借助学术机构还有行业协会专业人士以及演艺明星等等公众人物来做推荐或者是证明的，那都需要遵守广告代言的有关规定。
0: 是的，这个监管的组合拳密集出台呢，助贷行业也迎来了一个系统性的重构。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业绩报告来显示说呢，像奇富科技、小盈科技、嘉盈科技、乐信、信野科技、维信金科等等一些上市助贷公司的业务，这个它的规模几乎是全面进行收缩了，而且利润也是下浮

0: 下滑的幅度远大于收入下滑的幅度，原有的盈利模式正在被系统性的重估。仅乐信实现了增长，二季度呢就是撮合放款554亿元，同比增长4.8%，但是呢在在货余额同比下降11.4%，至937亿元。
1: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啊，
0: 是
1: 不要轻易再相信什么这个小投资挣大钱，就这样的天上掉馅饼的这样的一些哈。
0: 嗯，我对你是保本的，你秒批我，你秒带一些，就这样的噪音，你得多一份哈这种警觉性，实实在在的，这是一个好事儿啊。
1: 就是现在呢，法条肯定是越来越严格。
0: 嗯
1: 啊，你干各行各业，你需要遵循的一些行业的标准和规范呢，也是越来越多。
0: 是的，
1: 哎，这是好事儿。哎，就是趋严的这种趋势。
0: 嗯，
1: 还有说你现在公交车，刚才我们讲不是体格
0: 变小了，
1: 趋向是越来越小了吗？
0: 是，
1: 越来越灵活了。
0: 嗯，
1: 人说那我们能不能以后想想，再网约个火车呢？还有宠物说，那直升机能不能加入城市公交呢？你别说。这个你还真是可以想象一下，
0: 从20楼你直接上飞机啊！
1: 啊，
0: 万一没上好，那不成掉下去了？
1: 你能不能说点钱？人家20楼是楼顶停机坪，你想啥呢？
0: 大连没有20楼就能停，
1: 人家20楼是楼顶停机坪，你想啥呢？
0: 大连没有20楼就能停直升机的，全都是40层往上才行。
1: 嗯，所以你看啊，城市这个交通啊，也是空中啊，还有地下呀，
0: 嗯，
1: 还有平面呢，还有立交啊，也是多元的啊。
0: 是。
1: 还有 M 就说，我告诉你们啊，就这种电话压根儿就不是银行打的，那谁给你打电话？谁要借给你钱呢？
0: 分支机构。
1: 嗯哼。
0: 然后蓝山拿铁还说，其实吧，我就有点不太赞成公交车改小。
1: 嗯，
0: 虽然说呢，公交车改小哈，改成小车，它属于是挺灵活的，但是呢，公交车有的时候你长时间的没有车，车站等了很多人，那这么小的车，是不是你就上不去了呀？
1: 这么说哈，就是咱不是说公交车现在在全国开始进行试点啊，它这开始趋于灵活化、小型化。
0: 嗯，
1: 不是说所有公交车都改小，人家不说了吗？主干线上大型公交车要承担运力的，
0: 对
1: 啊，要承担的这个城市啊早晚高峰期主要人流的一个运输工具，
0: 是
1: 那个是需要保证的。那么像打通区域化的最近1公里的，咱们其实现在你看一看，那有一些支线的公交线路它也是属于小型公交。
0: 嗯，
1: 还有那个粉色的蓝色的看上去特别可爱的，
0: 就是小区的那种摆渡车。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它那个公交车车体就不是很长。
0: 对，
1: 哎， really care about
0: us。还有青山说啊，甘岭西街和西北路的交叉口北行左转有2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啊。
1: 嗯
0: 嗯，然后 JL 还说了，我好久都没有坐过公交车了，那么一说到公交车就想起来小的时候公交车里面的播报。
1: 嗯
0: 嗯，哦，大连是个开放城市，客运交通又是文明窗口，希望您乘车时请排队上下车，讲文明说文明话。
1: 你看看这多好，是不是？
0: 是，
1: 给你个蓝灯地势正能量啊。
0: 哎，
1: 所以啊，就是大家平时也应该呢多多注意一些文明用语。
0: 嗯
1: 啊，对于人家的好言相劝呢，有的时候你要正确理解。
0: 对对对，
1: 对吗？
0: 是。
1: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事儿哈，你看一醉酒男子乘坐网约车回家，途中多次要求下车，然后人家司机呢一看他喝多了之后呢，出于对他人身安全的考虑，
0: 嗯，
1: 好言相劝，结果他不但不这个理解，而且还辱骂司机，下车之后呢却意外的溺亡了。
0: 嗯，
1: 那么家属呢将网约车司机还有平台以及公司还有河道管理方呢告上法庭，要索赔30万元。近日呢，天津静海区人民法院就是一审判决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都认为这事儿不合理。
0: 嗯，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今年2月18号农历的大年初二，李某呢是在静海区某村表姨家拜年饮酒，18点钟左右呢，表姨女婿严某通过网约车平台下单送李某回家，这个司机啊在接单的过程当中呢，醉酒状态的李某多次要求下车，并对王某辱骂，然后李某后来哈就是 自行下车，但是下车之后，哎呀，不慎呢掉到了这个附近河段，
1: 嗯，
0: 到。

0: 逃上来之后呢，已经人没了。警方也说了，没有暴力加害的可能，也没有明显的损伤，家属对死因也无异议。车内录音也证实了李某醉酒多次要求停车，并且是威胁辱骂司机。
1: 司机呢，确实也尽到了自己的义务。
0: 是的，
1: 好言相劝。但是也劝不住，这不马上佳节又到了吗？
0: 对的，
1: 所以借此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